0: 他你别摸衣服弄坏了，他啊那什么红的他。斗牛啊，
1: 演斗牛，
0: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1: 行，
0: 这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1: 哎，这个，哎，嗯，动了，这什么玩意儿动了？
0: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1: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吧。
0: 哎，确实是，对
1: 哦，没动
0: ，没动，中，好好表演啊。
1: 哦，
0: 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你看这儿嘛。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1: 好好好，
0: 我们两个人的，
1: 哎，不对，动了，啊，肯定动了。
0: 没，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受不了，
1: 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0: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吗？老一惊一乍的，
1: 他不是我换呀，
0: 老嚷嚷什么劲？没动呢，
1: 不是我
0: 没动。
1: 没动啊！
0: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1: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这回我瞧见了。
0: 你老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1: 兄弟啊，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
0: 哪有
1: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0: 我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斗牛嘛，牛啊！
1: 这里头有个牛，
0: 不是？行了，已然这样了，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吧，啊，准备亮个相吧，小宝贝儿，哎，
1: 火，
0: 怎么样？
1: 哎呦，
0: 跟大伙儿打一招呼，你坐坐，站好，
1: 不是这什么？这是
0: 我的新徒弟，
1: 嚯，
0: 机械臂，知道吗？
1: 哦，这是机械臂，
0: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知道吗？哎，
1: 啊，他要代替我，
0: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
1: 嗯，
0: 高科技的相声，知道吗？
1: 是啊，
0: 人工智能的相声。
1: 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0: 干嘛呀？
1: 就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儿会什么？这都
0: 你能的，他都能啊。
1: 我能，他都能。
0: 比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
1: 鹅。他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0: 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1: 啊，
0: 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嗯，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你看多
1: 聪
0: 明，对，
1: 行，
0: 一加二等于几呀？
2: 你看聪明不聪明？
0: 三能知道三，行吗？
1: 又蒙人，又蒙人，
0: 谁蒙人了？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0: 什么叫蒙人呢？
1: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一二三四，下一个就是四。
0: 你看，
1: 二三完就是四。
0: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1: 我什么都
0: 问？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不就完了吗？
1: 那个宝贝儿，36000加48000等于多少啊？哎呦，怎么给我一下子？
0: 要不我也给你一下子
1: 啊？
0: 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划出来那么多数吗？
1: 我问多了。
0: 废话嘛，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
1: 那哎，问点别的行吗？
0: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1: 随便。哎，宝贝儿，咱这金秋相声大会节目好看不好看？完，
0: 嗯，
1: 你这徒弟傻了？
0: 谁傻过了？
1: 不是傻了吗？没动啊！
0: 你傻了，
1: 没动啊！
0: 告诉你了，好看呢。
1: 这哪儿写着好看？
0: 没看比过来 ，OK 呀，啊，哎，哦，
1: 这是 OK 呀，
0: 啊，OK。
1: 我再问问
0: 你，随便问的，
1: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
0: 哎，
1: 两个人表演吧。
0: 嗯，
1: 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
0: 嗯，
1: 捧哏呢就是乙，
0: 都这样。
1: 哎，我再问问啊。我们俩人。谁是乙呀？啊？哼，我呀，行啊，嘿！
0: 你刚才问的不准确，你应该问谁是大傻子？哎，那就过来了，
1: 是吧？哎，我问你，
0: 嗯，
1: 就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
0: 嗯。哎，
1: 你弄了我多少钱？
0: 不，
1: 你弄了我多少钱？
0: 不，
1: 你多拿多少？
0: 干嘛呀？
1: 你多拿多少钱？
0: 我没多拿多少。
1: 你不对，
0: 不是？
1: 你看
0: 啊啊！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你
1: 就指你呢，
0: 不
1: 指你呢。
0: 你看，你别记，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场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1: 薛微薛多少啊？
0: 废话，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1: 哦，给他弄的运费。
0: 废话，有找俺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1: 吓我一跳！
0: 瞎指什么呀你？
1: 哎呦，
0: 瞎指什么呀你？
1: 哎，你别打。
0: 告诉你没有的，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成误会。老实见会儿。真是，
1: 哎，嚯，这玩意儿还受训呢。
0: 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哦，
1: 这太好了。
0: 那好极了吧。
1: 哎，我问你
0: 啊，
1: 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
0: 这你能干他都能干。
1: 你别老拿我跟他
0: 你不信你来一回呀。
1: 这怎么
0: 来？你站在边上去。
1: 我
0: 你站在边上去，
1: 我行吗？
0: 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哎，这
1: 妈我改阳过了，我这
0: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1: 啊，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0: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着，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1: 行啊，
0: 行啊，你说一定场诗，他给你
1: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托付托付，
1: 还托付托付，
0: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那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
1: 嘿好，
0: 好不好？得，
1: 行了，
0: 行行，
1: 来了啊，
0: 来吧。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着人间正道是沧桑。嘿，
0: 怎么样？
1: 这个醒悟就会说相声了，
0: 整段的也成啊。
1: 他
0: 可以啊，
1: 能说。
0: 这么着
1: 啊，
0: 咱跟他一块配合，给大伙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1: 是啊，
0: 找五子怎么样？
1: 这经典
0: 好不好？
1: 他能演，
0: 能演呢。
1: 那咱来了，
0: 配合一下。
1: 行，
0: 大伙儿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是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
1: 哦，
0: 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1: 哦，一人得起个新名字。
0: 我先起个名字吧。
1: 好好好，
0: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
1: 嗯，
0: 我就叫小瘦子。
1: 好嘞，好嘞。我呀，
0: 啊，
1: 我叫小胖子。嚯，我说。
0: 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1: 不是，人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1: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0: 已经是最小了
1: 啊！
0: 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1: 好嘛，要不我拍出宇宙、
0: 啊。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0: 就这么厉害。
1: 哦，
0: 开始了啊，找五子啊，
1: 咱来吧。
0: 我呢叫小瘦子。
1: 小瘦子。
0: 哎，我这有一扇子。
1: 扇子。
0: 告诉你一个子了。
1: 嘿。嘿
0: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1: 哦，
0: 宝贝儿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1: 啊，这四个子了，
0: 哎，还差一个
1: 子。
0: 我回家呀，
1: 啊，
0: 再给他盖个戳子。
1: 好嘛，戳子也算。
0: 五个子了，该你了。
1: 您的算找上来了，
0: 该你说了，
1: 该我了啊。
0: 嗯嗯，
1: 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0: 小胖子，开始找。
1: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
0: 嘿，
1: 哟嘿。行，他能织我这大褂，
0: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我告诉你，
1: 是啊，那我再来啊，
0: 来吧。
1: 我还有一个袖子，
0: 嗯，
1: 扣子、领子，
0: 明白？
1: 我
0: 还差一个子再找啊！
1: 你别着急，我这不找呢吗？你找
0: 着
1: 了？哎哎，这怎么意思？这哎哎哎，坏了！
0: 怎么了？
1: 你徒弟给我拽一口子，
0: 他找上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新未来已到》。旧社会把戏曲界叫梨园行，那时候梨园行文戏苦，武戏累，拼死拼活可能还填不饱肚子，如果再遇上恶人霸凌，那更是叫苦不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阳阳、谭元、关浩、李李等表演的小品《梨园旧事》。
1: 爹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
2: 哎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
1: 啊，
2: 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1: 这不您的拐吗？
2: 那你倒是给我呀。
1: 哦，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2: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1: 我再陪您一会儿。
2: 回屋歇着吧。
1: 好。
2: 听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这回没撞墙。大爷，您吃了吗？
2: 没呢。
3: 我也没吃。快点回。
2: 小偷。小偷。哎，
3: 对，冷静，
2: 闪得挺快。
3: 冷静，大爷。
2: 小偷，小偷，小偷，
3: 对，
2: 小偷。对呀。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3: 停，
2: 停什么停？
3: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2: 梨园行，
3: 唱戏的。
2: 对了。
3: 哦，
2: 我呸！你敢催我？
3: 哎，你这儿教育我半天，你就是一戏子。
2: 我最恨人说我们是戏子。
3: 哟，哎呦，大爷，那我重新说啊，
4: 戏子。
3: 你打我？
2: 打的就是你。
3: 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2: 这是什么？
3: 蛇形儿，鸡形儿，
2: 是够鸡形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3: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得你不成人形，我
2: 照打你，照打，
3: 哎，
2: 照打，
3: 哎，
2: 照打，
3: 哎，
2: 照打，
3: 哎，
2: 照打，
3: 哎，
2: 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
3: 停。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
2: 哎呦，拿过来！哎哎，
3: 不，你干什么呀？嗯，
2: 好，好啊！
3: 老头儿，
2: 哎，
3: 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2: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嗯，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
3: 啊，
2: 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3: 唱戏？
2: 嗯，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戏吧。
3: 不不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2: 你学不学？
3: 不学。
2: 学不学？
3: 我真不能学，
5: 不学就报官。
3: 我说我能学，
2: 差不多。
5: 来，
2: 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啊、来，
3: 基本功。
2: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3: 下叉。
2: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
3: 报官吧。
5: 就下去。
3: 哎呦，疼疼疼疼！哎，
2: 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3: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2: 文戏，
3: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2: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3: 就这个，
2: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3: 嘿，哎，在您唱的，嘿，这劲头意思，这调门，
2: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3: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番，
2: 叫小番，
3: 叫小番，
2: 番
3: 番
2: 番
3: 番。
2: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跟我一块儿唱，更且更更。
3: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番。
5: 大爷，你学会了，
2: 我学废了。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
5: 大爷，你让我走了？
2: 滚蛋！
5: 嘿，这是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1: 爷，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2: 跟谁？跟一臭贼。
1: 贼？进贼了？
3: 哪里有贼？
1: 哎，你是谁呀？
3: 师傅，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1: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2: 嗨，什么徒弟呀？唱戏唱不了，下岔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3: 师傅，我会。一见

0: 爹，我觉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鸡就打鸣了？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哎，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哎呦，哎，是吧？不着急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嗯，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枪呢？
2: 飞了。
1: 我就想问问，啊，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2: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准。
3: 哎，爹，爹，你干嘛呀？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1: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它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4: 哎，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2: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4: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啊。
2: 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4: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这一劲有点大了啊！不是你，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2: 我是他徒弟。
4: 你是他？你过来来。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1: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0: 啊，我
1: 没
0: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1: 不，
0: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呼着姓？
1: 钱老板，翻。
2: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0: 翻，快点翻呢！
1: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2: 爹，
1: 让开！
2: 爹，
3: 啊，我替你翻。
1: 你？
3: 我试试。
1: 孩子，你不会呀？
3: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1: 哎，
3: 看我这相行吗？
1: 孩子，你快下来。
3: 啊，我下来。
1: 孩子，
3: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阿腾？
1: 孩子，
3: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哎，就是我。老话说得好，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子使。老头，我走了啊！
1: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3: 我叫你老头啊。
1: 叫师傅。
3: 老头，咱别闹啊！
1: 叫师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阳阳、谭元、关浩、李李等表演的小品《梨园旧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文林、李金斗合说的相声《汾河湾》。
1: 参加这个活动啊，
2: 啊，
1: 这心情太激动了。
2: 是啊，
1: 真是有点意思。不光是听这么好的节目
2: 啊，
1: 还见着这么高级的人。
2: 见着我了，
1: 您瞧，您是演员吧？
2: 啊，相声演员。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啊，
1: 嗯
2: 嗯，
1: 您是笑星吧？
2: 可以说是个笑星。
1: 好的，好的，
2: 俩好的了。
1: 嗯，您姓王吧？好的，好的。
2: 谁姓王啊？
1: 怎么不好了？
2: 我姓李。
1: 哦，您是李王。
2: 再说这个字儿，就打。

0: 你，别说，
1: 真是好的好的，
0: 还是好的。您这是开玩笑啊！
1: 哎呀，我看见您，我很激动。
0: 这什么激动的？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我也是咱们文艺界里边的
0: 啊，
1: 我是文艺界当中的
0: 啊
1: 一份子。
0: 分子
1: 啊！
0: 我看你像丸子，交流丸子。刚才那韩云飞说了，你爱听戏呀、啊，把毛都拔了。
1: 我不是你们这个相声界的
0: 啊，您是？
1: 我是梆子
0: 啊。您是什么？
1: 我是梆子。
0: 梆子
1: 啊！
0: 哎呀，咱俩拉了手。
1: 你也梆子？
0: 我底儿。你是梆子，我是底儿。你是鞋跟儿，我是鞋面。
1: 不是这一只鞋是怎么着？
0: 梆子吗？
1: 不是，您
0: 鞋梆子呀？
1: 您没听明白
0: 啊？
1: 我是河北梆子。
0: 谁呀？
1: 我呀。
0: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1: 对对对、
0: 啊、哎呀，失敬失敬失敬、哎、
1: 您客气、哎、客气、
0: 您是唱哪工的
1: 啊、我呀
0: 啊，
1: 您看根据我这个脸型
0: 哦，
1: 我这个五官，
0: 嗯，
1: 我这个面条，
0: 那面条啊，那叫线条
1: 啊，我这个线条，您看我哪工？
0: 这刚从动物园放出来是怎么着？怎么了？您这是？
1: 您看看我这个自然条件，我哪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我是青衣，青衣，
0: 青衣在梆子里叫花山。
1: 啊，对对对对对，我山子，我山子。
0: 山子干嘛呀？
1: 啊，
0: 青衣花山。
1: 对，我就是唱那个花山
0: 啊，青衣花山、啊。
1: 对对对，
0: 大姑娘啊，小媳妇啊，
1: 啊，
0: 这是青衣花山。
1: 哟，您说起来很内行、啊。
0: 当然了，唱梆子咱不外行。
1: 为什么？
0: 我是过道打把式。
1: 哟，门里出山。
0: 对对对对，
1: 家有唱梆子的。
0: 是是是，
1: 家里谁唱梆子？
0: 我们老爷子，我爸爸唱梆子。
1: 您父亲是
0: 李银达。
1: 哎呦，有名啊，
0: 前辈，
1: 好啊，
0: 好好好好，
1: 可是总听不见了，
0: 上岁数了，
1: 哦，老梆子，
0: 你爸爸才老梆子呢，怎么说话了这是？什么叫老梆子呀、啊？
1: 不是我说您父亲是老调的梆子，
0: 对，您得把这个调给带出来。
1: 哦，您父亲唱梆子，
0: 唱梆子的，
1: 您懂这个？
0: 是是是
1: 是是是，
0: 哎，
1: 哦，您
0: 我跟我父亲一样，
1: 您也学过？
0: 学过。我唱的是胡声，
1: 什么
0: 胡声，
1: 胡声，
0: 胡声，
1: 胡怎么声啊？胡，您怎么胡声？
0: 这位满不懂
1: 啊！
0: 我胡声什么呀？我胡声就是老声，
1: 老声，老
0: 带胡子唱的那个。
1: 哦，这儿带一那个黑了呱唧的那个，
0: 那叫染口。
1: 哦，您还跟您父亲学过这个？
0: 哎，我跟我们老爷子一样。
1: 哎呦，
0: 唱胡声的，
1: 太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您了解河北梆子、哎，
0: 是是是。
1: 哎呀，太好了！啊、有时间咱们多进话。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有时间我到家看您去。
0: 哎，别客气
1: 啊！
0: 哎，今天就有时间。
1: 干嘛？
0: 啊，咱们两个人在这儿给大家唱一出河北梆子。
1: 在这儿？
0: 哎，
1: 这个不合适，不，大家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0: 谁说的？爱
1: 谁听河北梆子？
0: 爱你看，
1: 爱听吧。
0: 这都是戏迷。
1: 哟呵。还真不少，真爱听，
0: 爱听河北梆子。
1: 你瞧，真没想到
0: 啊！
1: 好好好，
0: 唱一出吧。
1: 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1: 咱们唱一出，
0: 唱一出，
1: 唱一出。你挑出戏，
0: 不，您挑戏，
1: 不，你挑戏，
0: 您挑戏。
1: 啊、不，我会的戏多
0: 哦，
1: 我会八万多出，
0: 有那么多出戏吗？
1: 你八万多出，但我挑一出你不会
0: 哦。
1: 但是这么些人，你一害臊
0: 啊，
1: 心里窝囊
0: 哦，
1: 你半身不遂了。当你画圈了，
0: 我画不了圈
1: 啊，
0: 我喝绿豆汤了，这毒都排出去了。
1: 不是，这是为你安全，
0: 您甭为我安全，
1: 为您好，你挑一出。
0: 您要是这样的时候
1: 啊，
0: 您就吃这茄子，管用，
1: 还真行。
0: 哎，
1: 您这偏方不少。
0: 当然，
1: 您挑出戏，
0: 我挑戏啊，
1: 您挑出戏，
0: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1: 对，
0: 我呢是唱这个胡声的，
1: 对，
0: 哎。我挑一出戏，
1: 哪出？
0: 粉河湾。
1: 好，
0: 好吧，
1: 你看内行会挑、
0: 哎。对对对，
1: 粉河湾，
0: 粉河湾，
1: 这戏太好了。
0: 当然了，
1: 不过就是太长了。
0: 那没关系，
1: 那怎么办？
0: 咱们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价，
0: 那就别唱了。咱得唱当价啊。
1: 咱们唱哪点啊？
0: 闹窑一折。
1: 嘿，闹窑，
0: 哎，
1: 热闹啊，
0: 热闹热闹热闹。
1: 这个里边有几个人？
0: 两个角色。
1: 哦，都有谁？
0: 一个是薛仁贵
1: 啊，
0: 一个是柳荫环。
1: 哦，这两个人。
0: 哎，这两个人。
1: 这两人是什么关系？
0: 什么什么？
1: 他们俩怎么回事？
0: 不是什么怎么回事？干嘛？
1: 不是，您说这林立这俩人，他们是薛仁贵跟
0: 柳荫环，
1: 柳荫环他们什么怎么回事？
0: 两口子，
1: 这俩人夫妻，
0: 两口子嘛。
1: 哎呦，这
0: 是吧？
1: 好好，
0: 对对对，
1: 我也薛仁贵，
0: 再讲、
1: 啊，你也柳荫环，咱们俩人得好好查的查的，
0: 查的不了了、
1: 啊，
0: 查的不了了，
1: 怎么查的不了了？
0: 您不是唱青衣花山的吗？
1: 对啊，
0: 您来柳荫环啊，我是唱胡生的。我来薛仁贵呀、啊！
1: 哦，这薛仁贵是男的呀！
0: 我的妈耶！这戏怎么唱啊？这个？
1: 哦，这个你得演薛仁贵。
0: 对呀、啊，
1: 我演那个
0: 柳荫环。
1: 哦，
0: 我是唱胡生的，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1: 哦，
0: 您柳荫环。
1: 照你这个意思说，你是我的
0: 丈夫。
1: 哦。那么我是你的
0: 妻子，
1: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0: 那多么的好啊！
1: 那么多害臊，
0: 去你的吧！这都害臊的，这
1: 不是这，
0: 咱们这上台一出戏
1: 哦，台上是得关系、
0: 哎，下台立规矩，
1: 角色咱就这么分，
0: 就这么分了。
1: 好好好，
0: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1: 这个台不是有吗？
0: 有不成
1: 啊？
0: 您帮我呢，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1: 这搭桌子干嘛？
0: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1: 这个桌子前头
0: 为前台，
1: 哦，桌子后头
0: 为后台，
1: 哦，
0: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1: 哦，
0: 我这儿呢算下场门，
1: 哦，行，
0: 我呢。拿一把椅子，
1: 别介，您
0: 一会儿您好坐。
1: 不，
0: 这是
1: 您这么大演员，您别介，
0: 没关系，这得我来。
1: 别介，
0: 我来，
1: 我来吧，
0: 我来一样，
1: 真是我来吧，我来吧。您
0: 你来呀、啊？
1: 不是您干嘛搁在这儿？应该
0: 当然了，
1: 怎么这儿？
0: 闹摇？不、啊，闹摇。您说这是小座
1: 哦？
0: 闹摇，这是摇门
1: 哦。
0: 回头您好坐着。
1: 这舞台就咱布置了，
0: 就咱布置了。
1: 不是，我还得提点要求、
0: 您说，
1: 您这儿有没有那个龙头啊？您没有龙头不行啊，我这没法那什么呀？我得这
0: 您找什么东西？
1: 龙头，我得这得带上。
0: 对
1: 啊，
0: 您得带这个龙头是吧？
1: 啊，就是啊，
0: 这个非常对不住。
1: 怎么？
0: 这个龙头呢？
1: 啊，
0: 今儿早晨
1: 啊，
0: 让给驴借走了，到门头沟拉煤去了。昨儿大雨没回来。
1: 不是这个里有驴什么事儿？
0: 驴什么回事？
1: 那我这要的龙头就是
0: 那叫行头。还龙头呢，这个
1: 啊，那
0: 行头
1: 啊，是啊，他这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0: 是我不懂啊，是你不懂啊，
1: 啊，是行头，你懂吗？
0: 没有行头、啊，
1: 没有，那这怎么着？你看我这
0: 素身来啊，
1: 不行，我这
0: 素身来，
1: 衣裳还凑合、啊，你这脑袋不行啊，
0: 那不成，
1: 你大伙儿跟看世界杯似的，这怎么我也得捯饬捯饬啊？
0: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那大力神杯啊。哎呀，
1: 您得捯饬
0: 捯饬，
1: 是不是、啊？
0: 您化化妆，
1: 我得化化妆，
0: 简单的
1: 不像啊，
0: 简单的办门戏，哎，
1: 我得办吧，
0: 还得化一化妆，
1: 哎呀
0: ，真正的化妆啊，那可太复杂了
1: 啊、
0: 这个戏曲啊，化妆啊，他得这个包头，得贴片子，说这话一个半小时完不了，那您得等着，他没关系，简单的一化妆，像您这么一看呢，还不错，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打扮出来您就看，保证错不了，肯定让您得满意。哎，化妆吧，您
1: 啊，
0: 这从地道战来的是怎么着？这个偷地雷呢？你这
1: 不是
0: 啊？
1: 我这化上妆、啊，您看我给您摆一个姿势。
0: 哎，您来，
1: 你看就
0: 啊，
1: 就这么一个姿势，
0: 这怎么意思？
1: 像不像明星？
0: 你看那孩子说了
1: 啊，
0: 像大老头您像贼星，
1: 贼星干嘛？
0: 你别摆姿势了，
1: 这倒
0: 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可以了，打扮的还确实不错啊，还可以，可以，
1: 我这还得记着呢
0: 啊，
1: 现场他老松，
0: 松
1: 啊，
0: 您别再勒着，哎，也不碍事，勒不着，他没咳嗽这人，
1: 我还得记着呢，
0: 来，
1: 我还得记着呢。
0: 您凑合点
1: 啊，
0: 行了吧？
1: 行，
0: 哎，那就成了。
1: 啊、
0: 哎，您再看，扮相就是好看
1: 啊。
0: 哎，一区分男女就分出来了
1: 啊，这就分出来了。
0: 哎，分出来了。
1: 好，
0: 那就是现在就开始。
1: 好，
0: 您就叫板，
1: 是，
0: 哎，
1: 我叫板。
0: 哎，您叫板。
1: 您说让我叫板，您这玩意儿他这不是要掉吗？这是，我还得捯饬捯饬，我得勒紧了。
0: 哎，勒紧了
1: 啊。
0: 哎，我给您来。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给您来。您瞧瞧。
0: 哎，您别着急
1: 啊。对，您给他勒住了。
0: 哎
1: 哎，好，
0: 这就没问题了。
1: 行了，我这办好就行了。
0: 哎，我老给人勒着了。
1: 让我叫板吗？
0: 哎，
1: 行，
0: 叫板
1: 叫板。
0: 哎，
1: 跟谁叫板？
0: 哎哎。
1: 怎么着？啊，叫板呢？
0: 叫板这儿有句词儿，不是打架。
1: 那叫板是有句什么词儿？
0: 哎，什么词儿
1: 啊？
0: 你不会？
1: 你不会能跟你唱吗？
0: 会，
1: 会我不就唱了吗？
0: 那到底会不会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1: 忘倒没忘，
0: 没忘你倒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
0: 了。还是忘了。
1: 这是有
0: 这个非常简单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这老词儿。
0: 哎哎，
1: 这老词儿我知道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行行行，
1: 好，
0: 您来。
1: 哎
0: 哎，
1: 拿着这个，
0: 这就成了。
1: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不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1: 这不是
0: 你怎么干念呢？
1: 那我也不能湿念呢。
0: 加水啊，像话吗？那个，你得有韵。
1: 什么？
0: 有韵？
1: 我有韵？
0: 哎，
1: 那不成怪物了吗？
0: 怀孕呢？哎呦我的妈妈！
1: 您难为人吗？
0: 我难为你干嘛呀？
1: 啊，
0: 您得唱那个河北梆子呀。
1: 哦，那怎么运呢？
0: 这不着急吗？这怎么运都不会
1: 啊？怎么运？
0: 你站好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啊！是，
0: 丁山。

0: 句应该谁唱、啊、
1: 应该您唱。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哎，这不教你吗？
0: 我用你教给吗？我用你教给吗？你大绿嗓子你嚷什么呀？你
1: 来劲儿了这个。
0: 你瞧瞧这这大家伙外听我唱，你先来一遍，你这怎么回事？这是
1: 这是干什么？这
0: 是的。
1: 您唱
0: 那得听我。
1: 对对对，您这爱挑眼，咱不知道这毛
0: 病。真是的，哎，唱啊。哎，嗯，盯上，嘿嘿嘿嘿，盯上，嘿嘿嘿，这不唱不唱不唱，
1: 怎么着？
0: 不唱？
1: 怎么不唱了？干嘛呀？
0: 这人没有戏德。
1: 我怎么没有戏德呀、啊、
0: 你看我这刚一张嘴、啊、赶紧拿扇子乖乖挡上了啊，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着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妈，
0: 漂亮的挡着我。
1: 哎呦您还唱河北梆子呢？
0: 你挡着我干嘛？
1: 不是挡什么挡着，怎么这里有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您唱这句是哭头闷帘叫板
0: 啊，
1: 您唱这句是在后边的、啊、还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
0: 啊，
1: 为了达到这个事实给您挡上、啊、这扇子就好比是门帘儿、啊。
0: 哎呦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哦，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1: 哎，
0: 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
1: 哎，
0: 扇子好比是门帘。
1: 就是啊。
0: 这我可不知道。
1: 这有什么？
0: 您不要心里去。
1: 不会的。
0: 这可是误会了啊。您不要心里去。我告诉您啊。您不要心里去。哦，这门帘。
1: 哎，就是虫。
0: 丁扇。丁扇。丁扇。
1: 你干嘛你？你不好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啊、
1: 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这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洗个白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1: 又来了，赶紧拿扶条上啊。来来，

下猫在这儿，一打一打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台令定台，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咚咚一个咚滴咚，儿咚咚一个咚，儿咚滴咚。

0: 嗷呜嗷呜，
1: 要一万，
0: 一打一那个台台台台台台那个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咯咚咚一个咚滴咚，咯咚咚一个咚，咯咚滴咚。
1: 你甭跑，
2: 怎么了？
1: 我让你不是每完了就走，这儿有四句唱，你得唱
2: 啊！我知道这儿有四句唱
1: 啊，
2: 不行，咱得对对这四句唱。
1: 那不成啊！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
2: 那不行，但我唱完了，但是你要不知道，你接不上来。
1: 这没有，
2: 你乐队的你也得跟上，是不是啊？这四句唱你得我你们头一句怎么唱？你们头一句
1: 头一句，
2: 你们有头一句吧？
1: 我们当然也有头一句了
2: 啊！你们头一句是
1: 我的二分和完。前那去大雁
2: 啊，这句倒是咱们一样
1: 一样一样，
2: 这个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多明白呀、啊！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归还。
2: 哦啊，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三句呀、啊？
1: 你可够聪明的，
2: 是不是？
1: 哎，三句有 啊，
2: 三句是
1: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了门以外。
2: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2: 这是四句的词儿、啊、
1: 不不，三句，
2: 四句，
1: 三句嘛，
2: 是三句吗？
1: 就是啊。
2: 那四句什么呀？
1: 一句不会啊，这倒好，整个一片子呀、啊、这个
2: 好像有四句跟这不一样，
1: 多新鲜呐。
2: 第一句是
1: 四句，当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
2: 餐，
1: 哎，
2: 餐是什么意思？
1: 餐就是吃，
2: 餐就是吃，
1: 哎，
2: 这行了，没问题了。
1: 怎么
2: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别饿了，
2: 没问题，
1: 再来吧。
2: 让我知道了、哎、冰山儿啊该来了，嗷嗷嗷嗷嗷！
1: 这猫还难缠，一打一那个抬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

0: 一一立一。
1: 哎，不，外头，
0: 外头下雨呢。
1: 那也得外头，外头。
0: 将身儿我坐之在，
1: 儿里儿东
0: 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还哪有还？
0: 当一个
1: 你这，
0: 这玩意儿老家庭暴力呀、啊！
1: 操！
0: 嗯、哦，是。啊，哪有还？他到我来，同把饭。

0: 你不光吃餐一样，那不成，那不够折呀，非得唱餐。当然啦，
1: 吃西餐呐。这这母人还吃西餐呢？妈来！抬抬抬抬抬，令台令令台，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当令老
0: 死。哎呦我的妈呀，你得收板呐，
1: 收板呐，
0: 多新鲜呐。
1: 当一杆狼的洞，
0: 这怎么意思啊？
1: 胡家跑轴，
0: 那不成啊！收准了啊！
1: 哎，好。
0: 雪人归所是离不断。
1: 您听啊，这有点张学友的味儿啊！
0: 他唱这个吗？
1: 不错，当一杆狼的洞，
0: 建设万通好北财。
1: 冷的当不冷，当一杆冷的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他的母乡儿
1: 当
0: 难得见，
1: 当
0: 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那圆。
1: 当一杆冷的当不冷，当一杆冷的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啊？正催马来，用木偶看。哒哒哒，太，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德行啊！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摔灯里来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登，哦哦，先来，还真齐齐。大嫂，亲来见礼呀，
1: 讨厌。
0: 什么毛病啊？嫌我回来晚了。大嫂，亲来见礼。
1: 缺德，
0: 老没见了。大嫂，亲来见礼。
2: 什么调呀？
0: 什么没调？这打你呢？
2: 哎，你打我干嘛？
0: 您没看我给您见礼吗？
2: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
2: 你哪是给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2: 你像我们这儿骚扰。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太不开眼。哎，成了，你好，全是虫子，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个。您这儿啊，甭美，有一句词儿。
2: 什么词儿？
0: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了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2: 哦啊，
0: 快点、
2: 啊、
0: 你坐下。
2: 是早晚得离婚。
0: 早就应该离婚。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着为何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这改龙门郡了？
0: 没改，就是。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文化馆。
0: 嗨，大王庄。
1: 这儿改大王庄。
0: 没改，就是。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甭问了，你全不知道啊？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怎么又全认识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怎么那么笨呢？再来。
1: 有名的不有名的便不无名的便大都通通的不知道。
0: 哎呦我的妈呀！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20集。后来妈妈就又到南山脚下去住了。妈妈说去住几天就回来，没说带她去的话。她也不想去，不想见大胡子，心里也怯着，害怕死大胡子又给她下毒药呢。妈妈交代要她好好听姥姥话，跟妹妹好好玩，他就拿了几大包东西走了。他在阳台上是看着妈妈钻进大胡子的臭车里走的。这一走就是好多天，他天天闹着姥姥要妈妈，姥姥总说很快就回来了，可他每天站在阳台上朝远处看，就是不见妈妈回来。平常阳台的玻璃都是扣死的，姥姥见他上阳台，更是要把窗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这天晚上，姥姥在洗衣服，妹妹在练劈双叉，他就又到阳台上朝远处看了。

0: 外面雾沉沉的，啥也看不清楚，加上树梢也有些挡眼，他就搭了椅子站到更高的地方看。看着看着，远处好像是妈妈回来了，他就喊，他就兴奋地蹦跳起来。他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插销，把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直喊着妈妈妈妈。谁知窗框没抓紧，椅子一摇晃，他就从窗口跌了出去，像是在飞，但他感觉又有些不妙，想用双臂做翅膀，那翅膀却咋都扇不起来，他感觉头是朝下的。姥姥有一次把摆在阳台上的一个老冬瓜半翻下去了，那个冬瓜还是姥姥从老家带来的，说有50多斤重，一沟的人都说冬瓜快成精了呢。他们家住在6楼，那个冬瓜下去后，只听砰的一声就摔成一滩稀泥了。他下去看时，白色的浆汁溅得到处都是，他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冬瓜一样跌下了6楼。在空中没转几下，他就感到头是撞在很硬的东西上了。他一下子想到那个冬瓜坠地时的惨象，大概不会是白色的浆汁了，可能会是红色的，红色比白色好看多了。妈妈就爱穿红色的衣服，可好看了。妈妈的嘴唇也是红的，可美了。易秦娥从港澳台演出回来，迫于各种压力，又跟施怀玉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小住。当然，施怀玉的真诚也再次打动了他。不过他跟施怀玉也谈得很清楚，在剧团外出回来休整阶段可以过去住，一旦开始排练，他就必须住回去。那阵儿，他说什么施怀玉都答应，只要他能奉还朝。关于刘毅，施怀玉没有明确说不让带的话，但他心里已有了阴影，是不想再把儿子带过去惹麻烦的。其实这次矛盾升级，主要就是石怀玉给刘毅吃安眠药上。好在为这事儿，石怀玉已经给他道过无数次歉了，说他绝对是爱屋及乌，没有谋害孩子的意思，当时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这孩子太像夜间才圆睁两眼的猫头鹰，一点儿都不给他留空间。他对易清娥说，你想想，咱们新婚燕尔，烈火干柴的啊，这不给咱们时间呀，无异于把人架到笼上清蒸，插到火上烘烤，塞到炉子里炼化呀。不管他怎么狡辩，反正在易秦娥心中，对石怀玉已经是防着一手了。刘毅毕竟只是个3、4岁孩子的智力，施怀玉真是要做起什么手脚来，还真是防不胜防的事儿。关键刘毅不是他亲生，又智障着，他觉得还是让孩子远离着施怀玉点好。要说施怀玉对易秦娥也的确是好，闹翻这段日子他几乎就没中断过联系与道歉，即使在港澳台演出，他也是一天几次信息、几个电话的打，告诉他国内是怎么宣传的，说易秦娥在港澳台是怎么为秦腔赢得空前的影响力的。就连香港、澳门、台湾多家报纸给他做的采访也被他搞到手了。看来施怀玉在省琴也是有内线的，不过这一切毕竟还是让易秦娥感到了施怀玉的有心与温情。因此在回来的第三天，他就又到南山脚下的民居来了。他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 用他娘的话说，女人离一次婚就不值钱了，你还敢折腾第二次？他也觉得自己是折腾不起了，何况石怀玉是爱着自己的，他没有理由不去修护维持这种关系。在生活上，石怀玉是个疯子，是一个在性生活方面极其强烈的狂人，并且还有很多癖好是易清娥不能接受的。比如他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扮演着一种野人的生活方式，他说城市太虚伪，太讲究掩饰装扮，又是打粉底，又是抹口红，还要丰胸隆乳，垫鼻梁，拉皮儿，削腮帮子，割双眼皮儿，连说话都要带着一种拿捏的腔调。石怀玉说他爱易清娥，爱的就是这种朴实自然，素面朝天。他觉得在这个家里是可以剥去一切生命伪装，来个一丝不挂的畅美快意生活的。他说他在山里作画就常常赤裸着身体，就连在院子里荡秋千，他也是要像山鬼一样剥光剥尽，只给头上扎个花环，腰上别几片树叶的。但易清娥一概不予配合，说他不是猿猴，更不是野人，并且也不准他一丝不挂毛乎乎的在家里到处胡扑乱窜，猛一撞见还以为是野猪黑熊瞎子什么的钻进房里直立行走了呢。他宁愿不荡秋千，也是不会剥光了身子到院子里到处胡跑的。狂风暴雨天气，石怀玉又要易清娥跟他一道回归自然，到田野里裸奔呐喊屈原的天问，大声朗诵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还模仿李尔王在电闪雷鸣中要把一切托付给不可知的力量。他自己折腾了不算，还要易清娥也在风速雨哭中大唱鬼怨，说那种感觉一定跟舞台上不一样。他说冤魂野鬼是最有可能在这种天气出现的，虽然这片田地在暴风雨中可能也遇不见任何人，但易清娥是死都不能这样去唱鬼怨的。他要裸要奔要喊，让他尽情地裸奔喊去，谁也阻挡不了。但易清娥自己绝不配合，他只从窗子里看疯子一样观望着他超长的生命宣泄，傻笑一番而已。不仅如此，石怀玉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想法，都让易清娥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易清娥很保守，很传统，很内敛。他们俩在一起，晚上他希望把灯关了睡，甚至把一些太月阁的行径都视为下流不洁。可是石怀玉动不动在夜里就要拉他出去睡，有时候还不分白天黑夜。见太阳好了他也兴奋，月亮圆了他也把持不住。在易清娥看来，这个石怀玉是个比刘洪兵还猛的角色。他浑身充满着一股野性，并且还好强制，他们之间就不免要天天置气，天天闹别扭，天天打嘴仗了。易清娥住了几天想孩子了，就闹着要回去一趟，可石怀玉死都不肯，说已经几个月不在一起了，说过去在一起也是孩子老从中作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也该尽情地补个蜜月了。有一天，易清娥甚至准备偷着跑一回，结果让石怀玉发现后，干脆用铁链锁把前后门都锁起来了。石怀玉不是不爱易清娥，而是爱的太乖张，太过分了，总是有一个野性男人的强劲欲望，山夫粗野，开怀放纵在其中。 自跟施怀玉认识后，易秦娥跟他学会了古琴的入门曲《凤求凰·老翁操》，这次又学习了《梅花三弄》，书法绘画也大有长进。他的特点是苦练加猛练，就连秦八瓦老师要他背诵的那些诗词曲赋，他也靠笨功夫生吞活剥着强记下五六百首来。而在施怀玉看来，那都是蠢驴才干的活儿。他说，艺术贵在体悟和率性，贵在用他山之石攻玉。他说，看着很多人都在操古琴，却大多都是猪队友，既不懂高山性情，也不知田野风物，那你弹的什么高山流水，奏的什么渔樵问答呢？那就是作，朝死里作。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石怀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竟然弹起了惊心动魄的《广陵散》，还把自己弹得泪流满面的。尽管易秦娥还睡着，却还是为他的生命投入而惊异动容了。不能不承认，石怀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身手也的确不凡，几乎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可要是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也确实是有点麻烦。易秦娥越来越感到这一点。石怀玉光棍一条，常年四处浪荡，钻山穿林，无拘无束，无挂无碍。可他易秦娥上有老下有小，身边还有姐姐弟弟，甚至还有舅舅，全都得靠他帮衬打点支应。爱情、闲适、洒脱、放荡不羁，可能都是艺术家最好的天性，但他易秦娥不行。他放不下儿子，放不下收养的宋宇，也放不下因他而投奔晋城的一大家子人，更放不下他唱戏的事业。如果说过去不爱唱戏，老想着逃避唱戏，那么现在他是越来越爱唱了。无论在乡村被老百姓拥着围着抬着，还是在城市被戏迷捧着宠着吵着，亦或是在港澳台被记者包围着鲜花簇拥着，被长达十几分钟的谢幕掌声震撼着，都让他对唱戏这个职业有了无悔的认识。可自从跟了石怀玉，虽然他也爱看易秦娥的戏，却从不鼓励他好好上班，也不催促他练功练唱。他只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成天就鼓捣着玩一些没名堂的事儿，动不动就拽他进秦岭的深山里一钻就是好几天。他倒是画了不少画，可易秦娥也就只扮演着一个让他创作激情迸发的模特了。他是真的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在最后几天，他们甚至天天吵架，他是坚决要离开民居了，他也的确向儿子留意了。石怀玉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要画他演的白娘子，他不同意。石怀玉几乎都快跪下央求了。这次来，他倒是把白娘子服装带着的，因为春节要去欧洲演出，他需要把白娘子的戏再好好练一练。结果来了，服装还连一次都没穿上身过，化妆用品他也是随身带着的，怕有时会有走学演出，他得挣钱养家呢。学头的电话一来，说走便有车来接，他也是为了脱身，就答应把白娘子办起来。不过条件是，当完这趟模特必须放他回去住。石怀玉爽快答应了，他这才把白娘子办起来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办了这趟白娘子，耽误了回去的时间。 最终酿成了让易晴娥痛不欲生的悲剧。那天中午化完妆，石怀玉就把她弄到院子里摆造型，等一切摆置好，灯光打到位，又整整画了六七个小时，作品才初步完成。石怀玉左看右看，有些不满意，觉得是把自己心中那个白娘子还没画出来。可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她的腿坐麻了，易晴娥也有些哈欠连天，精疲力尽。石怀玉就说明天再接着画，但易晴娥是提前说好了今晚必须回省琴的。她在摆造型时甚至几次隐隐听见刘毅在院子里喊她，她还出去看过几次，越看心里越慌乱，她是真的归心似箭了。谁知石怀玉放下画笔，又一把将他抱住往床上放，他奋力反抗着，可石怀玉毕竟比他力气大，加之他害怕把一脸的油妆蹭到床单上，就被他压到床上了。石怀玉一脸坏笑着说
1: 嘿嘿嘿，我就是要化了妆的白娘子，让我也当一回许仙，跟白娘子睡一回。
0: 易晴娥一个按头从床上挺起来，照着石怀玉就是一脚。她异常恼怒地说，石怀玉，你个臭流氓，难怪折腾一天都画不好白娘子，你就不配画她，今辈子你也休想画好白娘子。老实告诉你，我心中的白娘子是任何人都不能亵渎的。易晴娥说着，伸手抓了一把卸妆油朝脸上一抹，就变成了狰狞厉鬼。他还对他呲了一下白牙说，滚远些。就在卸妆的时候，弟弟易存根打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去，说刘毅出事儿了。他心里咯噔一下，问出什么事儿了，他弟没多说，就让他赶紧回。他听见手机里娘在放声大哭着，是撕肝裂肺的嚎叫声，他浑身一下子就抽了起来，连妆都没卸完，他就起身朝外跑，身后的凳子都被他踢翻在地了。石怀玉见易晴娥接电话的脸色不对，妆卸了半截就朝门外跑，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要紧事儿。易晴娥那一脚把他踢得实在够呛，放到平常他绝对起不来了，可今天见他那么一副神经错乱的样子，他就硬撑着出去把车发动了。路上易晴娥情绪有些失控，他问过几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只流泪只骂人，说要是刘毅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把他杀了。他才知道是刘毅出事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想，刘毅是个傻子，平常都关在家里，有姥姥看着，能出啥事儿？大不了是病了，或者烫了摔了，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呢？他没想到孩子竟然是从六楼的窗户上跌下来了。他把车快开进城的时候，薛桂生给石怀玉打来了电话，要他只听不说话。薛桂生在电话里说，
2: 你知道不，晴娥的儿子刘毅从六楼摔下来了，摔得可惨了，我们也拉到医院抢救过了，人已经不在了。你先别告诉晴娥，把人直接拉到西京医院再说。
0: 石怀玉觉得这回麻烦大了，易晴娥肯定是要把他当罪魁祸首了。也怪易晴娥这几天特别的焦躁不安，有一天晚上半夜还突然醒来，说儿子在叫他，并且说就在院子里叫，他还披着衣服打着手电到院子里找了好半天，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要早知这样，他也就早把人送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21集。自打施怀玉跟易晴娥认识到现在，在易晴娥的心里，那个傻儿子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只要有空，他都亲自给他喂饭、洗脸、擦屁股。这个傻小子也只要他妈干这些活。他妈不在，姥姥虽然也能替代，但他会搞出许多的恶作剧来，要么故意把饭碗用嘴拱翻在地上，要么不擦屁股还故意把屁股掰着满房里跑着让人看。施怀玉有的时候有点不理解这种感情，就一个傻子，易晴娥怎么能爱成那样呢？易晴娥她娘有一次说了一句话，倒是触动了施怀玉。他娘说，这家里就是养个小猫小狗，侍弄上一阵都会有感情的，何况是人嘞。为了给刘毅看病，易晴娥少说也花上百万了，她抱着孩子竟然跑过十几个省市。别看刘毅傻，可爱他妈的那份感情却是正常儿子都没有的。他每天从门孔里后阳台等他妈回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见他妈一回来，猛地扑上去，能把他妈的脸上、脖子上、手上亲上好几遍。说是亲，更像是小羊羔、小牛犊、小猪崽儿们的那种亲昵围攻。他嘴里边直喊叫妈妈妈妈，能一喊成百遍不停歇，说是喊，又更像是唱。每每在这种不停歇、不换气的喊唱声中，就见易晴娥也忘了家外的一切不顺、不适、不快，迅速变得激情澎湃、心花怒放起来。他妈累了，他能跪在地上给他妈妈脱鞋，亲他妈妈的脚丫子，给他妈捶腿。哪个家里有这样一个活物，人能不挂牵、不思念、不心疼呢？施怀玉真不敢想象，到了西京医院，易晴娥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该是一种怎样悲痛欲绝的精神崩溃呀。他觉得自己很算得上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了，可这阵儿却连一个准确的安慰词汇都想不出来。他只能集中精力开车，力争把易晴娥安全送到医院就是了。当他把车勉强开到西京医院地下车库时，薛桂生已经安排好些人把车给围住了。薛桂生没有让易晴娥下车，而是让他姐、他弟还有周玉芝上车去把人看护着。他把石怀玉先叫下来商量事情。薛桂生说，人其实在摔下六楼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可以说摔得没有人形了，娃的脑壳都成空瓢了，

0: 相似见，脸面全无，只是一滩血污罢了。薛桂生问怎么办，因为他毕竟是易清娥的丈夫，关键是还让不让易清娥见遗体。石怀玉想了想说，恐怕得让看一下吧，不然易清娥是过不去这一关的。那边的车上已经在骚动了，易清娥是要朝车下扑，几个人死拦着。薛桂生说，我已经交代过他们了，说孩子还在抢救嘞，要一步步告诉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过程。都知道易清娥对孩子心重，怕一下子说出来他受不了，先说在抢救，然后呢再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再正式告诉他，把过程拉长些。石怀玉平常都是很有主见的人，可这阵儿脑子也一片空白了。薛桂生接着说，我们正请殡仪馆的化妆师给孩子整形来，大概还得一两个小时吧，等整好后看能让易清娥看了再说。施怀玉紧紧握了一下薛桂生的手说，你考虑得很周到，就这吧。然后大家就按照薛团长安排的步骤轮番做着易清娥的工作。易清娥咋说都要去抢救室，薛团长说，抢救室啊不让人进，怕带进去病菌对抢救不利。直到团上办公室的人说行，基本整好了，薛桂生才拉着石怀玉的手悄声说，我们先去看一下，然后再定让不让他看。石怀玉的心里还有些麻阴阴的，虽然在秦岭的山里没少见过生老病死，他甚至还抬过进山游玩失足摔死的大学生遗体，并且一抬就是几十里的山路，可这孩子的死似乎自己有脱不了的干系，他就还是有些两腿打闪，脚底像踩着棉花包一样步步虚飘着。薛桂生尽管越忙兰花指越翘得厉害，可胆子却贼大，他一脚就踏进太平间的铁门了。石怀玉也只好毛发倒竖地跟了进去，一眼望见里面是摆了好几具拿白单子盖着的尸体，刘毅是靠门口的一个地方摆放着。石怀玉的眼睛斜睨了一下，就已是吓得三魂走了七魄。化妆师虽然已经根据照片把刘毅的脸型基本规整缝合了起来，可这个涂了脂粉画了口红的脸还是一点儿都不像刘毅了，怎么办？薛桂生站在尸体旁边商量起事情来。化妆师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孩子是脸着地的，啥都没了，现在的脸皮还是从孩子的屁股和腿上割下来的，要实在不行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照片弄到圆大放到头上也能凑合，这里面的灯光本来就昏暗，你们把他妈拉进来隐隐乎乎看上一眼就立即朝出拉，也能应付得过去。过去有出车祸没了头的也都这样干过，那就是对亲人的一种安慰而已。薛桂生要石怀玉拿主意， 可这阵儿，他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就说：“还是团长定吧。”薛桂生就决定上照片算了。他请化妆师尽量要弄得像一些。他说：“一会儿他安排人以最快的速度把一清河架进来，然后立马抬出去。”一切都收拾停当以后，薛桂生亲自上车，告诉了易勤娥最不幸的消息：孩子没有抢救过来，让他再去看一眼。易勤娥哇的一声就哭得昏死了过去。他姐和他弟掐着人中在呼唤，周玉芝不停地抹挲着他的胸口。当他慢慢缓过气来后，几个人把他架下了车。这时，团上已经有一群劳力在等着架人了。易勤娥是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被七八个小伙子架进太平间，只勉强让他看了一眼，就有人故意挡住视线，把他抬出去了。易勤娥不停地喊：“
1: 刘毅的脸上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走了样子，再救救他，求你们再救救他。”
0: 薛桂生和石怀玉都松了一口气，说明照片还是起作用了。任易勤娥怎么反抗，还是被团上来的几十号人硬抬进大轿车里拉走。石怀玉帮着把刘毅拉到火葬场火化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了。在易勤娥还不知道刘毅死亡的消息，甚至对抢救怀抱希望的时候，他曾到车上想安慰一下易勤娥。谁知易勤娥百般暴怒地狠狠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远些。他算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受了侮辱，以他的脾气，要是别人这样待他，他会暴跳如雷，奋起还击的。在山里，他也是跟猎户一起打死过几头野猪的好身手，可面对易勤娥，他最心爱的女人，却只能以尴尬的表情，醉人的心理，憋屈地退到一旁，任由别人看这个死大胡子的笑话了。易勤娥他弟易存根，他姐易来娣，还有那个姐夫高五福，本来就不咋待见这个野人。在他们眼中，易勤娥大概是应该找个省长、市长或者总裁老板才般配的，最后却找了他这么个不靠谱的死大胡子。虽然也曾把他们逗得满地打滚，有时快乐的只差一口气就能毙了命，可这一切终归是个玩意儿而已。无论写字画画，在台面上，石怀玉连会员理事都不是，还别说混个这长那长的头衔了。据说有个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能一抓一大把的，可他连这样一大把的兑水的角色也够不着。石怀玉能感到，易勤娥他们家打心里是从来没尊重过他的。到了这阵儿，出了人命，易勤娥又把总农根子看在了他身上，他的姐弟自然也是要找出气的筒子了，尤其是他弟易存根，本来就逛荡着，都闯几回祸了。听易勤娥说，要不是他的忠实戏迷乔所长扛着，恐怕跟他大舅公胡三元一样，也都是二进宫的主了。把刘毅的后事处理完，石怀玉也试着去了家里一趟，结果被小舅子易存根堵在门口，咋都不让进屋。 一晴娥在里面听见，也是激动的就要扑出来拼命，说他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从易存根的眼神中，他已经能够看见两股即将喷射出来的火焰，是他娘使眼色让他赶紧走，他才悻悻然撤离的。这天晚上，石怀玉独自一个人上了古城墙，躲过管理人员的眼睛，他把13.74公里的路程来回走了两圈。他是用一整夜的时间在整理自己的生命。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了。石怀玉出生在甘肃的嘉峪关，父母都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带体育课的，还能打拳，曾经一拳头把农家一个跑进学校操场的母猪给打死了，手劲儿厉害得了得。石怀玉从小就吃够了他爸这两只铁拳的苦头，他们是一心想把石怀玉培养成大学生，并且希望是学理科，觉得学文科没啥出息。结果石怀玉天生就不成才，理不顺文不通，在学校几年就当了娃娃头打群架了，并且在小学三年级时，他就煽动几个孩子扒火车，偷偷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敦煌，弄得公安局都出动了才把人找回来。父亲的铁拳镇压得越凶狠，他就反抗得越厉害，父母拿他也没办法，就问他到底想干啥。他说他想画画，也是到敦煌看了壁画有些冲动。母亲就说服父亲让他考美术学校，说他既然爱，也许还能学出点名堂来。家里花了一大堆钱让他上了2年多美术补习班，还拜了当地的名师，把家底儿都掏空了。考完试，父亲让他估分，他给自己估了250左右，看他表情还有点低调保守的成分在里面，父母就暗自窃喜，想着如果是这个分数，上美院就不成问题了。谁知结果出来，总分130，数学还是零蛋，连他自己都懵了，那么多填空题就一道都没蒙住吗？真是活见鬼了。他脑子里忽的就想起那条被父亲一拳砸死的猪，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绝对逃不脱那条猪的命运了，就吓得连夜翻墙出逃。他是在乌鲁木齐遇见薛桂生的，那时薛桂生还是剧团的一个小生，唱戏之余也爱画画，他就跟着剧团浪荡了一段时间，给人画像，也给剧团帮忙搬布景道具、装台拆台，吃喝倒是不愁，但时间长了也是觉得无趣，就独自一人到西京闯天下来了。西京在石怀玉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好多甘肃、新疆人都到西京发展，尤其是学画画，西京绝对是个重镇。谁知他来以后，怎么都融不进去。他先后在几家裱字裱画店，还有私人的画院给人家当下手打杂，倒是偷着学了不少东西。中途他还在西京美院谋了个临时差事，给人家整理了大半年的字画仓库，又见识了不少历代艺术的真迹，再到文保斋给外国人写字画画，也就是混个渡员而已。他觉得自己是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出门这些年，他一直给父母写信检讨，说自己不混个样子出来

绝不回去见他们。结果呢，是越混越没眉眼，他也就真无法回去见江东父老了。这西京打了去了，能写字画画的人得用火车皮拉。有一天，他到省戏曲剧院看戏，一个叫大树西迁的秦腔戏里，一句台词儿差点没把他笑翻了。戏里边有一个大学教授说，在西京这地方，你千万甭说自己是个书画家，哎，这城墙根下边的厕所里一早蹲了10个人，哎，9个都是书画家，还有一个拿得老成，死不吭声，你猜是干啥的？是著名的书画家。这虽然是一句调侃话，但是对施怀玉的震动很大，说明在这个城市吃书画饭的艰难。他觉得自己是该找个地方沉下来扎实做点事情，西京太浮华，找口饭吃容易，钻到热闹处混个脸熟也不难，拜拜门子弄个什么头衔也不是没有可能。一些人不是自己就给自己封了什么全球书画协会主席、当代艺术大师的名头吗？可真要成事儿，不能远离这种闹心，不能静下来沉下心来，也就终是只能做西京的闲人了。西京像他这样可以称作文化闲人的人太多太多了，每个人都有一大把头衔，但实际上大多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更别说告慰平生踏实一面了。施怀玉觉得自己必须清醒，也必须改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22集，石怀玉买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些重要画作的印刷品，以及书法史上那些扛鼎之作的出版物，还有200-300本文史哲类的经典著作，就去秦岭深山中一个古庙里住了下来。这古庙的大和尚曾经在文宝斋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在那里他静静地读书、写字、画画，一沉寂就是3年。再然后又离开古庙，朝秦岭更深处走去。他觉得自己是应该有自己的突破口了。他在努力规避着城市的虚浮、甜腻、做作、夸张，甚至所谓的创新。他在想人物、花鸟、山水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心灵表达方式。开始他是在农户家安歇，后来到了海拔1700-800米的地方，没有人烟了，他就在一个天井海的地方搭棚子居住下来，每天读着梭罗的《瓦尔登湖》，画着自己心中的秦岭风物，种着苞谷、大豆、马铃薯，对着山峰吹起漫天飘舞的蒲公英，直到觉得是可以出山展示一番的时候，才像野人一样回到了西京。谁知西京的任何书画市场都是讲究要有名头的。石怀玉既不是书协会员，也不是美协会员，更别说这方面的官衔了。关键是他也没个美术书法方面的学历文凭，就是个野逛子、野蹦子、野八路。画儿倒是有些人很看好，可也是曲高和寡，连要办画展也是没有正经地方愿意承接的，让他觉得不虚此行并幸福的快要死去的事儿，就是遇见了易秦娥。在看完胡先杰的演出时，他兴奋的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好在他跟薛桂生是认得的，借了薛大官人的金面，才让他得以认识了秦腔小皇后，并且他很快就把这个大艺术家，是他打心眼里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艺术家，给彻底征服了。在石怀玉看来，易秦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美是由表及里的。开始她几乎不敢想象自己是能跟易秦娥走到一起的。可几番接触后就觉得，这一生如果得不到易秦娥，她就可以回到山里拔一根青藤吊死在太白山顶的老树上了。他甚至觉得连自己十几年隐居深山的全部创作，在易秦娥的艺术创作面前也都显得没有了太大的价值。易秦娥是把秦岭山脉的所有苍凉、浑厚、朴拙、大气、壮美和玉秀都集于一身了。在他连续看过易秦娥10几本秦腔大戏后，他甚至一下子打消了搞书画展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创作的大秦岭生命系列还没有到那个火候，还远远没有抓住秦岭的精魂，他还得再沉潜下来，找到像易秦娥那样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精彩绝伦甚至炉火纯青的表达方式。他在爱着易秦娥，更在解剖着易秦娥，甚至借助易秦娥在解剖着他自己心里的大秦岭。当然他更在野性十足、雄心勃勃地占有着这个像秦岭一样混沌且神秘莫测的女人。他甚至想把易秦娥诱骗进深山老林，从此与他终老不出。可易秦娥除了唱戏是尊神以外， 其余的一切都是俗世社会中的大俗人一个。他的心里全装着他的傻儿子，还有他娘、他姐、他弟和他舅，甚至还有因为同是烧火丫头而产生深切怜悯的收养女宋雨。易始怀预想，这样的大艺术家一定是个感情丰富、生活浪漫的主。可谁知他封建保守的还不如山里的村姑，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妙，他是把生命里所有的美好、曼妙、自由、浪漫的东西都浪费殆尽了。施怀玉也感到易晴娥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要不是还有一张结婚证维系着，只怕早就脱缰而去了。这次孩子的死，要说他的确是有责任的。易晴娥几天前就闹着要回城里，他咋都舍不得，硬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他多锁了几天，可没想到就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如此，哪怕自宫了，他也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寻死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10:00。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过四时察眼五时察耳这句老话，它并非空谈，而是对年龄相关性感官衰退规律的经验总结。人到四十，视力调节力下降，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病风险上升，建议给眼睛做一次全面检查。到了50岁，听力衰退逐渐显现，也应该重视耳朵的健康。视觉和听觉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窗口， 定期检修，才能让晚年生活更清晰、更响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胃阴不足所致的胃病在临床上相当常见，它的特点是疼痛感不剧烈，却绵绵不休，难以言说，容易迁延反复。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等疾病中，很多都可以见到胃阴不足的症型。在早期阶段，通过饮食调养，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择米粥、山药、百合、银耳等易消化且滋养胃阴的食物，减少辛辣燥热之品对胃液的进一步损耗，温和地帮胃补补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日照减少，人体钙质吸收变差，骨骼问题更容易加重。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静悄悄的全身性疾病，早期通常没有什么感觉，但等到出现问题，往往病情已不轻。如果您的身体

体出现以下变化，就该提高警惕了。身高变矮，这是椎体被压缩所致。腰酸背痛，说明腰椎承重能力下降。驼背，这是胸椎骨质流失造成。脆性骨折，也就是轻微磕碰就骨折。有以上任何一项，都建议及时去医院做个骨密度检查，早诊断，早干预，别等摔倒了才后悔。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5: 伺候杨继业有4个贴身的家将，年龄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都差不多。这4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这哥几个往里一走，可就心里打开鼓喽，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令公说：“燕平啊，你七弟呢？”“
6: 爹爹，他睡觉呢。”“
5: 睡觉？他出去没有？”“
6: 没有，他喝多了，喝完了就睡觉了，一个月哪也没去。”“
5: 不行，我得看看。”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4个家境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杨红：“
6: 哟，令公有事儿啊？”“
5: 七郎呢？”“
6: 睡觉呢。”
5: 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坏了。
6: 不是知道我批潘豹的事儿了。不能，我装睡觉。
5: 他还打呼噜呢。
6: 哦，
5: 老令公这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哎，干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嗯，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嗯，这就好。正说话呢，洋人进来了。
7: 令公千岁，门外来了传旨官，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商。我们叫他进来，他说不进去了，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5: 哦，没说有什么事儿啊？
7: 没说呀。
5: 好，带马。杨继业整好了官服，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凳立鞍，下了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
8: 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太宗满脸的怒容。嗯，有人抽泣哭。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来到里边一看，品级台那跪的是潘仁美。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7: 万岁，老臣见驾。
5: 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
9: 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7: 啊，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来呢？我怎么了？
9: 万岁，臣不知法犯何律，罪在哪条？
7: 哼，
9: 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又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7: 听说凶手是谁？
9: 这个老臣不知啊。

0: 杨吉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下了。啊，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暴病。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了，都在府里呢，一定是潘仁美害人。嗯，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潘仁美搭茬，哎呀杨吉爷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俊莽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再问问武城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这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好，下去。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老令公啊还不信呢，信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呢，可派个人跟着看您意下如何呢？赵光义点点头，行，信得过你，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加班是怎么的？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令公气冲冲地上了吴宁楼，老太君呐，正和两个女儿说话呢，令公进来了，八姐九妹一看爹爹回来，连忙退出去。老令公强压着火啊，脸色全变了。佘太君就知道是出事了。令公，万岁叫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夫人，都是你生的好儿子。
0: 哟，我那个儿子哪个都好，不信你仔细看看。
2: 哼，还好呢，我叫你看住孩子不许出去，你是怎么看的？
0: 哟，我是令公啊，你说你回到府里没头没脑的这么一说，我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说明白呀。
2: 哎呀夫人呐，
0: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杨七郎力劈潘豹，杨六郎解救七郎，潘仁美金殿告下我，我们家犯了灭门之罪，夫人都是你溺爱不明，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住，刚才你还吹呢，劈死三国舅的事怎么办呢？
3: 佘太君听了这话一摇头，
2: 要说七郎闯祸，我信，我对七郎可不敢保险，可是咱那六儿可最听话呀，办事儿知深浅，说话知道分寸，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儿呢？啊，救了老七还报名，你信吗？你别叫皇上一吵吵就糊涂了。
0: 杨令公一听也对呀、啊，
2: 对，来人呐，把那几个畜生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哥七个都来了，还是少杨七郎。杨七郎不敢起来了。这哥几个往里边一走，一看父亲的颜色，就知道糟了，吓得扑通全跪下了，谁也不敢起来了。令公一看就知道不好，你们几个跪下怎么都不起来了呢？孩儿有罪。什么罪？杨大郎不会撒谎，往前跪爬了几步，老爹爹，您不让我们上街，我们出去了。到底出去了，是我们出去了。你们出去惹什么祸了？爹爹，孩儿不敢撒谎，只在街上走走，因为憋了29天了，实在受不了了，就转一圈，什么祸可也没惹呀。不对，六郎，我来问你，你惹什么祸了？
0: 老爹爹，我连府都没出去啊，因为郡主叫我，我回去说话的功夫再回来，哥几个都没了。
2: 此话当真？焉敢撒谎？你七弟呢？
0: 这我七弟睡觉呢，
2: 还睡觉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给我惹祸了？
0: 老人家，惹什么祸了？
2: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又说了一遍。
0: 六郎乐了，爹，您别着急了，那个事儿不是我办的，我没出府，哪来的我救七弟呀？
2: 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要害杨家将。别这么说，要是一点影也没有，谅潘仁美也不敢，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怎么能问出来呢？
0: 令公一合计，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
2: 去把杨红叫来。
0: 时间不大，杨红来到里边行礼。
2: 令公，夫人，唤老奴有事儿啊？
0: 杨红，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
2: 是是是是，我杨家待你如何？
0: 哎呀，老爷，你怎么说这话了？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别说这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你都疼，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这个我都知道。可是你疼他们，不能惯他们呐。对他们要严，
2: 这个老奴知道，这几个孩子都好。哎呀，我看着高兴啊。
0: 不对，杨红，孩子们犯了什么错你可得说呀。
2: 哎呀，令公啊，什么错也没犯，都挺好。我说什么呢？不对，我来问你，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他这个
0: 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还把我捆上了。我别说呀，说了孩子就得挨揍啊。
2: 出去没出去？没有，没有。
0: 哎，杨红，我看你言语之污，其中必有缘故啊。你这不是向着他呀，你这是害我们老杨家呢。刚才潘仁美告下我说七郎皮死潘豹，如果有这事儿，这个千万别瞒着。我知道

0: 好好想对策呀！太君也说：“杨红啊，皮斯国舅可是灭门之罪，再要瞒，可就害了我一家子了。”哎呦，怎么七少爷惹这么大祸呀？哎呦，那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不早说了吗？令公千岁，这回我可不瞒了。七少爷出去一趟。杨令公把眼一瞪，啪一拍桌子。杨红，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哎呀，老爷你可别怪呀，这不怪我呀。七少爷怕我送信，他把我捆上了，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他回来才放我呀。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老奴才也叫他堵死了。等我再送信啊，他都杀完人回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他身上有血。哎呀！老令公一听啊，又心疼杨红，又恨七郎，火没地方发呀，冲着太君来脾气了。哼，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太君也受不了了，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五郎到后花园干嘛呀？去找杨七郎。七郎啊，还眯着呢。哎，七弟，快起来起来！七郎还不动弹。五郎到近前一推，快起来起来！哎，别推别推，我醉了。你还醉呢？找你来了。七郎腾就起来了。五哥，谁找我来了？潘仁美找我来了。五郎一听就坏了，祸是他惹的，不是潘仁美，咱爹叫你。你告诉我爹，我还睡觉呢，你得了吧，快走吧。七郎没办法出来，奔前厅。他一进来，大伙全愣了。杨七郎皮死潘豹，弄一身血，现在满身是血。老令公啪的一拍桌子：“畜生，燕丝，你这身血是怎么闹的？”“他这个，说实话，我出去一趟，正好潘豹在擂台上折腾呢，我就上去了。那么说是你皮的三国舅，我也没使劲儿啊。”五郎差点乐出来，还没使劲呢，再使劲啊，连潘仁美也完了。这时候老令公气的说不出话了，往后一仰，都背过气去了。七郎忙说：“爹，我劈完也后悔了，你别生气啊。其实那半拉腿我给撂下了。”太君气得浑身哆嗦：“奴才，你敢捆杨红？皮死潘豹，给爹娘惹祸，要你何用？”说完一点手，叫七郎往前跪。七郎往前一探身，佘太君啪，这个大嘴巴子打的这个罪魁呀！七郎一动也没敢动，直溜溜的挺着呀。半天，老令公缓醒过来了，压着气儿啊，心里堵得慌啊，畜生！我问你，你被困重围是你六哥救的吗？
1: 不是不是，那可别取代好人，是我任大哥任堂会他报的我六哥的名字才把我救出来的。哎呀，可糟了。
0: 杨六郎一跺脚啊，心的话，任贤弟，你算把我给扔里头了。不过任堂会为谁呀？为老杨家，为救老七呀，不然老七命没了。
1: 畜生，任堂会呢？他取东西上登英楼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0: 好，杨红啊，快派两个家人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叫他速离京城，躲开这是非之地。
2: 是。
0: 杨红把人打发走了，又回到厅房。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
1: 杨红啊，备马， 哦，老主人呐，奴才多嘴。您榜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
0: 我要榜子上金殿请罪。
1: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那都活不了了。尤其是六少爷冤呐，不是他干的事儿，怎么能叫他顶名呢？哎，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呐。
0: 令公眼中含泪，杨红，你心疼孩子，我就不心疼了。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儿杀了三国舅潘豹，理应抵命。六郎虽然屈，替任秉担罪。任秉抱六郎是为啥？为救咱的孩子，能叫人打罪吗？再说，就是把任秉交出来，潘仁美也不会信他，只能让六郎担着。杨景啊，你看如何呢？
1: 老爹爹，理应如此。到金殿，我就说我救的七郎。
0: 嗯，这就对了。七郎不干了，
1: 爹，我没罪。
0: 太君说你这个畜生，杀了人还没罪。
1: 娘啊，那不对呀，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在擂台上头打死四个，他早就该死。
0: 太君一听啊，儿子真占理儿，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往外就走。一回头，夫人，我走后把杨府大门关闭，谁也不用管，也不许上殿。天大的祸，我们爷儿三个担着。令公多要保重。哎，别说了，老令公绑子上殿。
1: 往外一走的时候，杨五郎在七郎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谁也没注意。
0: 就这么，老令公领着杨红来到午门以外，令公领着两个儿子奔八宝金殿。到了金殿之上，老令公把帽子摘起来，跪倒丹池，万岁在上，老臣请罪。
2: 哦，老爱卿何罪之有啊？
0: 万岁，臣的犬子杨彦嗣，天启庙前登台打擂，力劈三国舅潘豹，杨六郎为救他的兄弟闯重围，犯了国法，臣绑死到金殿，现在朝房候旨，请万岁发落。潘仁美告老杨家，西宫娘娘又哭兄弟，宋太宗这火大了，一听说杨令公绑死自首投案，消点气儿。因为有的人呐，孩子惹了祸了还不承认敌赖，有的还嫁祸与人和假装不知。令公知罪带儿伏法还是好的，论理呢应从轻处理。宋太宗传旨叫六郎七郎上殿，一问六郎，六郎把任秉办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认可伏法。又问七郎，七郎一点都不在乎，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两边看，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第一次上殿。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粗眉环眼，暗目放光，腮帮子鼓鼓着，别看个儿大，看脸上还有孩子气。
2: 你姓字名谁？
1: 杨彦嗣。
2: 多大了？
1: 17了。
2: 是你劈的潘豹？
1: 多要。
2: 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
1: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劈死潘豹就应该抵偿对命。
1: 哟，老黄头，还得抵偿啊？
2: 是啊。那不对呀，潘豹在擂台上当场的打死四条人命，怎么不叫他抵偿呢？
1: 啊，他这个
2: 他是奉旨打擂，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在擂台上打死不算，乃为误伤。
1: 哦，老黄头，那我也不是在家劈的潘豹啊，也是在擂台上，不也是误伤吗？我怎么就得抵偿对命呢？
2: 我知道了， 我五哥刚

半步。万岁，七郎皮死三国舅，实是我之过，是我叫他去的，念他年幼无知，望万岁宽恕，臣愿替他领罪。皇上还没等说怎么办呢，潘仁美大哭，哎呀万岁，杨六郎更为可恨，身为国家命官，知法犯法，劈死我儿是他的主意，又救走了七郎，杀死军兵，望万岁明断。赵光义一听啊，对，出主意的跟凶手一律同罪。都，杨六郎，你身为骏马，不思报国，反而害潘太师之子，推去杀。两旁边武士过来，妈金头龙二被双伞扣单伞扣绑得紧噔噔，然后推推搡搡下了八宝金殿。老令公一听杀两个儿子，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哎呀，万岁呀，真杀我俩儿子。七郎皮死潘豹不假，但是他没有死罪呀。那潘豹打死四个人都没敌偿对命，我儿皮死潘豹一个就得对命不成吗？尤其那六郎冤呐，这件事情我六郎一点都不知，也给杀了。啊，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人怎逃啊？我满以为我绑子上殿前来请罪，万岁看我家恩德，从宽处置。想我家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肚皮，为大宋朝保江山，保社稷。闹了最后，我两个儿子还死在了你的手。不是我八小肠，大宋的江山千金，我杨家可担八百。没想到我儿子惹了这么点祸，你把两个都给我杀了。儿子一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怎么见太君我那老伴儿去啊？哎，我也跟儿子一块儿去吧。想到这儿跪倒磕头，哎，万岁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六郎七郎闯下这么大的祸，实是我杨继业之罪，臣愿伏法，请赏给微臣一条忠孝带，和我儿一路而行。皇上一听就生气了，啊，杨继业呀，杀你儿子你心疼了是不是？用情死来吓唬我，那么潘豹死了，老太师多心疼啊，西宫赛花美人差点没哭死啊，我都崩心呐。你呀，吓不住我，你请死的不是我要杀。再说我有言在先，十大王爷之后如果打擂犯灭门之罪，我免去你杨家居家满门被杀就够便宜的了。好，赏他一条忠孝带。皇上也是赌气，内史端来一个金漆的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条忠孝带，把盘子送到令公面前，杨继业把忠孝带拿起来搭在脖子上。万岁，老臣给你磕头了，来世再见吧。说完转身就走。潘仁美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把杨继业爷三个都捆上了，要是把他们三个都宰了，天伯杨府非翻天了不可。老杨家准反呢，往外一拉，他们一离朝，大宋朝的江山就归我管了。嘿嘿，我一个儿子换他们三条命，嗯，也值得。得快点杀，免得夜长。

0: 万岁，臣愿做监斩官，奸杀杨家父子，了解皮子之恨，望圣上体贴恩准。
1: 好，孤王准本，谢主隆恩。
0: 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央万岁，且慢，臣有本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央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丞相王袍王彦龄，这叫忠臣爱忠臣啊。皇上一杀七郎，王袍本来着急，但是没法保，因为有人命案，你等杨令公请忠孝带也被杀，王袍可憋不住了。我是朝中的丞相，我不保本，谁来救人呢？所以趁着潘仁美没下殿，高喊一声，潘仁美止住了脚步，因为有保本的就不许杀。皇上压着火，心里也明白王彦龄说话为什么。
1: 王爱卿有何本奏？
0: 哎呀，陛下，老臣给令公求情来了。想那杨七郎皮死潘豹，他要杀了倒是有心可原，可是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那是朝中的名将，万万的杀不得呀。而且现在北国打来战表，就要开兵见仗，正是用人之际，万万的杀不得，请万岁三思。
1: 王爱卿免礼平身，寡人并非要斩他父子三人，只是讲杨七郎杨六郎杀死与三国舅敌长对命，怎奈老令公他自请忠孝带有意尽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次杨七郎登台打擂犯的是灭门之罪，他一个人逃死免去全家被斩，这倒是个便宜，姑念他杨家背背忠良，饶恕全家，只斩他父子三人，也就算对得起杨家将。爱卿闪在一旁，不可保本。
0: 阿央万岁，臣还有话说，杨门父子时时不能斩首，
1: 怎么你还要替杨家说话？
0: 万岁，可曾记得太祖在世之时，他与杨家有君臣之约，当初金锤换玉带，许给杨家挂爵之封，先修天伯府，后请到朝中居官，封了佘太君为乌宁侯，杨家忠心报国，屡次挂帅，南方有了反叛，南方征战，北方有了战争，北方出兵灭了反贼，平了叛乱，保住宋朝一统花夷，四方宁静，赵家江山稳如泰山，宋朝太平，天下稳如磐石，杨家将可称红谷之臣，众石之卿，不用说杨门女将，就说杨继业和这八个儿郎，平定光辉，得诏四顺，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征杀四野，纵横大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名驰中原，威震偏邦，宋朝的江山若有千斤重，杨家可分担分量有八百呀。这样的忠良自古稀少，有几人，而今有了微末的罪过就要斩首，万岁呀，可对得起奠基开国的太祖皇帝吗？对得起功高盖世杨门挂爵的将军吗？万岁呀，老臣之言你要再思啊再想。 太宗刚要说话，王袍跪爬半步，万岁， 如果真杀了杨家将，外边人得怎么说呢？一定说万岁龙目无恩，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过河拆桥，无情无义，使在朝的文武群臣心灰意冷。倘若是偏帮外国闻得杨家将已没了，又得反你大宋的江山，兴师犯境，也许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到那阵儿何人退敌，何人保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付与流水。真到那阵儿，您可就成了百国之君，我等是亡国之臣，黎民百姓定遭涂炭，不堪设想，岂不悔之晚矣？万岁，可能为臣有点严重了，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以为臣之言，还是放了杨家将为师。王彦龄这话说得够狠的，太宗挂不住了，有心发怒，真怕惹起群臣都反对，强压怒火。王丞相，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功过混为一谈。正因为老杨家有功，孤王才封杨继业为令公，世袭之家，连佘赛花都封为侯爵，与他修府可以说是皇恩浩荡。难道说他有功再有罪就不许罚吗？如果赏罚不明，孤王怎理朝纲？爱卿不要管了，闪在一旁。啊，万岁，你不准本吗？定斩不饶。万岁，还是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吧。哼，不管是哪家大人，如要是再敢保本的话，也一律同罪。这王袍一看傻了，这怎么办呢？说不通。哎呀，不保了，不保人就完了，可是再保本皇上说出去了，谁要再讲情啊，也是死罪。因为皇上那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吐个唾沫如同板上钉钉。王袍一想，怎么办呢？哎，喝出去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个生死离别吗？我就是保杨家保不下来，我真就不活了，我何不讲古比今，说服天子。想到这儿，二次奏文，万岁，容臣讲一辈古人，陛下你可爱听吗？本来太宗啊不爱听这说话了，但是还没法拒绝，新的话叫你讲，讲不对了我也宰你。你要是讲好的，唐尧禹舜咱没说的，如果你敢把我比成夏桀殷纣，我就杀你。好，王爱卿，孤爱听，你说吧。这叫爱听啊，明明是咬着牙听的。王袍也不在意。哎，万岁呀，说起来这也离现在不太远的事儿。在登封县有一座嵩山，嵩山有一家住户，没有邻居，住到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此人叫张进忠，年方18岁，上午三兄下午四弟，是个独生的孩子，堂前有6旬老母，此人代母最孝，每日靠深山砍柴来度时光。时逢冬月，这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嗖嗖，天上有暗淡的薄云，张进忠肩扛着扁担，别着斧子锄进深山。刚刚走进山口，突然狂风大作，呜的一声，在眼前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张牙舞爪奔着张进忠就扑来了。张进忠把眼睛一闭，心说我活不了了。他说到这个地方不是吗？文武官员都听进去了。赵太宗刚开

0: 始不爱听，一听说老虎要把这个孝子吃了，他也着急了。
1: 哦，王丞相，那么张晋忠这个孝子就落到虎口了吗？
0: 哎，孤王不爱听这样的故事，好人不该死。
1: 对对对对，万岁，张晋忠闭眼多时没听到什么动静，偷偷睁眼一看，只见老虎跪在他的面前，后身不动，两个前爪按在地上，脑袋左右摇晃，那意思很疼痛。张晋忠仔细看，才看见老虎嘴里有一个人头，只露着头发，头发上横憋着亮晶晶的一根金簪，看样子是女人的头颅，虎嘴的嘴角流着血，是因为这个女人的金簪卡住了老虎的嗓子，故此这个东西蹲在了张晋忠的面前，正在求救。张晋忠惊魂乍定，心想这个畜生嗓子被金簪卡住了，叫我救他，我问问他，老虎啊，你是不是叫我把这个人头拿出来呀？就看老虎点点头，哎呀，我要拿出来行，你要是吃我可怎么办呢？此时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一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把东西给他拽出来。想到这儿，他放下了扁担，挽着袖子，伸右手抓住这个女人的头发，然后抠住金簪，使劲的身子往后一坐，老虎也一坐坡，果然把老虎嘴里的人头取下来了。张晋忠不忍看这女人的脸面，金簪撸下来，然后擦了擦，带在了身边。因为这个东西值钱，行了，我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打柴了。哪知道这个老虎抖身来到张晋忠的近前，这可把张晋忠吓坏了，心说完了，老虎准要吃我。再看老虎在地上一动不动，虎眼一眨不眨的瞅着张晋忠。张晋忠忙问，你是不是想要吃我呀？老虎摇摇头，那么你就该走了。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纳闷儿啊，那么你不走又不吃我，这是干什么呢？就看老虎把前爪起来拜了又拜。哦，张晋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感谢我救了你的命，要磕头结拜做干兄弟呢？老虎不但是点头，身子一跳多高，俗话说龙腾虎跃，真不假呀，真是耍花撂蹶子，左跳右转。好吧，既是你乐意的话，怎么办？你是哥哥，我比你小，我就是兄弟了。这老虎乐的又围着张晋忠转了仨圈，然后用爪挠了挠张晋忠的脚。张晋忠挺高兴，又摸了摸老虎的脊背，老虎是一动不动，好像驯服的家畜一样，然后告诉兄弟，你走吧，我要回家看望老娘去了，金簪可就归我了。老虎点了点头，随后进山了。张晋忠回家之后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遇见猛兽没遭危害，喜之喜得到金簪，这金簪价值连城，又叹了口气，嗨，这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死在虎口之内呀。就这么，从这天开始，母子两人再不受亲贫。突然这天老虎又来了，叼了一只美鹿，然后敲敲门，门一开往屋里一扔。张晋忠一看，哟，老虎大哥，你是来酬谢我来，对不对呀？老虎点点头，然后张晋忠又把老虎眼

0: 见了自己的老娘。光阴似箭，三年过去，这老虎经常来报恩，把叼来的野物、狐狸、黄羊什么的给送到张家，张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这一年冬季，猛然半夜猛虎敲门，张进忠开门一看，哟，老虎大哥，你冷了吧？进屋暖和暖和。老虎进屋了，老太太见老虎到屋里，开始有点惧怕，后来一眼见，老人也就放心了。本来老虎已经饿到三天没寻着食了，饿得前腔贴后腔，实在没招了，来找兄弟来了。他的意思，你给我弄点吃的，饱了我再走。怎奈张进忠不知道，娘俩躺在炕上睡着了，老虎真饿极了，实在忍受不了，当的一口把老太太吃了。可是他又怕张进忠醒来问他对不起呀，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张进忠也给吃了。万岁，你说这虎的心肠多狠呐，这是无情无义。哎，这样的孝子落在了虎口之手。万岁，你说这件事儿是怨老虎啊，还是怨张进忠呢？他这个嘛，怨只怨老虎，不对，怨那张进忠，我有眼力，不识真假。招啊，万岁呀、啊！那么杨家和潘家之事，本来杨家忠心耿耿，可是你偏偏不信那潘仁美心怀歹意，你偏偏要向着他。你和这老虎有什么不同？你和那四足踏地、脊背朝天、横骨不化、吃人的野兽有啥不同？丫头，胆大的王袍，你敢骂孤王，将孤王比成野兽，来呀，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杀杀杀杀！可把赵光义气坏了，浑身哆嗦呀。有人过来打掉王袍的乌纱，随后马鞭头拢二被捆上，往外就推。王袍是一边走一边骂呀，我把你个昏君，有眼无珠，不识忠良，保你何用？倒不如一死啊！退去！王彦龄被推出去了，文武官员都吓傻了。最后赵光义把上方天子剑挂出去了，谁要保本就杀谁。潘仁美高兴，又领到旨意，除了奸杀杨令公三人，又杀王袍、王彦龄，把旨意拿着来到外边监斩棚着，将圣旨悬挂正当中，然后他做好了，吩咐一声，来呀，火公子，响炮。就听着咕噜大呼，头绳追魂炮响了，杨令公爷儿三个被绑在庄爵之上，心中难过呀。就在这阵儿，王丞相也给绑出来了。令公愣了，哎呀，王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1: 令公，我与你父子三人求情，万岁不允，把我也绑上杀了。
0: 哎呀，是老夫连累了王大人。
1: 哎，别这么说，这样的昏君保他有什么用？死了好。
0: 哎呀，这哪行啊，我们三个人死就死了，可是王大人你……
1: 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哭，
0: 老令公啊，令公少爷，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1: 守法场的军兵花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走进一位老家人呐、啊，谁呀？老杨红。就看杨红眼泪纵横，挤到里边，跪在地上，用磕膝盖当脚走，爬到杨吉业的眼前，放声大哭：“
0: 令公啊，咱们爷三个都被绑上了，难道说都得杀不成吗？”
1: 杨红啊，我们三个死都行，看，为了保本，王大人也被绑上了。
0: 哎呀，快想个法儿！
1: 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没成想保朝廷保朝廷临死闹这么个结果，又怕杨红过度悲伤。杨红，别哭了，哭没用，快回去告诉太君，叫他们祭典祭典。令公的意思叫太君祭典法场，把三个人成殓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祭典听成即反即反。对呀，哭有什么用，救不了人，令公叫我回去送信儿，即反即反。对，我得赶紧回去送信儿，我们老杨家卖命给他挣些锦绣花衣，最后要杀，这还了得，赶紧揭发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哭有什么用啊，救人要紧呐、啊！他连忙往外就跑，一边跑还一边说呢，令公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慢点走，小心摔着，我知道。再看杨红跟头把式的奔天伯杨府啊，生怕把信儿送晚了人头落地。等他来到杨府的门前，把他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有心跑到里边挨屋送信儿，那不晚了吗？再巨匠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我呀打鼓撞钟吧。杨府的钟鼓可不行随便敲啊，那是有规矩的，随便敲犯死罪，除非是外国造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得老杨家点兵派将出马临敌才可以敲。一打鼓撞钟，那府里可就热闹了，不管男女老少，家奴院工丫鬟婆子全变成兵将。当兵的你到后边点兵台下边待着去，当将官的寄居迎安殿听候将令，问明白什么事儿，立刻到后院点兵出发。老杨家还有从河东带来的500兵，这是皇上同意私人养兵，这500兵丁啊，哎呦，一个顶十个师。今天老杨红急了，晚一会儿不救不了人吗？所以他连打鼓带撞钟，耳轮中就听着咚。

0: 可了不得了，洋服乱套了，无论男女老少，顶盔挂甲，罩袍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慌慌忙忙够奔铁瓦阴暗殿。连老太君都懵了，不知道谁打鼓撞钟啊，赶紧换好满身的戎装，升坐阴暗殿。再看来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又来了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翠英，五郎之妻罗氏女，六郎之妻柴俊平，左有八姐，右有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忙问，什么人打鼓撞钟？再看老杨红慌慌张张跑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太君呐、皇上龙目无恩，把令公父子三人绑在法场，要开刀问斩，老令公叫我送信儿，即反即反。太君一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好啊，他敢杀令公，来呀、打开宝库，取出兵刃，随老身救人，劫法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

听众朋友，《白蛇传》作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曾被改编成多个版本。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影、电视剧外，几乎所有的剧种都对《白蛇传》进行过改编。京剧《白蛇传》融合了文武开打、唱作并重，深受观众的喜爱。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这出戏《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请欣赏。

0: 哪里？
1: 就在前堂门外。
0: 我带我前去古闯。
2: 多谢君子。
0: 好事，传家传家。
3: 啊，客人叫传吗？
0: 正是。
3: 你们往哪里去呀？
0: 先送我为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青浦门，多把船钱就是。
3: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啊，而为娘子湖岸居上，你是鲁花，需要小心。
2: 多谢

去，我该与来去就无事

道。

听诶。

0: 许仙这负心人，若再被小青遇见，定饶不了他。
1: 为借夜深恨去郎，薄情无义，只是心

0: 真情实话都对你说了，你找你的法海师傅去吧。姐姐，咱们走。
1: 我一看明白了，

Thank you.

照料我。

0: 中再一做到底。
1: 还是回请他。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这本书。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康复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步入战略决胜的关键阶段。当时摆在党中央面前一道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选择题，是派遣精锐部队开辟敌后战场，还是集中各路主力扎根中原，寻机歼灭敌军重兵？两种方案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与军事智慧？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长篇纪实文学《渡江南进》，这部作品为我们完整还原这段惊心动魄的战略演进历程。全书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萌发的渡江南进构想为起点，串联起淮海战役、中原决战，直至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历史性壮举，依托详实史料与细腻文学叙事，重现了那段彻底扭转中国命运的峥嵘岁月。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于康教授作品《体重管理更适合国人的减重增肌指南》，详细解读了肥胖对健康的多重危害，明确减重的核心是创造能量的负平衡，重点在于减脂而非盲目掉秤。书中深入剖析了科学减脂如何重塑大脑、心脏、肝脏、代谢等人体核心能量循环系统，重点阐释肌肉作为代谢引擎和抗衰积食的关键作用，为读者提供如何通过饮食与运动在减重时同时可以留住增加肌肉的食用方法，详细解释如何通过科学饮食、均衡克制与勤于运动多种选择双管齐下，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以山野饮食展现宋代隐士风采的作品。作者林卫辉以山家清供为底本，循着南宋山家清供的作者林洪的足迹，从饮食角度还原宋代山居文人的生活日常。全书收录了百余道山野菜肴、70多张实拍彩图，涵盖粥饭、羹汤、花馔、饮品等7大品类，从取材制法到享用，生动复刻宋人的餐桌，勾勒一幅宋代山野食事图。作家李德林新作《胡雪岩长袍下的文明突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书还原了一个出身贫寒、坚守信义、心怀家国的晚清实业先行者形象。全书深刻揭示了胡雪岩的悲剧非个人之失，而是超前的商业工具困于残缺的法治与契约体系的必然结果。这本书是一场关于信用与制度的深刻对话，它向当代读者传递了一个核心理念：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工具如何迭代，商业的长久发展永远离

0: 不开稳固的信用根基与完善的制度约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有的人一受凉就腰痛加重，有的人在闷热潮湿的夏天格外难受，有的人外伤之后痛点固定如针刺，还有的人一累就腰酸无力。同样是腰痛，为什么每个人的表现如此不同呢？您的腰痛属于哪一种类型？日常如何养护腰部？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李树铭作品《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腰痛康复的话题。在国内的康复科、疼痛科，腰痛是每天在诊室里都会遇到的一类情况。当医生在面对患者时，可能会遭遇两种典型场景。一种呢，是患者捧着磁共振胶片来到诊室，医生啊，您看看我这椎间盘突出这么严重，是不是得做手术了？您看，患者这时候呢，把自己套入了骨头坏了就必须治疗的恐惧框架之中，四处求医，陷入过度医疗的迷宫，越治越迷茫，越治越被动。而另一种呢，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害怕移动就损伤加重，常年卧床，或者是始终带着护具不敢动，反而呢会导致核心肌群严重退化，疼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会蔓延成慢性化、广泛化的身体警报。因为恐惧而回避活动，因为疼痛而躺平，同样会导致功能退化与疼痛慢性化。那么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这背后相通的核心缺憾是一样的，患者对腰痛的本质认识不足，并且呢，对自己身体的恢复能力缺乏信心。今天和大家阅读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铭，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所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为什么介绍这本书呢？作者希望大家可以学会正确的解读医学术语，不要再被突出、狭窄、蜕变等词汇吓倒，学会重建对身体的信心，了解人体的强大自愈能力，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腰痛，同时呢，掌握科学运动的方法，获取经临床验证的运动处方，让运动成为您的私人医生，最终可以树立全新的健康观念，从治病转向预防，从被动治疗迈向主动健康。那么这本书适合哪些人来阅读呢？书中作者呢也设定了一个目标阅读人群，这就是深受慢性或急性腰痛困扰的人群，对影像报告感到焦虑的人群，对传统治疗失去信心的病人，希望通过运动来预防腰痛的健康人群。整本书通过六个章节，从腰痛的症状、原因到中医治疗、运动康复乃至心理辅助，进行对腰痛这一病症的深度解读。同时呢，作者对于腰痛的认知和日常的保健也提出了 合理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这本书中有哪些是值得您关注的内容。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随着时光流转，腰椎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也会逐渐老化，但是腰椎的自愈力和适应力不容忽视。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完美影像，而是在当下的基础上获得最好功能和生活质量。用一句更接地气的话说，就是允许腰椎老去，但希望摆脱疼痛的折磨。这本书想做的就是帮你做到老而不痛。
0: 咱们从大家熟知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例入手，来了解作者的康复思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词呢，可谓是妇孺皆知，如雷贯耳。一提到它，很多人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手术和瘫痪的可怕画面。我们以书中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一章内容呢为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在作者看来，大多数人都误解了腰椎间盘突出。突出、膨出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不一定会引起疼痛，更不是人人都要上手术台。绝大多数病人呢，经过规范的评估与保守治疗，症状都能显著缓解，甚至恢复如常。那么带着对这些误区的澄清，我们就从最常见也最让人紧张的问题讲起。大量的科学证据已经表明，许多在影像检查中发现的异常，如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等，在没有腰痛的健康人群中也同样常见。许多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那么这意味着你手中那张让你惊慌失措的影像报告，很可能只是在描述一个正常的老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像脸上长出皱纹一样自然而无害。这也是书中作者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观点，腰痛不等于骨头坏了。门诊常见的情况之一，患者的磁共振影像显示轻度椎间盘突出，却没有神经卡压，却因恐惧而四处求医。那么这本书中作者阐明了，影像上的退行性改变多属自然老化，与疼痛程度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消除对报告的过度恐惧是我们自我康复的第一步。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椎间盘突出了，立刻往最坏的地方想。其实呢，并不是病情真的糟糕到了那种程度，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搞清楚椎间盘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突出，突出了又意味着什么。这椎间盘呢，就像一个个精巧的减震器，它的功能呢，是让我们的脊柱连接灵活起来。它的外层是坚韧的纤维环，像轮胎的外胎一样结实，内层呢是柔软的水合，富含水分，像果冻一样有弹性。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它缓冲震动；我们弯腰的时候，它协助转动；我们跳跃的时候，它承担冲击力。一句话，没有椎间盘，我们的脊柱根本动不了。很多人发现自己在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时，都会惊讶地问，怎么突然就突出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腰椎间盘突出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渐演变的结果。椎间盘里含有大量水分和胶质物质，年轻时的椎间盘呢，就像一块新鲜的海绵，饱满又有弹性，可以很好的缓冲震动和压力。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椎间盘里的水分逐渐流失，就像海绵慢慢被晒干，变得干瘪僵硬以及缺乏弹性。那么这种自然的退行性改变使得椎间盘的承受力逐渐下降，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受伤。除了自然老化，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椎间盘突出的重要原因。比如久坐不动，腰椎长时间处于固定姿势，椎间盘得不到放松和营养补充，就会加速蜕变。再比如搬重物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很多人喜欢直接弯腰用腰来发力，而不是屈膝屈髋靠腿部发力，那这会让椎间盘突然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坏习惯日积月累，就好比不断在椎间盘的外层纤维环上画小口子，最终会导致纤维环破裂。如果纤维环因为蜕变或劳损出现裂口，那么水合呢就会像包子馅儿一样被挤出来，一旦这些馅儿碰到旁边的神经根，此时就会刺激或者压迫神经根，导致疼痛和腿麻。腰椎是全身负重最大的部位，这其中呢腰四腰五骶承担的压力是最大的，也是椎间盘突出的高发区域，大多数病人的突出都发生在这个区域。椎间盘突出最常见的年龄段是30到50岁，这时候人的工作和生活负担都比较重，既要久坐办公，又要操劳家务或者是体力劳动，椎间盘既在加速蜕变，又面临着更多的外力负担，所以呢，很容易出问题。针对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作者的结论是，椎间盘突出不等于疼痛，更不等于残疾，它只是身体老化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就像脸上的皱纹一样自然，并不用害怕它。所以呢，作者一再提醒大家，别害怕突出，它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长期生活方式和老化的积累，关键是要学会和它和谐共处，通过科学运动，调整姿势，合理用腰来管理疼痛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长期不敢动弹，而是要适度积极运动，早日回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同步在日常生活中，您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坚持锻炼，控制体重。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在《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一书中，作者李树明提出的自愈力并非指身体能有自动修复所有损伤的魔法能力，而是指人体在面对慢性腰痛时，通过科学认知，主动调整生活方式与运动模式，重新激活并引导自身内在修复机制的能力。它不是被动等待痊愈，而是主动参与康复的过程。
0: 说完腰椎间盘突出的案例，咱们回过头再说说作者提出的自愈力应该怎么理解。在作者看来，腰痛自愈力的核心呢，在于打破两个极端误区，一是盲目依赖外部治疗，陷入过度医疗；二是因恐惧疼痛而完全回避活动，导致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疼痛慢性化。作者强调，真正的康复不是靠外力治愈，而是靠患者自己学会与身体对话，重建对身体的信任与掌控感。那么具体而言，自愈力呢，包含了三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层面，要理解腰痛的本质。大多数腰痛并非结构性损伤如椎间盘突出所致，而是功能性失调如肌肉紧张、神经敏感、动作模式错误。影像学上的异常呢，不等于病因，身体的适应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第二个层面呢，是行为层面，恢复脊柱的流动性。 健康脊柱的标志不是永远保持中立位，而是能自由离开再回到中立位。通过温和多样化的动作训练，如猫牛式、骨盆倾斜、呼吸配合的脊柱流动，重建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打破疼痛、僵硬、更痛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心理层面，建立安全感而非控制感。慢性腰痛常常会伴随焦虑、恐惧和对身体的不信任。作者倡导大家从我必须保持正确姿势转向我的身体可以适应变化，通过循序渐进的一些日常活动，比如弯腰、提物等，让神经系统呢重新学习安全信号，从而降低疼痛敏感度。简言之，作者所提出的身体自愈力是身体本有的修复潜能，但它需要被唤醒。通过科学认知消除恐惧，通过合理运动重建功能，通过心理调试恢复信心。它不是躺平等待，也不是硬扛忍耐，而是一种主动、温和、持续的自我管理与身体对话的过程。在讲述腰痛这一章呢，作者谈到了坐姿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歌曲里唱得好呀，坐如钟。我平时坐呢也是端端正正，都说了什么七扭八歪不健康。可是书中作者对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看的，他说在门诊的时候啊，有些病人呢坐得端端正正，腰板绷得笔直，说起话来呢都像在维持一个随时可能会倒塌的塔。他每天都照着网上说的坐直、站直，保持脊柱中立位，也练了半年的核心，可为什么腰还是疼呢？而且呢，这不是个案，而是现代腰痛人群最普遍的误区，把脊柱当成钢梁，以为越直越好，把核心当成盔甲，以为越硬越安全。越来越多的研究和临床经验正在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甚至颠覆性的事实，脊柱的真正健康来自流动而不是固定，来自松弛而不是紧绷，来自变化而不是标准。如果你让一个没有腰痛的健康人弯腰十次，看起来好像十次弯腰的动作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把肌电贴贴满他的腰背，细致观察深层肌群的发力顺序，你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没有腰痛的人，他的十次弯腰内部使用的是十套不同的发力策略，大脑像一个聪明的指挥家，每一次都换一组不同的乐手上场，有时偏重左侧，有时稍加强右侧，有时由深层肌群主导，有时让表层肌肉分担。动作看似重复，本质却是随机中的智慧。那么这种运动变异性才是脊柱最深层的保护伞。在科学实验中，这种差异被观察得更为清楚。研究者同时招募健康人和慢性腰痛病人，让两组人都在腰部和背部贴满了肌电贴，然后连续弯腰十次，结果令人震惊却又无比合理。健康人的十次动作像乒乓球一样自由滚动，每一次的肌肉募集模式都不同，变幻无穷。而腰痛病人的十次弯腰却像被复制粘贴出来一样，每一次都走的是同一条路径，同一组肌肉，执行同一个刻板程序。健康的腰之所以不痛，是因为它会随机应变，而腰痛的人之所以痛，是因为它不会变。这不是姿势的对错，而是神经系统的策略问题。疼痛最初来袭时，大脑会为了保护受伤的区域下达封锁令，减少变化，固定动作，让附近的肌肉收紧，像天然的夹板。但真正的悲剧是伤好了，封锁令呢却没撤销，于是动作的自由被剥夺， 深层肌群之间不再轮换分工，而是一律使用同一套肌肉，这就是运动变异性的丧失，也是慢性腰痛最核心。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永远保持脊柱中立位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枷锁。

0: 因为流动而不腐，铁棍因为僵硬而易折。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请试着让你的脊柱重新回到水的状态，柔软有弹性，不断变化，可以适应。你会发现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挺得有多直，而是靠你能否在任何姿势里自在的、自由的活着。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腰痛自愈力不仅是一部解决腰痛的实用工具书，更是一本启发人们重新审视身体的健康启示录。它告诉我们，康复不应只是被动的治疗事件，而应成为主动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0: 这本书最深刻的价值在于作者完成了一次从认知层面的破局。作者以坚实的研究数据打破了疼痛等于严重损伤的刻板印象，指出影像学上的突出或增生多是岁月留下的自然痕迹，而非身体的判决书。在实践层面，作者提供了一套从认知重建到行动指南的完整方案，特别是书中强调的运动变异性理念，颠覆了人们对绝对标准姿势的迷信，指出脊柱的健康不在于僵硬的固定，而在于自由流动与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倡导主动康复的思路，鼓励读者通过科学的小动作来找回对身体的掌控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治疗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树明，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副主任。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树明主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腰痛的问题。李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腰痛自愈力》这本书的作者李树明。
0: 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惊喜，就是读起来之后呢，它非常的实用，而且您讲的非常的细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腰痛问题非常具有普遍性，包括在书里头您也说了您曾经也腰痛过。
3: 对，我自己就是椎间盘突出。在我们业内有句话啊，有句玩笑话，这个人就分两种，一种是腰疼，一种是即将腰疼。
0: 您那个腰痛是怎么好的？
3: 我当时我也很害怕呀，拍了片子也很紧张，哎呀，是不是也疼挺厉害，脚也麻，是不是得开刀了，也很紧张。我又有花出时间来，我要去找这个病到底能不能不开刀，行不行。那么我也想找一找，对吧，自己翻论文去找新的这个研究论文，发现哎，最后找到了，发现说这个其实90%以上的啊，你们是10个人9个人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所以我现在就通过锻炼跑步，经常一跑个30分钟40分钟，我也做了俯卧撑啊，其他锻炼力量训练，我现在就非常好，没有任何症状。
0: 您是大夫，您自己得了这个病可能才更可以同理心患者的这种痛苦所在，拿到报告您也会慌张。
3: 对，很多病人说哎呀，这个看到报告之后都想到下半辈子的事了。
0: 对，您的这个经历对您写这个书一定是很有帮助。
3: 对，我有两个身份啊，一个我本身就是腰突的病人，另外一个我也是医生。那其实还有一个，其实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这个中医疼痛专业的博士后。一个是把从我自身经历给大家讲一讲怎么一回事儿，第二个呢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一讲，第三个呢因为我是搞疼痛的，因为我们讲其实疼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观的感受，远远不是说是片子决定的，不是说我突出越大我就一定会疼， 这些都是错误的。我在书里也写过，有的人突出很大，他

0: 他几乎没什么症状。反过来那个疼得死去活来的，哎，120拉过来的，他其实拍个片子问题也不是很大，哎，但是就是讲突出的大小、狭窄的大小跟这个疼痛它是不成比例的啊。为什么不成比例？就是因为疼痛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是一团乱麻，一团乱麻里面各种因素都有，哎，可能里面有一部分是讲结构的因素，就是你突出大、突出小、狭窄大还是狭窄小，这是一块就叫结构因素。那么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还有说你的个体化的因素，就是说，哎，以前你有没有被这种身上哪块疼折磨过，或者就是你身边人你见过的有没有这种痛苦经历，这些都会影响你对疼痛的认知和判断。
1: 我是患者，我拿到片子我就是紧张，可是您在书里说了，这个我们拿到片子的时候看到这个突出什么的词儿的时候呢，说这玩意儿就像脸上长皱纹一样，别太紧张。那如果真的面对一个这样的患者，您怎么去开导他？
0: 我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疼是疼得很厉害，有很多人的片子比你那个还厉害，但是他没怎么疼，你这个片子比他轻，结果比他疼得还厉害，这个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你这个突出了是吧，但其实这个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它是早就存在的，为什么你这个月才疼？为什么你头两个月头三个月没有任何疼痛？
1: 就是说它一定是有一个诱因的。
0: 那这个突出狭窄早就存在嘛，叫做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啥叫退行性呢？它一定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从你30岁开始，比如说你这50来岁你腰疼了，那就已经这老化蜕变20来年了，对吧？这种是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说呢，非常缓慢的过程呢，它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进展非常缓慢，所以呢我们人呢实际上有充足的适应力，或者是复原力，或者叫自愈力。我经常写说自愈力，去适应这个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腰疼也好，腿疼也好，它无非是一个什么，就是你适应还是没适应的一个事，而不在于它那个突出了多少，狭窄了多少，什么增生了多少，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很多人片子很重，他几乎没啥症状，这样人推翻了我们讲片子和疼痛之间的因果关系了。
1: 是不是意味着说，如果我体检拿到了片子，说我突出了、狭窄了，或者说腰椎这儿出现问题了，只要它不影响我的正常，
0: 对对，
1: 没有明显的痛感，我就可以不治疗？
0: 对呀、啊，
1: 那有病不得及时治吗？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病的定义，对吧？你看很多人这个40、50岁、50、60岁，人家突然就那个疼了，抬不起来了，对吧？一拍片子，肩肉损伤。这个就在今年的头几个月，刚加码这个比较医学顶级期刊了，就发了一个北欧国家芬兰的研究，他们找了几百人40到76岁的人群，找了几百个肩膀不疼的，就是自己活动挺好不疼的，去给他们的两肩膀去拍核磁，去找找他们有没有损伤，肩袖损伤。结论你猜一猜有多少？
1: 或者80%以上损伤？
0: 99%。大部分人呢对这种健康的概念，那就是非黑即白，要么黑要么白。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黑白之间有一大片的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就是说它可以有老化，可以有增生啊，有狭窄、有突出啊，但是只要它没有什么疼痛，也不妨碍你生活工作，那么认为它也是一个健康状态。如果老化的同时伴有疼痛，那它是一个病。那我们要解决什么？解决疼痛的问题，解决你的功能障碍。这个解决了，好，你又能恢复正常生活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了，那就可以了，那认为也是一个健康状态。
1: 所以呢，依着您这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是腰椎间盘突出了、是治是治不回去的？
0: 对，治不回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1: 那不是那个损颌和那个纤维环就爆裂了、露出来了、
0: 就是讲，你看您这个就非常典型，就是很多人都在追求完美、我的这个要结构要完美，腰椎要完美，但是呢这是非常有害的。就是我们工作呀、学习啊，我追求完美100分，人身体不是这样，我们天生不完美。如果某一个病人就说，哎呀，我是大夫，你是给我治的药不疼了，我还要去拍片子，我还在看，我要隔俩药我就要拍一个，抱着对身体的这种完美主义，那么等着你的可能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将老去，你脸上会长皱纹吧，那个头发会白吧，那你老了，那你能不能说我不老了？
1: 坦然接受，
0: 就是要适应它。但是就是说两步啊，第一步先适应老化的关节，适应也好，接纳也好，我就是认了啊，我会老。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也不是要躺平，而是通过锻炼， 科学的合理的这种锻炼，让这个关节的能力变得更好，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前半截呢我们聊到了，如果说腰痛了，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了，我们要综合客观的去判断，首先别被吓着，它到底对你的健康构不构成影响，如果带来了疼痛的影响需要治疗，
0: 对对。
1: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去相信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可以把这个东西适应掉。
0: 很多老年人七八十岁晨练，看着他们吧都是老人，但是呢动作一个个非常灵活，有的他做的还挺难的动作，那么把他们到医院去拍个片子，那什么样子，他们的腰椎膝盖我相信100%都是有问题的。那为啥他们能这么灵活，那有的人呢就哎呦那受不了了，一瘸一拐的，甚至连门都出不了，片子差不多，那为啥差别这么大，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我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无非就两个字，就是适应，适应不适应。公园那些大大妈能适应，那为啥你不能适应，这种自愈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但无非是说哎，我这个适应力我就忘了，啥叫忘了，我就到门口家门口的钥匙找不着了，这门打不开了就忘了。那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帮助大家把这个门打开，把你这个与生俱来的自愈力给找回来。那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回来了，很多人找不着了，那其实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就是被这个片子给迷惑了，或者被片子给欺骗了。看到片子之后那种我理解啊，那种紧张焦虑，那种无助还有委屈，
1: 为什么是我，
0: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旁边那个谁他一天也不运动，为啥他不疼，为啥就我疼，我天天我还锻炼这种感觉非常复杂都有。那这种东西一上头之后呢，特别是这种焦虑害怕，大夫一跟你说哎呀你看你这个40岁人60岁腰啊，你看你这以后再也不能动了，这个大夫他其实也是可能出于好心，但是呢这些话呢其实这个病人实际上说是一个伤害。比如说你看几个医院都这个说法，那完了，那你还敢动吗，基本就不敢动了，不敢动在家里焦虑，在网上再一查更完蛋了，他就是无形中放大你的疼痛，不敢动，不敢动时间长之后肌肉萎缩掉，更僵更疼，你就陷入一个就是焦虑回避，回避疼痛的一个循环，你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之后呢其实呢更加焦虑，之后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愈力就会被它压制住，这个本来是个小事儿，结果呢无限放大，最后控制不了，常年痛苦，这个其实是最普遍的现象，这个东西那我就是希望把大家从这个误区里给它拽出来。
1: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是我们怎么样来唤醒我们身体，把那个钥匙给拿出来，怎么来唤醒，怎么让我们自己身体本身的能量来适应这个腰椎出现的问题。
0: 首先这个自愈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你我他都有，首先要相信自己的身体。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哎，你看我腰疼了，我到医院拍个片子吧，拍了好有问题了，吃药贴膏药，要特别厉害了，大夫说你是可以考虑手术，是吧？我们就什么，然后就回去了，回去吃药、贴膏药，对吧？但其实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被动医疗，就是我去医院，你怎么说，我怎么弄？
1: 借助外力，
0: 借助外力。那现在呢，其实要提倡主动医疗。什么叫主动医疗啊？就是说，哎，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主人是我们自己，大夫、专家给你提供一些建议，说你腰疼去了，腿疼去了，如果这个大夫只给你了吃药或者是膏药或者是手术建议，没有运动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这个了解疼痛的医生去看，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更了解人体，有的专家呢他是更了解结构这个是不是这是不一样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已经开始疼了，我就没法运动，您还让我运动，我怎么运动呢？
0: 对，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说要急性腰痛，对吧？是，然后呢就要休息，对不对？卧床，卧床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周不行，两周不行，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躺到你完全不疼了，我再起来活动，是吧？我的病人那个急性腰痛发作了，哎呦，那来我的时候都已经换上纸尿裤了。我说你换他干嘛，他说我已经做好那个这个床上吃床上拉的准备了，对吧？绝对卧床嘛。那其实现在发现这个是错误的， 啊，就这也是一个这个观念上的改变，这个研究都已经发现了啊，就是说，就肌腰痛，你说你痛，痛都是真的啊，那痛就当然要休息，但是不建议休息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说几天一周就可以了。哎，当你没那么疼的稍微缓点的时候，比如说我能不能起来上个厕所啊，是可以的，我能不能起来吃个饭呢，也是可以的。
1: 那不会加剧吗？
0: 不会加剧啊，因为就能不能在屋子里走两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勉强。就开始的几天是可以的，休息卧床，不要说一直卧床到不痛再起来，那个是不对的。
1: 在这个时候我是和医生充分沟通的，还是我自己大概把握一下，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动尽量的动一动？
0: 这个其实的医生也应该知道，因为这是新的指南公式，就是说你能动就活动活动，我说的是活动不是运动啊，走两步是可以的。好处是什么呢？预防你肌肉的萎缩，研究也有发现，这样的方法来比你那个一动不动的要好得更快。
1: 为什么呢？
0: 我认为就是涉及到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了，因为你调动它了。就是讲我们这个人长这样子，你看有手有脚有关节，关节是为啥用呢？关节是为了运动而生的，老天给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一切为了运动，运动是它的本性，哎，你运动就都好，你长时间不动那必然是有问题的。我们讲这个，就马斯克讲第一性原理，这就是这样，我们天生被运动是什么，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一个运动器官，所以要顺着它的天性去做，就是你疼的厉害就休息，你稍微能动一动你就稍微动一动，现在是提倡这些事情，慢慢的从活动过渡到运动也是可以的。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原则啊，具体的事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你的医生去沟通，
1: 谨遵医嘱是没错的。
0: 嗯，
1: 也不能说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说李大夫说了，我这痛苦着我可以对抗对抗动一动，不能瞎动。
0: 对，要温和的动，科学的动。其实腰椎也好，关节也好，这种容错空间是很大的。
1: 那李主任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自愈力的问题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自愈力会强，年老了会弱？
0: 错了，反过来了。
1: 啊，反过来的。
0: 你看腰疼啊，什么时候腰疼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的，哎，到老了反而没那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年轻，所以什么呢，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没有习惯，还没学会跟他共处，到老了你生活的智慧啊，你个人的智慧增长之后呢，哎，你终于明白了跟你的身体怎么用这个身体，怎么跟他相处。
1: 这可以理解为久病成医的状态吗？
0: 就是我这是人的一个智慧，就是讲你最终你会，哎，就是跟他要去和解也好，其实是可以的，去适应他。
1: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腰痛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心里可能会放大这个痛，导致我们的痛感非常强。
0: 因为就是疼痛是学习来的，哎，因为我们周边的环境，你的认知，包括各种你的信息来源，都会影响你的判断和决策。疼是真实，但是疼后面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疼痛都要有一个，就是要给自我要归因。归因什么意思？我就是我腰疼了，我一定要找一个原因。有的病人讲，你看我这个腰疼，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着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疼，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些给自己疼痛找的这些原因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个疼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疼痛原因给找错了，那么它很容易把这个疼继续放大。
1: 我明白，就是说我们疼的这个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0: 存在的。
1: 但疼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疼的认知。
0: 你的想法会决定它这个疼是不是更疼。
1: 哎，明白了，明白了。在唤醒我们的内在的自愈力这块，有什么技巧，有什么方法吗？
0: 首先放松下来，它是疼，要松弛下来。第二个就是说，你片子上拍那些东西是客观存在，但是它可能不是说你今天才这样，你可能这样已经好多年了。你要想想为啥上个月不疼，为啥去年不疼，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疼？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结构突出狭窄，这个结构的改变不是疼痛的唯一原因。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把这个片子当成圣旨啊，一说片子就科学了，这个是错误的，
1: 只是参考。
0: 就是这种退行性改变是普遍存在的，这个事儿普遍存在的，这个事儿，就像我们长皱纹，你说有谁因为这个皱纹天天这个吓得受不了吗？没有啊。 那么在我看来，这种退行性改变，腰椎的退行性改变。

0: 膝盖的关节听型改变，跟皱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皱纹长在腰椎上了，长在膝盖上了而已。但是区别是什么呢？脸上皱纹我们天天能看到，而腰椎的皱纹、膝盖皱纹是什么呢？我们好的时候没人去拍这个东西，总是我疼的时候我去拍，哎，一拍就发现它了，哎，所以因为突出所以疼痛，这是错的。
1: 所以日常如果我们及时的去防护，
0: 对，这就涉及到我说要运动，你日常就不能摆烂，不能躺平，你要经常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运动的习惯帮什么？能给你帮助你减少这种疼痛发作的这种频次程度，而且会增加我们对身体的掌控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您在很多场合推荐中老年人要练习这个小臀桥，
0: 对，
1: 就这个特别微小的一个动作哈，
0: 对，
1: 它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和作用？原理是什么？
0: 其实威力无穷的，这个是我全网我第一个讲。第一个是要做小臀桥，第二个是一天做1000个，底层逻辑就是我说的，要有身体的掌控感。你说你疼腰疼的死去活来的，后来好慢慢好一点了，我也想动一动，我这么一动不动我也很难受啊，动作那么多可都有用，对吧？但是呢，你挑一个我最安全的，第二我最能做的，最简单的，对吧？有的运动实际都有门槛的，有的动作很好，但是你做不了那也是白搭的。那么选择了臀桥，臀桥为什么呢？特别是个中老年朋友，他躺在床上做，你摔不着吧，你没法摔了，对吧？很安全。但是臀桥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一坐就抬得很高，一抬起来那个你看肩膀啊、后背啊、屁股啊、腿啊，这一条线儿，有的甚至还撅上去，这些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腰使劲了，不叫臀桥，那叫腰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重要朋友啊，他没啥运动基础啊，一辈子也不怎么运动，到老了我就啥也不干了，这是普遍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人的，我们人身体就是这样子，他是既不能太累也不能太闲，一定要活动。他们到老这很少活动之后呢，要运动尽可能简单，就是臀桥，抬高了错就抬低一点点。我的要求跟中老年朋友就从床上离一个缝就可以。我的患者从外地来哪儿都有，还有海外来也有，我就来就是上来就先做小，就是教小臀桥。很多70岁80岁老人从来没教，现场就做300个。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发力和提臀一样吧？
0: 就是屁股一夹就行了啊。我等下讲为什么臀肌很重要啊，就是臀肌抬一点，臀肌一使劲一夹，屁股一紧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对腰椎啊是有什么好处呢？
0: 对，这个涉及到臀和腰的关系。腰疼，您看过那个，我看您的练的也不错，这健美运动员啊，他是一个什么身材啊？
1: 倒三角啊。
0: 倒三角，那腰是粗的是细的？
1: 细的。
0: 那为啥是细的？您想过没有？
1: 因为他更灵活呀。
0: 就是那屁股大是小的？
1: 屁股是大的呀。
0: 对呀、就是他为啥腰练不粗呢？腰是用来稳定的，那谁来干活啊？
1: 屁股。
0: 哎，屁股可以练得很大，那说明啥？我们弯腰，那实际上谁来干活啊？不是弯腰，而是屈髋，而是屁股在干活。我们弯腰挺腰搬东西抱东西，对吧？实际上是屁股在干活，而不是腰在干活，腰只负责稳定。那我们现在天天久坐，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臀肌越来越萎缩，就这个屁股变成一个肉垫了。肉垫，那你这个屁股劲儿有是没有了，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你还得弯腰，还得干活，那就是谁要多干活啊？
1: 腰
0: 要多干活，
1: 哎，
0: 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腰的一个人干俩人活，他也受不了，所以什么，腰疼就出来了，根在屁股上。
1: 所以就是作为腰的支撑，这个屁股必须要有力量，腰就缓解了。
0: 就是这个，在屁股才是主力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看腰的底座是屁股，在屁股要有劲儿，臀肌他在干活很好，那么腰就省劲儿，他俩就各干各的活。腰负责稳定，哎，那臀肌在干活，那就没问题了。所以臀肌练好之后，臀肌学会激活，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臀肌已经没有知觉了，一摸我一掐的很松软，哎，那就不行了。我说你必须要练，因为他那个就臀肌是没有劲儿，底座不稳，那个腰就乱晃，晃来晃去的，增生狭窄就出来了。这乱晃嘛，他怎么能稳定住呢？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臀肌这个理解好理解了。
1: 这一下全讲明白了。您刚才说了，老人在床上可以做好几百个小臀桥，比如说我有心脏病，对吧？什么人不适合做，咱得说清楚了。
0: 因为他这个动作幅度很小，就抬起来差不多1厘米，
1: 老少皆宜，
0: 都可以做做。那你说你身体特别差，那就别做了。
1: 对，这话得说清楚。对，这咱得严谨，万一真的是心脏不好，一坐血压起来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这不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有一些严重基础病，那你做之前一定要问，你问你的医生。
1: 所以那我们聊到现在啊，看，我觉得一个是要有客观的认识，
0: 对，
1: 还要有正确的方法。
0: 对，
1: 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运动。
0: 对，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现在，其实我就特别觉得您这个节目特别好，就是全网科普都在讲，哎呀，你这个结构长什么样子，你看突出是什么样子，狭窄是什么样子，撕裂是什么样子，治疗该怎么样治，但是缺少一个比这些还要重要的事儿，叫做疼痛教育。这个教育是比那些通通都要重要的事儿，因为你关系到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你对这个疼，对这个病的看法、认知、想法，这个是第一重要的，不在于后面那些细枝末节。这些看法，你这个第一步对他的这个事儿要搞对了，那后面都好办了。我们说这个想法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没有这个谁给你讲这个疼痛教育，疼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上来就直接把它跟这个片子、跟结构、跟这些挂钩了，那你就很难好了。你看我疼，好，说我突出了，那我这个疼怎么能好？我得把突出给它去掉，我才能好。突出不去掉，那我能不能好？对吧？那这逻辑上是这样的。
1: 对于没有出现腰椎问题的，我们可以预防哪些运动方式是对腰特别友好的，现在就可以做的，并且可以坚持去做的。
0: 这就是小臀桥。我的病人腰疼腿疼的那找我，我都让做小臀桥。我说你不管七十八十，我最大病人93岁，他也自己也能现在一次可以做100多个小臀桥。我说你在我这好了，我说你找我来扎针没问题。第一次我就要说这个话，我说你最后好了一定不是我给你扎好的，一定是你自己练好的。然后你每天在扎针之后当天就要做1000个，你做不了1000个，你要花一周时间慢慢的过渡到1000个。而且你不疼了，你每天也要做这些，要一直的做下去。因为我们做这个臀肌有力量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可以预防中老年人摔倒。很多病人讲，哎，我现在做完之后，你看我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追车还能跑2步，其实都是可以，不疼只是最低需求。我们最起码我们享受生活，啊，追求生活的质量。当然，基础我们讲这入门是小臀桥，因为它非常简单。那当然也不是说光练它就行。那我说我这个练挺好的了，那我还要练，当然有，就按我们这个腰痛自愈率这本书里的内容，我们介绍了几10个动作，你都可以去试着练一练。但是我强调这个小臀桥是基础。
1: 特别感谢李主任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腰痛的理念，包括腰痛治愈的这些观点，我个人是非常受用的，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科普书籍。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做客。
0: 谢谢广大听众。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大喜大悲，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的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心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开始贴秋膘了，但其实刚进入秋季，脾胃刚从夏天缓过劲儿来，功能还没那么强健，一上来就大鱼大肉，反而容易消化不良。这时候饮食上还是以健脾润燥为主，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平补食物，让脾胃慢慢适应秋日的节奏，秋养脾胃，冬才不受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20集。后来，妈妈就又到南山脚下去住了。妈妈说去住几天就回来，没说带她去的话。她也不想去，不想见大胡子，心里也怯着，害怕死大胡子又给她下毒药呢。妈妈交代，要她好好听姥姥话，跟妹妹好好玩，他就拿了几大包东西走了。他在阳台上是看着妈妈钻进大胡子的臭车里走的。这一走就是好多天，他天天闹着姥姥要妈妈，姥姥总说很快就回来了，可他每天站在阳台上朝远处看，就是不见妈妈回来。平常阳台的玻璃都是扣死的，姥姥见他上阳台，更是要把窗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这天晚上，姥姥在洗衣服，妹妹在练劈双叉，他就又到阳台上朝远处看了。外面雾沉沉的，啥也看不清楚，加上树梢也有些挡眼，他就搭了椅子站到更高的地方看。看着看着，远处好像是妈妈回来了，他就喊，他就兴奋地蹦跳起来。他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插销，把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直喊着妈妈妈妈。谁知窗框没抓紧，椅子一摇晃，他就从窗口跌了出去，像是在飞，但他感觉又有些不妙，想用双臂做翅膀，那翅膀却咋都扇不起来，他感觉头是朝下的。姥姥有一次把摆在阳台上的一个老冬瓜拌翻下去了，那个冬瓜还是姥姥从老家带来的，说有50多斤重，一沟的人都说冬瓜快成精了呢。他们家住在6楼，那个冬瓜下去后，只听砰的一声，就摔成一滩稀泥了。他下去看时，白色的浆汁溅得到处都是。他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冬瓜一样，跌下了6楼。在空中没转几下，他就感到头是撞在很硬的东西上了。他一下子想到那个冬瓜坠地时的惨象，大概不会是白色的浆汁了，可能会是红色的，红色比白色好看多了，妈妈就爱穿红色的衣服，可好看了，妈妈的嘴唇也是红的，可美了。易秦娥从港澳台演出回来，迫于各种压力，又跟施怀玉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小住。当然，施怀玉的真诚也再次打动了他。不过，他跟施怀玉也谈得很清楚，在剧团外出回来休整阶段可以过去住，一旦开始排练，他就必须住回去。那阵儿，他说什么，施怀玉都答应，只要他能奉还巢。关于刘毅，施怀玉没有明确说不让带的话，但他心里已有了阴影，是不想再把儿子带过去惹麻烦的。其实这次矛盾升级主要就是施怀玉给刘毅吃安眠药上，好在为这事儿，施怀玉已经给他道过无数次歉了，说他绝对是爱屋及乌，没有谋害孩子的意思，当时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这孩子太像夜间才圆睁两眼的猫头鹰，一点儿都不给他留空间。他对易清娥说，你想想，咱们新婚燕尔烈火干柴的啊，这不给咱们时间呀，无异于把人架到笼上清蒸，插到火上烘烤，塞到炉子里炼化呀。不管他怎么狡辩，反正在易秦娥心中对施怀玉已经是防着一手了。刘毅毕竟只是个3、4岁孩子的智力，
施怀玉真是要做起什么手脚来，还真是防不胜防的事儿。关键刘毅不是他亲生，又智障着，他觉得还是让孩子远离着施怀玉点好。要说施怀玉对易情娥也的确是好，闹翻这段日子他几乎就没中断过联系与道歉，即使在港澳台演出，他也是一天几次信息，几个电话的打，告诉他国内是怎么宣传的，说易情娥在港澳台是怎么为秦腔赢得空前的影响力的，就连香港、澳门、台湾多家报纸给他做的采访也被他搞到手了。看来施怀玉在省琴也是有内线的，不过这一切毕竟还是让易情娥感到了施怀玉的有心与温情，因此在回来的第三天，他就又到南山脚下的民居来了。

他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用他娘的话说，女人离一次婚就不值钱了，你还敢折腾第二次？他也觉得自己是折腾不起了，何况石怀玉是爱着自己的，他没有理由不去修护维持这种关系。在生活上，石怀玉是个疯子，是一个在性生活方面极其强烈的狂人，并且还有很多癖好是易清河不能接受的。比如他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扮演着一种野人的生活方式，他说城市太虚伪，太讲究掩饰装扮，又是打粉底，又是抹口红，还要丰胸隆乳，垫鼻梁，拉皮儿，削腮帮子，割双眼皮儿，连说话都要带着一种拿捏的腔调。石怀玉说他爱易清河，爱的就是这种朴实自然，素面朝天。他觉得在这个家里是可以剥去一切生命伪装，来个一丝不挂的畅美快意生活的。他说他在山里作画就常常赤裸着身体，就连在院子里荡秋千，他也是要像山鬼一样剥光剥尽，只给头上扎个花环，腰上别几片树叶的。但易清娥一概不予配合，说他不是猿猴，更不是野人，并且也不准他一丝不挂毛乎乎的在家里到处胡扑乱窜，猛一撞见还以为是野猪黑熊瞎子什么的钻进房里直立行走了呢。他宁愿不荡秋千，也是不会剥光了身子到院子里到处胡跑的。狂风暴雨天气，石怀玉又要易清娥跟他一道回归自然，到田野里裸奔呐喊屈原的天问，大声朗诵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还模仿李尔王在电闪雷鸣中要把一切托付给不可知的力量。他自己折腾了不算，还要易清娥也在风速雨哭中大唱鬼怨，说那种感觉一定跟舞台上不一样。他说冤魂野鬼是最有可能在这种天气出现的，虽然这片田地在暴风雨中可能也遇不见任何人，但易清娥是死都不能这样去唱鬼怨的。他要裸要奔要喊，让他尽情地裸奔喊去，谁也阻挡不了。但易清娥自己绝不配合，他只从窗子里看疯子一样观望着他超长的生命宣泄，傻笑一番而已。不仅如此，石怀玉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想法，都让易清娥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易清娥很保守，很传统，很内敛。他们俩在一起，晚上他希望把灯关了睡，甚至把一些太月阁的行径都视为下流不洁。可是石怀玉动不动在夜里就要拉他出去睡，有时候还不分白天黑夜。见太阳好了他也兴奋，月亮圆了他也把持不住。在易清娥看来，这个石怀玉是个比刘洪兵还猛的角色。他浑身充满着一股野性，并且还好强制，他们之间就不免要天天置气，天天闹别扭，天天打嘴仗了。易清娥住了几天想孩子了，就闹着要回去一趟，可石怀玉死都不肯，说已经几个月不在一起了，说过去在一起也是孩子老从中作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也该尽情地补个蜜月了。有一天，易清娥甚至准备偷着跑一回，结果让石怀玉发现后，干脆用铁链锁把前后门都锁起来了。石怀玉不是不爱易清娥，而是爱的太乖张，太过分了，总是有一个野性男人的强劲欲望，山夫粗野，开怀放纵在。

0: 其中。自跟施怀玉认识后，一琴娥跟他学会了古琴的入门曲《凤求凰·老翁操》，这次又学习了《梅花三弄》，书法绘画也大有长进。他的特点是苦练加猛练，就连秦八瓦老师要他背诵的那些诗词曲赋，他也靠笨功夫生吞活剥着强记下五六百首来。而在施怀玉看来，那都是蠢驴才干的活儿。他说，艺术贵在体悟和率性，贵在用他山之石攻玉。他说，看着很多人都在操古琴，却大多都是猪队友，既不懂高山性情，也不知田野风物，那你弹的什么高山流水，奏的什么渔樵问答呢？那就是作，朝死里作。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石怀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竟然弹起了惊心动魄的《广陵散》，还把自己弹得泪流满面的。尽管一琴娥还睡着，却还是为他的生命投入而惊异动容了。不能不承认，石怀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身手也的确不凡，几乎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可要是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也确实是有点麻烦。易清娥越来越感到这一点。石怀玉光棍一条，常年四处浪荡，钻山穿林，无拘无束，无挂无碍。可他易琴娥上有老下有小，身边还有姐姐弟弟，甚至还有舅舅，全都得靠他帮衬打点支应。爱情、闲事、洒脱、放荡不羁，可能都是艺术家最好的天性，但他易琴娥不行。他放不下儿子，放不下收养的宋宇，也放不下因他而投奔晋城的一大家子人，更放不下他唱戏的事业。如果说过去不爱唱戏，老想着逃避唱戏，那么现在他是越来越爱唱了。无论在乡村被老百姓拥着围着抬着，还是在城市被戏迷捧着宠着吵着，亦或是在港澳台被记者包围着，鲜花簇拥着，被长达十几分钟的谢幕掌声震撼着，都让他对唱戏这个职业有了无悔的认识。可自从跟了石怀玉，虽然他也爱看易琴娥的戏，却从不鼓励他好好上班，也不催促他练功练唱。他只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成天就鼓捣着玩一些没名堂的事儿，动不动就拽他进秦岭的深山里一钻就是好几天。他倒是画了不少画，可易琴娥也就只扮演着一个让他创作激情迸发的模特儿了。他是真的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在最后几天，他们甚至天天吵架，他是坚决要离开民居了，他也的确向儿子留意了。石怀玉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要画他演的白娘子，他不同意。石怀玉几乎都快跪下央求了。这次来，他倒是把白娘子服装带着的，因为春节要去欧洲演出，他需要把白娘子的戏再好好练一练。结果来了，服装还连一次都没穿上身过，化妆用品他也是随身带着的，怕有时会有走学演出，他得挣钱养家呢。学头的电话一来，说走便有车来接，他也是为了脱身，就答应把白娘子办起来。不过条件是，当完这趟模特，必须放他回去住。石怀玉爽快答应了，他这才把白娘子搬起来了。千不该万不该， 就不该办了这趟白娘子，耽误了回去的时间，最终酿成了让易晴娥痛不欲生的悲剧。那天中午化完妆，石怀玉就把她弄到院子里摆造型，等一切摆置好，灯光打到位，又整整画了六七个小时，作品才初步完成。石怀玉左看右看，有些不满意，觉得是把自己心中那个白娘子还没画出来。可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她的腿坐麻了，易晴娥也有些哈欠连天，精疲力尽。石怀玉就说明天再接着画，但易晴娥是提前说好了今晚必须回省琴的。他在摆造型时，甚至几次隐隐听见刘毅在院子里喊他。他还出去看过几次，越看心里越慌乱，他是真的归心似箭了。谁知石怀玉放下画笔，又一把将他抱住往床上放。他奋力反抗着，可石怀玉毕竟比他力气大，加之他害怕把一脸的油妆蹭到床单上，就被他压到床上了。石怀玉一脸坏笑着说：
1: 嘿嘿嘿，我就是要化了妆的白娘子，让我也当一回许仙，跟白娘子睡一回。
0: 易晴娥一个按头从床上挺起来，照着石怀玉就是一脚。他异常恼怒地说：石怀玉，你个臭流氓，难怪折腾一天都画不好白娘子，你就不配画她，今辈子你也休想画好白娘子。老实告诉你，我心中的白娘子是任何人都不能亵渎的。易晴娥说着，伸手抓了一把卸妆油朝脸上一抹，就变成了狰狞厉鬼。他还对他呲了一下白牙说：滚远些。就在卸妆的时候，弟弟易存根打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去，说刘毅出事儿了。他心里咯噔一下，问出什么事儿了，他弟没多说，就让他赶紧回。他听见手机里娘在放声大哭着，是撕肝裂肺的嚎叫声。他浑身一下子就抽了起来，连妆都没卸完，他就起身朝外跑，身后的凳子都被他踢翻在地了。石怀玉见易晴娥接电话的脸色不对，妆卸了半截儿就朝门外跑，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要紧事儿。易晴娥那一脚把他踢得实在够呛，放到平常他绝对起不来了，可今天见他那么一副神经错乱的样子，他就硬撑着出去把车发动了。路上易晴娥情绪有些失控，他问过几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只流泪只骂人，说要是刘毅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把他杀了。他才知道是刘毅出事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想，刘毅是个傻子，平常都关在家里，有姥姥看着，能出啥事儿？大不了是病了，或者烫了、摔了，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呢？他没想到，孩子竟然是从6楼的窗户上跌下来了。他把车快开进城的时候，薛桂生给石怀玉打来了电话，要他只听不说话。薛桂生在电话里说：
2: 你知道不，晴娥的儿子刘毅从6楼摔下来了，摔得可惨了，我们已拉到医院抢救过了，人已经不在了。你先别告诉晴娥，把人直接拉到西京医院再说。
0: 石怀玉觉得这回麻烦大了，易晴娥肯定是要把他当罪魁祸首了。也怪，易晴娥这几天特别的焦躁不安，有一天晚上半夜还突然醒来，说儿子在叫他，并且说就在院子里叫。他还披着衣服 打着手电到院子里找了好半天，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要早知这样，他也就早把人送回去了。逆情娥只知道出事儿了，还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儿。他要是知道儿子已死，只怕是连车也坐不稳当，要从车窗里扑出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21集。自打施怀玉跟易晴娥认识到现在，在易晴娥的心里，那个傻儿子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只要有空，他都亲自给他喂饭、洗脸、擦屁股。这个傻小子也只要他妈干这些活。他妈不在，姥姥虽然也能替代，但他会搞出许多的恶作剧来，要么故意把饭碗用嘴拱翻在地上，要么不擦屁股还故意把屁股掰着满房里跑着让人看。施怀玉有的时候有点不理解这种感情，就一个傻子，易晴娥怎么能爱成那样呢？易晴娥她娘有一次说了一句话，倒是触动了施怀玉。他娘说，这家里就是养个小猫小狗，侍弄上一阵都会有感情的，何况是人嘞。为了给刘毅看病，易晴娥少说也花上百万了，她抱着孩子竟然跑过十几个省市。别看刘毅傻，可爱他妈的那份感情却是正常儿子都没有的。他每天从门孔里后阳台等他妈回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见他妈一回来，猛地扑上去，能把他妈的脸上、脖子上、手上亲上好几遍。说是亲，更像是小羊羔、小牛犊、小猪崽儿们的那种亲昵围攻。他嘴里边直喊叫妈妈妈妈，能一喊成百遍不停歇，说是喊，又更像是唱。每每在这种不停歇、不换气的喊唱声中，就见易晴娥也忘了家外的一切不顺、不适、不快，迅速变得激情澎湃、心花怒放起来。他妈累了，他能跪在地上给他妈妈脱鞋，亲他妈妈的脚丫子，给他妈捶腿。哪个家里有这样一个活物，人能不挂牵、不思念、不心疼呢？施怀玉真不敢想象，到了西京医院，易晴娥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该是一种怎样悲痛欲绝的精神崩溃呀。他觉得自己很算得上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了，可这阵儿

薛桂生问怎么办，因为他毕竟是易清娥的丈夫，关键是还让不让易清娥见遗体。石怀玉想了想说，恐怕得让看一下吧，不然易清娥是过不去这一关的。那边的车上已经在骚动了，易清娥是要朝车下扑，几个人死拦着。薛桂生说，我已经交代过他们了，说孩子还在抢救嘞，要一步步告诉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过程。都知道易清娥对孩子心重，怕一下子说出来他受不了，先说在抢救，然后呢再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再正式告诉他，把过程拉长些。石怀玉平常都是很有主见的人，可这阵儿脑子也一片空白了。薛桂生接着说，我们正请殡仪馆的化妆师给孩子整形嘞，大概还得一两个小时吧，等整好后看能让易清娥看了再说。施怀玉紧紧握了一下薛桂生的手说，你考虑得很周到，就这吧。然后大家就按照薛团长安排的步骤轮番做着易清娥的工作。易清娥咋说都要去抢救室，薛团长说，抢救室啊不让人进，怕带进去病菌对抢救不利。直到团上办公室的人说行，基本整好了，薛桂生才拉着石怀玉的手悄声说，我们先去看一下，然后再定让不让他看。石怀玉的心里还有些麻阴阴的，虽然在秦岭的山里没少见过生老病死，他甚至还抬过进山游玩失足摔死的大学生遗体，并且一抬就是几十里的山路，可这孩子的死似乎自己有脱不了的干系，他就还是有些两腿打闪，脚底像踩着棉花包一样步步虚飘着。薛桂生尽管越忙兰花指越翘得厉害，可胆子却贼大，他一脚就踏进太平间的铁门了。石怀玉也只好毛发倒竖地跟了进去，一眼望见里面是摆了好几具拿白单子盖着的尸体，刘毅是靠门口的一个地方摆放着。施怀玉的眼睛斜睨了一下，就已是吓得三魂走了七魄。化妆师虽然已经根据照片把刘毅的脸型基本规整缝合了起来，可这个涂了脂粉画了口红的脸还是一点儿都不像刘毅了，怎么办？薛桂生站在尸体旁边商量起事情来。化妆师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孩子是脸着地的，啥都没了，现在的脸皮还是从孩子的屁股和腿上割下来的，要实在不行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照片弄到圆大放到头上也能凑合，这里面的灯光本来就昏暗，你们把他妈拉进来隐隐乎乎看上一眼就立即朝出拉，也能应付得过去。过去有出车祸没了头的也都这样干过，那就是对亲人的一种安慰而已。薛桂生要石怀玉拿主意，可这阵儿他哪里还有什么主意，

0: 就说：“还是团长定吧。”薛桂生就决定上照片算了。他请化妆师尽量要弄得像一些。他说：“一会儿他安排人以最快的速度把一清河架进来，然后立马抬出去。”一切都收拾停当以后，薛桂生亲自上车，告诉了易晴娥最不幸的消息：孩子没有抢救过来，让他再去看一眼。易晴娥哇的一声就哭得昏死了过去。他姐和他弟掐着人中在呼唤，周玉芝不停地抹擦着他的胸口。当他慢慢缓过气来后，几个人把他架下了车。这时，团上已经有一群劳力在等着架人了。易晴娥是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被七八个小伙子架进太平间，只勉强让他看了一眼，就有人故意挡住视线，把他抬出去了。易晴娥不停地喊，
1: 刘姨的脸上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走了样子。再救救他，求你们再救救他。
0: 薛桂生和石怀玉都松了一口气，说明照片还是起作用了。任易晴娥怎么反抗，还是被团上来的几十号人硬抬进大轿车里拉走了。石怀玉帮着把刘毅拉到火葬场火化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了。在易晴娥还不知道刘毅死亡的消息，甚至对抢救怀抱希望的时候，他曾到车上想安慰一下易晴娥。谁知易晴娥百般暴怒地狠狠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远些。他算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受了侮辱，以他的脾气，要是别人这样待他，他会暴跳如雷，奋起还击的。在山里，他也是跟猎户一起打死过几头野猪的好身手，可面对易晴娥，他最心爱的女人，却只能以尴尬的表情，醉人的心里，憋屈地退到一旁，任由别人看这个死大胡子的笑话了。易晴娥他弟易存根，他姐易来娣，还有那个姐夫高五福，本来就不咋待见这个野人，在他们眼中，易晴娥大概是应该找个省长、市长或者总裁老板才般配的，最后却找了他这么个不靠谱的死大胡子。虽然也曾把他们逗得满地打滚，有时快乐的只差一口气就能毙了命，可这一切终归是个玩意儿而已。无论写字画画，在台面上，石怀玉连会员理事都不是，还别说混个这长那长的头衔了。据说有个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能一抓一大把的，可他连这样一大把的兑水的角色也够不着。石怀玉能感到，易晴娥他们家打心里是从来没尊重过他的。到了这阵儿，出了人命，易晴娥又把总农根子看在了他身上，他的姐弟自然也是要找出气的筒子了，尤其是他弟易存根，本来就逛荡着，都闯几回祸了。听易晴娥说，要不是他的忠实戏迷乔所长扛着，恐怕跟他大舅公胡三元一样，也都是二进宫的主了。把刘毅的后事处理完，石怀玉也试着去了家里一趟，结果被小舅子易存根堵在门口，咋都不让进屋。 一晴娥在里面听见，也是激动的就要扑出来拼命，说他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从易存根的眼神中，他已经能够看见两股即将喷射出来的火焰，是他娘使眼色让他赶紧走，他才悻悻然撤离的。这天晚上，石怀玉独自一个人上了古城墙，躲过管理人员的眼睛，他把13.74公里的路程来回走了两圈。他是用一整夜的时间在整理自己的生命。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了。石怀玉出生在甘肃的嘉峪关，父母都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带体育课的，还能打拳，曾经一拳头把农家一个跑进学校操场的母猪给打死了，手劲儿厉害得了得。石怀玉从小就吃够了他爸这两只铁拳的苦头，他们是一心想把石怀玉培养成大学生，并且希望是学理科，觉得学文科没啥出息。结果石怀玉天生就不成才，理不顺文不通，在学校几年就当了娃娃头打群架了，并且在小学三年级时，他就煽动几个孩子扒火车，偷偷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敦煌，弄得公安局都出动了，才把人找回来。父亲的铁拳镇压得越凶狠，他就反抗得越厉害，父母拿他也没办法，就问他到底想干啥。他说他想画画，也是到敦煌看了壁画有些冲动。母亲就说服父亲让他考美术学校，说他既然爱，也许还能学出点名堂来。家里花了一大堆钱让他上了2年多美术补习班，还拜了当地的名师，把家底儿都掏空了。考完试，父亲让他估分，他给自己估了250左右，看他表情还有点低调保守的成分在里面，父母就暗自窃喜，想着如果是这个分数，上美院就不成问题了。谁知结果出来，总分130，数学还是零蛋，连他自己都懵了，那么多填空题就一道都没蒙住吗？真是活见鬼了。他脑子里忽的就想起那条被父亲一拳砸死的猪，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绝对逃不脱那条猪的命运了，就吓得连夜翻墙出逃。他是在乌鲁木齐遇见薛桂生的，那时薛桂生还是剧团的一个小生，唱戏之余也爱画画，他就跟着剧团浪荡了一段时间，给人画像，也给剧团帮忙搬布景道具，装台拆台，吃喝倒是不愁，但时间长了也是觉得无趣，就独自一人到西京闯天下来了。西京在石怀玉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好多甘肃新疆人都到西京发展，尤其是学画画，西京绝对是个重镇。谁知他来以后怎么都融不进去，他先后在几家裱字裱画店还有私人的画院给人家当下手打杂，倒是偷着学了不少东西。中途他还在西京美院谋了个临时差事，给人家整理了大半年的字画仓库，又见识了不少历代艺术的真迹，再到文保斋给外国人写字画画，也就是混个渡员而已。他觉得自己是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出门这些年他一直给父母写信检讨，说自己不混个样子出来绝不回去见他们。 结果呢，是越

混月眉眉眼，他也就真无法回去见江东父老了。这西京大了去了，能写字画画的人得用火车皮拉。有一天，他到省戏曲剧院看戏，一个叫大树西迁的秦腔戏里，一句台词儿差点没把他笑翻了。戏里边有一个大学教授说，在西京这地方，你千万甭说自己是个书画家，哎，这城墙根下边的厕所里一早蹲了十个人，哎，九个都是书画家，还有一个拿的老成，死不吭声，你猜是干啥的？是著名的书画家。这虽然是一句调侃话，但是对石怀玉的震动很大，说明在这个城市吃书画饭的艰难。他觉得自己是该找个地方沉下来，扎实做点事情。西京太浮华，找口饭吃容易，钻到热闹处混个脸熟也不难，拜拜门子，弄个什么头衔也不是没有可能。一些人不是自己就给自己封了什么全球书画协会主席、当代艺术大师的名头吗？可真要成事儿，不能远离这种闹心，不能静下来，沉下心来，也就终是只能做西京的闲人了。西京像他这样可以称作文化闲人的人太多太多了，每个人都有一大把头衔儿，但实际上大多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更别说告慰平生踏实一面了。石怀玉觉得自己必须清醒，也必须改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22集，石怀玉买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些重要画作的印刷品，以及书法史上那些扛鼎之作的出版物，还有200-300本文史哲类的经典著作，就去秦岭深山中一个古庙里住了下来。这古庙的大和尚曾经在文宝斋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在那里他静静地读书、写字、画画，一沉寂就是3年。再然后又离开古庙，朝秦岭更深处走去。他觉得自己是应该有自己的突破口了。他在努力规避着城市的虚浮、甜腻、做作

夸张，甚至所谓的创新。他在想人物、花鸟、山水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心灵表达方式。开始，他是在农户家安歇，后来到了海拔1700-800米的地方，没有人烟了，他就在一个天井海的地方搭棚子居住下来，每天读着梭罗的《瓦尔登湖》，画着自己心中的秦岭风物，种着苞谷、大豆、马铃薯，对着山峰吹起漫天飘舞的蒲公英，直到觉得是可以出山展示一番的时候，才像野人一样回到了西京。谁知西京的任何书画市场都是讲究要有名头的。石怀玉既不是书协会员，也不是美协会员，更别说这方面的官衔了。关键是，他也没个美术书法方面的学历文凭，就是个野逛子、野蹦子、野八路。画儿倒是有些人很看好，可也是曲高和寡，连要办画展也是没有正经地方愿意承接的，让他觉得不虚此行并幸福的快要死去的事儿，就是遇见了易秦娥。在看完胡先杰的演出时，他兴奋的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好在他跟薛桂生是认得的，借了薛大官人的金面，才让他得以认识了秦腔小皇后，并且他很快就把这个大艺术家，是他打心眼里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艺术家，给彻底征服了。在石怀玉看来，易秦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美是由表及里的。开始他几乎不敢想象自己是能跟易秦娥走到一起的，可几番接触后就觉得，这一生如果得不到易秦娥，他就可以回到山里拔一根青藤吊死在太白山顶的老树上了。他甚至觉得连自己十几年隐居深山的全部创作，在易秦娥的艺术创作面前也都显得没有了太大的价值。易秦娥是把秦岭山脉的所有苍凉、浑厚、朴拙、大气、壮美和玉秀都集于一身了。在他连续看过易秦娥十几本秦腔大戏后，他甚至一下子打消了搞书画展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创作的大秦岭生命系列还没有到那个火候，还远远没有抓住秦岭的精魂，他还得再沉潜下来，找到像易秦娥那样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精彩绝伦甚至炉火纯青的表达方式。他在爱着易秦娥，更在解剖着易秦娥，甚至借助易秦娥在解剖着他自己心里的大秦岭。当然，他更在野性十足、雄心勃勃地占有着这个像秦岭一样混沌且神秘莫测的女人。他甚至想把易秦娥诱骗进深山老林，从此与她终老不出。可易秦娥除了唱戏是尊神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俗世社会中的大俗人一个。他的心里全装着他的傻儿子，还有他娘、他姐、他弟和他舅，甚至还有因为同是烧火丫头而产生深切怜悯的收养女宋雨。易石怀玉想，这样的大艺术家一定是个感情丰富、生活浪漫的主，可谁知他封建保守的还不如山里的村姑。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妙，他是把生命里所有的美好、曼妙、自由、浪漫的东西都浪费殆尽了。石怀玉也感到

0: 易晴娥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要不是还有一张结婚证维系着，只怕早就脱缰而去了。这次孩子的死，要说他的确是有责任的。易晴娥几天前就闹着要回城里，他咋都舍不得，硬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他多锁了几天，可没想到就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如此，哪怕自宫了，他也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寻死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16:00。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立了秋，天气依然很炎热，我们还处在伏天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西子为您推荐一道懒人主食，扁豆焖面。简单的一碗面，有菜有肉，有滋有味，浓郁的肉汁配上筋道的面条，是面食中的经典家常美味。更重要的是，扁豆焖面是很好的养生佳品。天气炎热时，我们的食欲差多半与脾胃弱有关，而扁豆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等功效。小麦做主食不仅能提供能量和 B 族维生素，还有很多药食两用的功效，如养心益肾、和血健脾等，有助于我们在季节变换时的平稳过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常愣神居然可能是癫痫发作，健康专家号带您认识癫痫，远离癫痫。癫痫发作并非只有严重抽搐，这里有误区告诉您癫痫发作的一些隐匿症状。癫痫发作该怎么办？名医一点通告诉您如何应对。
17: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9: 健康专家号，
16: 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大发作的癫痫，我们当然知道一般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需要及时就诊。也有很多小发作的癫痫症状就很隐匿，但就是这些隐匿的小发作，如果能早点发现、及早治疗，可能会极大的提高患者朋友的生活质量。先来听听邱先生的经历。
20: 邱先生近两年经常愣神，有时呢吃着吃着饭突然不动了，和他说话呢他也不理睬，家人觉得很奇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看到邱先生愣神的次数呢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发生十几次，生活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家人决定带他到医院就诊。开始啊都不知道看哪个科，到问询处询问才挂了脑神经科。经诊断，邱先生的愣神是癫痫发作，而且病程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还好经过治疗，邱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16: 案例中的邱先生出现的癫痫小发作很不容易引起重视，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才是癫痫发作，这些小小的愣神怎么会是癫痫发作呢？今天健康专家号神经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癫痫，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其嘉宾周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功能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如癫痫的外科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以及功能区脑肿瘤的外科治疗。
1: 欢迎周健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周健医生。
1: 我们来聊一聊癫痫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周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癫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呢？
2: 好的，癫痫呀，它是一个大脑的神经细胞啊，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呢，叫神经元。其实咱们就了解到它是大脑的神经细胞异常的放电所导致的一系列的表现啊，这个癫痫的综合征啊，其实它是一个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异常的一系列行为的一种疾病啊。
1: 刚才周主任说了一个癫痫，然后呢，我们节目中啊习惯说癫痫，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2: 啊，这两个是这样，它其实呢是两个不同的汉字啊，两个不同的汉字。癫呢就是癫痫，这么叫的话，这个字呢就是一个病字框搁一个时间的间。那么癫痫呢，就是这个闲字呢是一个病字框搁一个休闲的闲，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儿。关于癫痫还是癫痫，其实咱们国家这个专业的部门组织过相关的专家啊，在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最终也达成共识了，其实是叫癫痫也好叫癫痫也好，这两个呢名词是互通的，只要大家明白都是指的是同一个疾病就可以了。
1: 那好，那刚才周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啊，无论是癫痫还是癫痫其实是同一个病，它是大脑的异常放电。那我们还是要好奇一下，我大脑好好的怎么会异常放电了呢？
2: 啊，那么这就要谈到它的原因了，是吧？谈到的原因了，这异常放电的原因 有很多种啊，有一些呢它其实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了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射线啊，甚至一些妈妈受的一些外伤或者是羊水污染等等啊等等原因造成的，胎儿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大脑皮层就受损伤了啊，受损伤了，那么出生以后这种损伤的皮层就有可能产生异常的放电。再有一种呢，就是在围产期啊，比如说妈妈在生产的时候啊，在生产的时候，像尤其是过去这些技术不发达的地区，有可能出生的小孩有可能在家生产了，或者是在医院生产的时候啊，进行了一些生产过程中比较麻烦，用一些胎头吸引啊等等啊，造成了一些大脑的损伤啊，这种是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脑子的外伤也可以引起。还有一些呢，出生的小孩因为维生素 K 缺乏等等这些原因，哎，出生了以后没有几天或者在一个月之内，大脑自发出血了啊，就这种脑子已经受到这种出血的破坏，也有可能造成它的异常放电。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围产期一般的这个母亲啊，怀孕的妈妈都要注意一些什么叶酸的补充啊等等，就是为了避免的出现这种自发出血等等的一些原因。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些皮层的发育不良，这种发育不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还很可能就是妈妈在怀孕过程中造成的。另外呢，一些脑外伤，是吧？脑外伤以后啊，脑外伤以后受伤的这大脑皮层有将近30%-40%左右的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癫痫的发作。那么对于成人或者是老人啊，有可能会一些肿瘤，是吧？因为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出现的，咱们目前为止咱们不知道，只是说出现了肿瘤导致了癫痫，我们知道怎么去治疗为好，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肿瘤不知道。肿瘤、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老人有可能出现脑梗塞或者一些脑出血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大脑皮层因为不同的原因受到损伤以后，它很可能产生这种异常的放电，这种异常的放电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了我们说的癫痫的发作。
1: 就是说这个癫痫这个疾病，它是我们大脑皮层在这个部位，然后是一个异常放电。那我们大脑的这个所谓的放电啊，就是神经的传导这个信号，它是跟着神经走吗？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关于这个它到底怎么走，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来说全球研究的这个重点，就是它这个异常放电的这个传导的网络是什么啊，其实是我们现在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就像咱们

0: 常说的一句话哈，条条大道通罗马。其实这种放电这种情况，正常的情况它可能会走一条道，是吧？哎，我从北京我到罗马啊，正常情况我要坐飞机过去。但是呢，出现了异常情况，是吧？你不管是脑子里咱们是长东西啦，是吧？还是出血啦等等，它可能把咱们这个正常的网络打断了。那打断了这种电信号，是吧？这电信号它也会找其他的路径，它也要去那个地方。是吧？咱就说飞机我坐不了了，我去不了罗马了，我可能到欧洲我倒火车，甚至我坐轮船我要去，哎，所以咱们就叫说正常的生理网络，哎，是怎么走的？这种异常的网络它是怎么走的？那么异常的网络咱们还要了解这个异常出在哪儿了？可能不同的异常的情况造成的它这种传导的网络又是千差万别了。
1: 嗯，好吧，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癫痫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症状，因为可能我们知道那种比较严重的，就是抽搐啊、口吐白沫啊这种，我们大概能知道，哎，这可能是民间叫羊角风嘛，就是这可能是癫痫发作了。我们是到那个程度才能知道它是有癫痫发作吗？还是说在之前我们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提早去就诊？
0: 啊。您问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哈，就是说癫痫发作的这个症状或者它的表现，它这个表现是我们能看到的，是吧？这才叫表现。咱们说这个老百姓管这个癫痫也叫羊角风，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区，有人也叫猪角风啊，叫法不一样。其实这种叫法呢，只是描述了癫痫发作的一种类型。其实癫痫的发作的表现，它的表现类型有好多好多种。是吧？这种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发作起来突然意识丧失了，大叫一声，是吧？他叫那个声，有人形容就像那个羊叫也好，有人形容叫猪叫也好，是吧？脖子往后一仰，他胳膊腿都硬了，是吧？先硬完了，再开始出现抖动、抽搐，是吧？哎，这个甚至说倒地、摔倒在地下，完了再口吐白沫，这些表现，大家一说，哎，这就是羊角风，是吧？这个猪角风，这个癫痫大发作了，是吧？这是一种发作的大发作的一种类型啊。那么还有一些发作呢，它是一个部分性的发作，甚至有一些发作呢，它意识并没有丧失啊，并没有丧失。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哎，我每次的发作的时候，我的左手先麻。左手麻，这种麻啊，它逐渐传导，传到我的胳膊肘，左侧胳膊肘，又往上传，传到了我的左侧的肩部，再到我脑子，到我脑子，我就不知道了，倒下。那别人看来，倒下了，又出现了发作了。其实左手发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癫痫的发作表现了。但是这种发作呢，只有患者本人知道，因为他是感觉嘛，发麻，我们外人看好好的呀，那么患者本人自己知道，这叫什么呀？感觉性的发作。这种发作呢，起源呢是比较局限，它这个癫痫波呀，起源在某一个部位，这个部位是支配它的感觉的这个部位，哎，那么它随着这种癫痫波，刚才张老师说了，是吧？它还有传导的吗？异常放电它是要传导的，它从局部开始传导，逐渐扩散到了满脑袋了，是吧？满脑袋都放电了，甚至传到了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这个部位，一下我们的意识又出现障碍，被它给打断了，这种意识自己就不知道了，倒地又抽，那叫继发性的，是吧？继发性的这种是保留意识的发作。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过去叫什么呢？叫植物性的发作，或者叫复杂部分性发作啊。我们这个都是专业，比较专业术语了，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部分发作呢？部分发作一般的来说都是意识保留，什么叫全面性发作呢？都是意识比较就是丧失了。啊，丧失了。什么叫复杂部分性发作呢？就是介于部分性和全面性之间。说那么就说他这个意识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叫半意识状态，是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病人的例子给大家举，大家听听啊，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发作？他发作了，他家里人描述他走到了阳台，到阳台上把自己晾好的衣服收起来。到屋里叠好，放到衣柜，这个过程，它在发作。那么有人要问了说，这不好好的一个日常生活的镜头吗？你怎么他说他发作了？哦，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他交流，你问他你在干什么呢？或者你吃，不管是咱们说什么吧，或者说你吃饭了也好吧，你家小孩上学了也好嘛，他不会跟你交流的。他不会交流，他并不是说我不想回答你问题。是他根本不能跟你交流，他根本没听到你说什么。他这种 意识呢叫半意识。

0: 意识状态。虽然他的工作，他这个活动都是日常的这个场景，是吧？所以他没有完全意识丧失，完全意识丧失是他就可能倒地了，或者是怎么着了，他绝对不能干这些事儿的。你说他意识没丧失吧？你跟他交流，他不知道你在问他，他也不会回答你，所以我们管那个叫半意识状态。像这种半意识状态的癫痫呢，它的起源都是有位置的，大多数跟颞叶或者在颞叶周围啊。所以举这几个例子呢，就是说癫痫的发作的表现形式，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种羊角风也好，猪角风也好，这种表现形式，其实癫痫的发作形式类型有好多好多种。
1: 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为什么会出现癫痫的发作。虽然癫痫的病因复杂，发作症状多种多样，但都具备发作性、反复性和刻板性的特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带您详细了解癫痫。那其实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患者朋友他刚开始的发作是一些比较轻微的，就不是那种完全意识丧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及早能够发现的话，可不可以阻止它发展到那种很严重的大发作呢？
0: 大多数可以，大多数可以。那么癫痫啊，你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还说这个手发麻是吧，手发麻以后再传导到的我的这个颈部头部，我就意识丧失了，抽了。如果说他抽到后来抽了，那么不管是病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肯定会让他去医院检查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这种麻他就限于这个手或者限于肘，他传导到肘，哎，我就没事了，传导到肩膀我也就不抽了，我就好了，就停止了。那有人说，那你说这麻我手还麻乎的，你咋不说我是癫痫呀？那么咱就要讲了，这种麻说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是吧？你说我在这坐着，我翘一个二郎腿，我坐俩小时，我起来以后我这腿麻了，你说你哎，周主任说的他是癫痫，那不对，你是有明显原因的。说你这个手让什么重物在这压了，压了半天，说压了睡觉，我压在这个身子底下了，说我睡俩小时觉，我起来我手麻了，正常啊，他有原因呢。癫痫咱们说了，原因在哪儿呢？大脑皮层的异常放电，这种异常的放电可不受我们人为控制的，所以你没有原因的出现了异常的表现，是吧？这种表现呢又具备癫痫的几个特征，癫痫具备几个特征啊？发作性，是吧？形式好好的就一阵儿过去了。反复性，反复性是什么？不是一次出现。你想我们癫痫的诊断其中一个诊断就24小时以上出现了两次及两次以上的发作，而且这个发作基本上是都是类似的，这才诊断为癫痫。要说24小时以上我只出现过一次发作不算，没具备这个癫痫的特征。我出现了几次发作，而且这几次发作都是在24小时之内，算为一次，也不诊断癫痫，是吧？这是两个特征：发作性、反复性、阵发性，是吧？阵发性一般的癫痫的发作啊，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复杂不明显发作，像那种时间可能长一些，一般的发作，抽羊角风也好，是什么也好，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自然就缓解了。是吧？自然就缓解了。当然我们要有时间，我也可以跟大家说，是吧？如果不管我们是癫痫患者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咱们普通百姓也好，看到了倒地的癫痫患者的发作，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呀等等啊，其实有时间我们都可以谈。
1: 现在关心的是刚才周主任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手麻反复发作阵发性的发作，那我们其实可以怀疑他有可能是癫痫，我们需要去就诊去查一下。那除了手麻这个症状，还有就刚才您说的短暂的跟别人没有办法交流的这种意识丧失，也是一两分钟就很短的时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也需要去就诊看看是不是是癫痫。那除了这两个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比较常见的症状反复出现，那么就意味着他有可能是癫痫，需要赶紧去就诊呢？
0: 那要这样的话，咱们分这个癫痫的发作的症状，咱们从三个层次来说，一种是运动性的，一种是感觉性的，一种呢是

0: 植物神经性的啊。那么运动性的，刚才咱们说倒地相当于一种羊角风，那是全面性的发作。还有一种运动性的发作呢，意识不丧失，它只是局部抽。你比如说我就是左手或者左上肢我在那抽，是吧，抽的还很频繁，每天发作几次，有的啊那个抽的多的一天上百次的发作啊，发作意识呢不出现障碍，意识都清楚，就是控制不住抽。那么这种运动类型的分为局部的，分为全面的。那感觉性的发作，刚才咱们说的一种那种感觉是我们体感的，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发作，哎，我就闻到周围有异常的气味，比如说我闻到了臭鸡蛋的气味，比如说我闻到了汽油的气味，实际上这种气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这种叫幻嗅。还有一种呢叫幻视，是吧，刚才我说完幻嗅了，幻视其实大家都知道，幻视呢，哎，突然我看见这个东西啊，是存在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足球圆的，哎，我看成方的了，是吧，我看那个东西本来这个鼠标是黑的，哎，我看它颜色变了，变成红的了，是吧，其实人家是黑的，你看成红的了，或者这个东西本来人家是圆的，你给看成方的了，看成变形了，这叫幻视，是吧，这都你不管是嗅也好，咱们看东西这个视觉也好，都是感觉。再有幻听，是吧，幻听这种声音我听得越来越小，或者比实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刺耳，是吧，或者说我听到了确实现实中不存在的声音，哎，这谁谁在我耳边说话呢，其实这种声音现实是不存在的，这也叫幻，是吧，幻听幻视幻嗅，这都是感觉，出现了这些啊，而且反复的出现，又具备了刚才咱们说的癫痫的那几个特征，是吧，发作性、反复性、阵发性，那么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了，这是感觉性的发作。再有一个植物神经性的发作，是吧，刚才咱们举那一个例子，是吧，举那个例子叠衣服那个例子，那是一种。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我突然的恐惧，莫名其妙的恐惧。什么叫莫名其妙的恐惧？我没有看到什么恐怖的画面，我也没有听到什么恐怖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原因，我突然的害怕，特别的害怕。还有一些呢，突然的面部潮红。什么叫面部潮红？就跟那个涨潮一样嘛，突然那个脸哗一下就红了，哎，过了几秒钟十几秒钟，哗，这种红的又退下去了，像涨潮退潮一样，叫潮红。突然的面部潮红，突然的心跳加快，咱们说心跳加快，我想让它跳快了就能快吗？除非你说我是跑步去了，除非你说我看见什么恐怖画面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说的这种什么面部潮红啊，什么心跳加快啊，都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带来了突然的心跳加快，突然的面色潮红，是吧，这些都叫植物神经性的发作，这些发作呢都不受我们本人的控制啊。所以大概的我们发作的类型呢，运动性的、感觉性的、植物神经性的，而且同时具备癫痫发作的几个特征啊，具备这些特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疑，或者是说，哎，到底是不是呀，我们脑子里有这个弦儿，那么最好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诊断啊，治疗。
1: 谢谢周主任，我觉得您这个总结真的太清晰了。因为我们老觉得，你看癫痫它对应大脑皮层，它可能对应我们脑部的不同的功能，所以它的症状就千奇百怪。那我们怎么去分辨？我觉得您刚才这么一说，可能大家心里就有数了。但是这里面呢，我还是想继续问哈，可能这更多的是自己的感觉。那么对于旁边的人，比如说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他即便有这个感觉，他可能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去就诊。那么我们旁边的人怎么发现呢？
0: 其实在旁边的人来发现啊，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直接看到的，您比如说，哎，一个癫痫的一个患者，他突然倒地发作了，好，咱们好多的媒体报道啊，是什么报道说，哎，走在马路上啊，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种我们一看就是，是吧，他出现了癫痫的发作的典型的特征了，抽搐了，是吧，那么是这个肯定是。再有一些呢，他就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跟我们去说，患者本身跟我说，哎，我是怎么老感觉，或者是我总是说隔几天我就有一次什么很异常的一些难受的表现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会跟我们说啊，那么我们要对照着癫痫的这几个特征，是吧，没有原因的出现这些情况，是吧，或者是在特定刺激因素下出现的这些情况，又具备这几个特点，发作性、反复性的、阵发性这几个特点，那么最好我们就建议他去医院咱们去诊断看一看。
1: 周主任帮我们总结了癫痫发作的三种类型：运动性发作、感觉性发作和自主神经性发作。这么一总结，我们就清晰了，不会觉得癫痫发作的症状太复杂了。让大家了解这些，是希望大家都有个警觉，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最好及早到神经科就诊，毕竟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1: 关于癫痫发作的最大误区，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才是癫痫发作的表现。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告诉大家，癫痫发作的隐匿症状有哪些。跟大家讲点误区哈，就是可能患者不知道的，或者是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的这样的病例。
0: 我觉得就是一个诊断是吧，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癫痫，其实你要是来到了医院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你把那个交给医生来判断了，是不是癫痫是吧，是哪种癫痫，需要哪种合适的治疗，我觉得到了正规的医院，我觉得都去解决了。就说院前，你到来医院之前是吧，做出这个动作之前，很多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这种表现是癫痫发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是吧，举一个例子，一个小孩初中生，他叫被学校给劝退了。为什么劝退了呢？他上课吐痰是吧，大家都是从学生过来的，那学校要求啊是吧，那是纪律，起码有一条不随地吐痰，我还记得不随地吐痰。那老师看他往地下吐痰，那老师要肯定要说他呀，要教育他，哎，某某某不能随地吐痰。好，说完了，下一次嘣又一口痰吐到地下了是吧，老师肯定是很生气吗？家长叫来，家长回去啊，打不打我估计不一定打啊，因为这是一个小女孩，要是我们男孩可能就挨揍了。小女孩回去了以后，哎，爸爸也肯定教育她了，老师、家长、这个学生在一起教育完了，依然吐痰是吧，依然吐痰。这个校长来，又来跟家长见家长是吧，校长说这个校长都来找你了，这个影响太不好了是吧，这个吐痰这本身不卫生，第二教育你又不听是吧，这个风气给了一个班级的风气又都影响，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说那你只能退学，这孩子就退学了。到我这儿来，他具体是什么原因来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觉得都十多年前的一个病例了。到我们这儿来完了，我们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给他诊断了他是一种类型的癫痫，它是倒叶癫痫。可能我说这个倒叶就相当于它的倒叶是咱们大脑的一个部位，就对应我们是额叶，就是咱们脑门的额叶，咱们太阳穴后边的是颞叶，我们顶部叫顶叶，睡觉后边这块叫枕叶，这几个脑叶都是在大脑表面，这几个脑叶包着的一个脑叶在像近大脑半球的球心这地方叫倒叶，一个脑叶，这个地方产生的症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们咽喉部，围绕着咽喉部产生的症状。刚才我说这小女孩吐痰，她是没办法，她吐痰这个动作她是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是吧，当然这个小孩她是初中生嘛，她也表达了我吐痰我也不想吐我控制不了，但是家长老师校长他们不懂啊，他以为孩子说谎啊，你就是你吐的嘛，吐痰你怎么自己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控制不住，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癫痫发作呀，他不知道啊。所以咱们普通的认知肯定是吐痰是一个主动动作嘛，就是你想吐，你不管什么原因，查到了是吧，癫痫在倒叶，哎，我们通过手术治疗好了，他每天都吐好了，不吐痰了，我们说孩子是一个癫痫的发作，他这种发作是不受咱们控制的，不受咱们控制的。所以你看看 说这些癫痫的这个，咱不能说埋怨老师

0: 那么我们就要去关注它了，超过这个正常范围了，是吧？你看平时表现很，咱还拿刚才咱们举这个小孩的这个例子哈，这个初中生的例子，平时都很乖的，都很好的，很听话的一个小女孩，是吧？你比如说校长找他来谈了，家长在那儿，校长在那儿，当着校长的面，叭一口痰又吐地下了，是不是异常情况？正常情况不会这样的，他出现了异常的一些举动，那我们就要额外的去考虑考虑，他为什么这样，跟平时他的表现大相径庭啊，是吧？
1: 另外，刚才您说到这个痰，就是我们说吐痰，这是一个就是概说了。那其实他吐的应该也不是痰吧，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唾沫。
0: 对对对对，是。
1: 就是，但实际上那个健康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多
0: 对
1: 痰？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像地下就
1: 他就是这个行为，
0: 对对，这
1: 但
0: 个
1: 其
0: 行
1: 实，
0: 为，他其实他是老觉得他的咽喉部异常啊，老是也觉得咽喉部异常。像这类似的病人啊，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中心治疗了也不少了，有的也有是这样的，他是流口水。一天他拿那个洗脸盆儿，才能接一洗脸盆儿，包括口水，包括擦的那个纸，一洗脸盆儿，每天就流流流。其实都是这儿的问题，都是导液癫痫。其实啊，这个我们国家的癫痫患者呢，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的治疗方式呢，不像过去单单的这个药物治疗。现在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说外科的治疗的手段也逐渐的丰富，还包括我们现在出来的神经调控治疗。所以呢，癫痫的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是吧？如果癫痫呢，它不具备，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身边，这个咱们同事也好，朋友也好，是什么也好，具备这几个特征的话，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来去诊断，让医生给你们判断，选择哪些合适的治疗方式啊。所以大家说一定要树立战胜这个疾病的这个信心啊。85%左右的患者会通过适合的、正当的治疗的方式，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疗效的啊！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战胜癫痫这个疾病。
1: 当我们发现自己或家人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希望您有个警惕，及早去专科医院做做检查，不要忽略了癫痫发作的蛛丝马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遇到癫痫的大发作，我们该怎么办？医生又是怎样治疗癫痫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告诉您应对办法。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就赶紧给我们说说，万一遇到了那个比较严重的大发作的癫痫，我们旁边的人怎么帮他呢？
0: 一般的出现的这个严重的癫痫的发作，或者是说咱们说的大发作，是吧？就是意识丧失倒地，你像意识丧失基本上都倒地，意识丧失他不会还在那儿站着，这种情况也有啊，也有，像那种短暂的愣神失神是吧的，那种短暂的失神，比如说我吃饭呢，哎，突然我这筷子夹着菜呢。到这儿我不动了，几秒钟，一下又过去了。像这种，像咱们看到的，一般的在公共场所看到倒地抽，都是说那种是全面性的大发作。像这种出现大发作的，跟大家说啊，首先，患者倒地了，是吧？你首先看他的这个头的位置，如果他是躺在那儿仰到那儿躺着，是吧？咱们这个鼻尖冲上了，嘴冲上了，那么你轻柔的把他的头给他侧过来，侧过来目的是什么呢？侧过来的目的是让他的这个，他发作的时候，咱们口腔里是吧？有可能他嘴里当时有东西，或者他没有东西，他还有自己的唾液等等这些情况。哎，他发作的时候没有意识，让那些东西侧过来以后能自然的流出来啊，流出来，不要让他误吸是吧？哎，吸到气管里就麻烦了是吧？他吞咽下去还好，他就那会儿他可能都连吞咽的这个动作都没有，他可能就要自然的流是吧？不能流到气管，让他往外流。另外一个侧过来的。

0: 时候呢，你先把它，如果它的领口比较紧，是吧？哎，你最好把这个领口给这个扣给它解开，是吧？你侧过来等等，就让它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是吧？这是最最最要命的这个地方哈，保持呼吸道通畅。再有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它的口中放任何的东西啊。有时候咱们大家都是好心，说往里放都是好心，怕它把舌头咬，对吧？舌头咬坏了，是吧？大多数患者不会咬舌。大多数患者不会咬舌，为什么不让你往里放东西呢？第一，咱们他在外边的时候，他在公共场所他倒地发作了，我们手边能有适合往口中放的东西少之又少，是吧？你怎么会有呢？你比如说，哎，我拿一个勺，我垫进去了，好吗？是，他是垫进去了，他是不咬舌头了，咬勺这么硬，他发作的时候那个力量极大，是吧？他把牙崩了呢。是吧？你牙崩了，你掉一个牙齿，那牙齿它要如果要进到气管，那牙齿也是异物啊。咱们就要人为造成的一些呼吸窒息，是吧？这也是很害怕的，是吧？那么你比如说，哎，我们有医务人员或者说有家属跟着，我都知道他有发作，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哎，一些软的不容易咬断的东西，哎，我给垫进去可以不可以？可以，那是在我们准备好适合的东西才可以。第二呢？因为他抽的时候啊，浑身都很有力量，他可能要蜷成一团。有一些人过去，哎，他抽了吧，我给他掰直了吧，是吧？我这胳膊在这屈曲，我给他抻直了，千万不要这么干，因为他发作的时候，这个肌肉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你跟他对着干，费你9牛2虎之力，你给他掰过来了，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造成了骨折。所以不要跟他进行对抗，就由着他，哎，你在旁边给他保护好。不要让他受到二次伤害，是吧？他在这抽，旁边有个大石头，他抽抽，噔，脑袋又撞石头了，不行。哎，你把石头给搬走，你把保护好他，是吧？啊，你哪怕你挡这个石头之间，让他碰到你，也别碰到石头。咱们别让他二次伤害，不要跟他进行对抗的一些动作。完了呢，一般的来说，1-2分钟之内都会自行的缓解，也不要去给他摁人中，是吧？摁人中。恩人中的这个人中有可能是我们祖先哈，就是都是传下来的这个穴位哈，穴位。因为我是搞西医的，确实不懂中医啊。但是我们老师还有什么教我们不要去摁那个，说摁那个不管用啊，说是不管，因为癫痫呢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就是它的发作呀是自限性的，一般不会超过1-2分钟。你去摁它，你不摁它，它该到1分钟50秒该停，它也就停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不如去做一些更有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是吧？再有一个呢，如果你看它持续2分钟以上了，还没有那个停止的意思，哎，你可以去打一些医院的救护啊等等。再有一个呢，尽量的是吧？尽量的大家不要去围观啊，不要去围观。本来发作的时候呢，他人的大脑啊就缺氧。你在围观，人一多，周围空气不流通，加重他的缺氧。一缺氧，人的脑子就水肿，水肿完了就头疼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大家不要围观，让周围的空气尽量流通一些。
1: 谢谢周主任。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只是采取保护的措施，不要去干预它。就是我们所谓把它侧过来，也是保护它，不要让这个异物，吸进去。
0: 对对。
1: 然后，总之就是对于癫痫发作的患者，我们就保护，什么都不要去采取主动的干预措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我们得抓紧时间讲讲我们的手术治疗了，因为我们三宝脑科医院在癫痫治疗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您先简单的说两句我们癫痫的治疗过程，然后重点讲我们的长处。
0: 好的。其实咱们国家呀，这个癫痫的患者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将近有900万到10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啊，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那么其中呢，有将近60%左右呢，可以通过正规的药物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的效果的。那么还剩下的患者呢，可能药物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就构成了药物难治性的癫痫，是吧？这一类的患者呢，是适合进行外科手术的评估和选择适合的外科的治疗手段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将近70%-80%可以通过适合的这个外科手段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效果的。那总体来说，药物治疗和传统的手术治疗，是吧？有将近85%左右的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的效果的。所以老百姓把这个癫痫呢，过去都叫不死的癌症， 是吧？不死癌症是因为得了这个病没有好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更没有好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所以才这么叫。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了解了这个癫痫的这个治疗以后，说85%左右，如果我们选择合适的适当的治疗方式，都会得到好的效果。这么高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我们还能那么叫吗？是吧？不能再叫什么不死的癌症等等了。那么还有剩下的那个15%左右的患者呢，是吧？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是吧？这个手术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这个又不大太合适，那么我们还有神经调控的治疗，是吧？随着我们科技进步，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像比如说迷走神经刺激啊等等，好多我们都国产化了，而且这个质量也很好，效果也很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战胜这治疗癫痫的这个，是吧？我觉得战胜，哎，有这个信心去战胜它。那么药物治疗呢，我简单说哈，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简单说说药物治疗。刚才咱们提到了药物难治性的，不是说我吃了药不好我就叫药物难治性的，我就转头我就要看外科是不是适合。药物难治性的，首先呀，你选择这个药物是对的，这叫什么话，是吧？什么话叫选择药物是对的？癫痫的患者，我拿了一种癫痫的药物，是吧？治疗抗，那叫抗癫抗发作性药物，是吧？过去叫抗癫痫药，我们现在都更正了，叫抗发作药，其实一码事儿啊。我在这儿不跟大家咬文嚼字了啊。那么拿了一种药，我又是癫痫的患者吃，不一定管事儿，有可能还要加重。为什么？它虽然是抗发作性的药物，抗癫痫药，你吃的不对。什么叫不对？你比如说一种肌阵挛的发作，快速的肌肉抖动，肌阵挛的发作，大家理解就是一种癫痫的那个发作类型。卡马西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好的，比较传统的，而且是应用范围很广的一个抗发作性的药物，抗癫痫药，对肌阵挛发作吃上不但不管事，大多数要加重。所以说不是，哎，癫痫的药物，我是癫痫的患者，我吃上了不管事，说这个药就不行。有，你首先要选对了癫痫的药物，是吧？抗癫痫发作的药物有，咱们国内有10多种药，是吧？根据不同的发作类型来选择。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正规的医院去诊断和治疗？在这儿，就在这儿，是吧？再有一个，一种药物控制不行，那叫药物难治性癫痫吗？不叫，叫两种药物。两种药物可以单独用，是吧？这个不管是我在用那个，可以叠加用。两种药物都用过了，而且量也达到了足量了，是吧？足量是谁说的？是医生说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咱们患者自己说的，是吧？都达到了足量了，还是控制不好，叫药物难治性的癫痫。这一类的适合进行外科的评估，是吧？还有一类的就是脑子里存在明确的导致癫痫发作的这种结构上的病变，比如说我脑子里长肿瘤了，我一做脑电图一看，这个放电呀就在这个肿瘤病变周围，哦，是这个肿瘤造成的。像这种，是吧？脑子里有结构上的改变，而且结构上的改变是直接导致癫痫的原因，像这种它肯定是药物难治性的。为什么？你吃多少药能把脑子里这个瘤给吃好啊，吃没了吗？不可能吧。所以预示它就属于药物难治性癫痫这一类。像这类患者我们看到了，脑子有结构上的改变，结构性的改变又是导致癫痫的原因，它可以直接的就进入外科的评估程序去手术治疗，而不必要再吃一种药不管事，再加一种药还不管事。其实不管事那是定局，最终肯定不管事。所以两类患者是需要外科治疗的，一类是药物难治性癫痫，一类是脑子里边有明确的病灶的，而且这个病灶是导致癫痫的直接原因，两类患者是需要外科来干预的。
1: 我们刚才说到外科干预，一个是外科手术，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叫什么，就是
0: 神经调控。
1: 神经调控
0: 啊，神经调控啊，其实过去把神经调控给放到外科治疗这个范畴里边，现在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呢，调控慢慢从外科这个范畴里出来了。为什么呢？过去啊，神经调控很多都是有创的，需要介入外科的手段。你比如说，哎，我们把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啊，通过外科的手术把这块打开，脖子这块，哎，神经鞘啊，这给打开，打开了以后，把那个刺激器缠在这个迷走神经上，啊，它需要通过外科的技术手段、外科的手术把这个刺激器缠在这个神经上 啊，这是通过手段，外科的手段。还有一些呢，通过哎，虽然是微创，但是也要打孔，把这个刺激电极啊放在我们脑子里的这个相对应要刺激的这个部位，哎，把这个发生器再接到身体上某个部位，都需要外科的这个手段来介入，是吧？过去都是这样，所以把它归为这个外科的这个范畴。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神经调控的方式啊，是吧？你比如说经颅的磁刺激、经颅的电刺激、耳朵的一些的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它不需要，它是无创的，它不需要介入你外科的手段了。然后好多现在的这些治疗的方式都出来了，这些都属于神经调控，是吧？你不管电刺激也好，磁刺激也好，刚才咱们说了，癫痫的发作是大脑神经元神经细胞异常放电嘛，它也是通过它的电刺激把它这种异常放电，不管节律也好，它产生也好，给它打破啊。磁呢，它磁刺激呢，因为电和磁是相互转化的，我们脑电异常，脑磁场也是异常的，都是这同一个道理。所以它这个神经调控又包括有创的和无创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调控从这个外科的这个范畴给分出来了。那么这个癫痫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外科的手术治疗和神经调控治疗。
1: 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癫痫的典型病例吗？
0: 我们中心呢，一年做这个癫痫的外科手术呢，大概在400例左右吧，啊，400例左右。有现在目前来说，大脑半球性的手术是吧？大脑半球性的手术可以说在中国我们这个单中心做的可能是数量啊，应该是最多的啊，质量也是很不错的啊。这一类大脑半球的手术，有一些人就是说，哎呀，你看你把半拉脑子都给切了，或者是说，因为大脑半球手术不只是切除啊，咱们可能时间的原因，大脑半球性手术至少有5-6种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啊。说你把半拉脑子都给做了，这个人还能要吗？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因为我们处理的这个半拉脑子呀都是坏的。有时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说咱们平时吃的苹果啊，这个苹果呀，这一侧你不管是硌了也好，还是压了也好，它坏了，那半拉好的，如果我们啪一刀下去，半拉那个好的我可能再放1-2天都没问题，如果你任由它是吧，它慢慢的从半拉的坏的这块，哎，把好的那边它也给整坏了，是吧？其实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比较大家容易理解，一样是吧？咱们说了，癫痫是脑子的异常放电，异常放电的这个病人，尤其是小孩儿，他在神经这个智能发育的黄金期，他这种放电呀，就像大家走路一样，都先迈左腿，整个班级50人都先迈左腿，就你迈右腿，让大家一看，这个节律就被你给打乱了。人的正常发育是需要一定的电的节律的。如果电的节律不好的话，它会不成程度的影响它的智能发育的。为什么有一些癫痫的儿童是吧，他的智能认知等等，他跟成人跟不是跟他同龄人比起来都要差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癫痫呢一定要早期的诊断，早期的去治疗啊，早期的治疗。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了某一个区域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区域给它彻底治好，甚至就是把这一部分拿掉。
0: 对，就是说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手术是吧，第一个是大脑半球，其实这样，你想在国外有半球人的协会是吧，有一些癫痫的患者通过半球的手术治疗呢，他不再发作了，而且会进入到正常的生活工作过程中，还有一些奥运会的不同的什么冠军等等，都是曾经的癫痫病人做过大脑半球手术的。那么还有局灶性的切除的是吧，哎，我们哎癫痫灶它范围没那么大，没有不涉及半拉脑子是吧，就比如说就在颞叶是吧，在颞叶，那么我们就要采取颞叶的手术治疗是吧，它在额叶是吧，这个地方长个东西，我们就做局灶的额叶的部分的手术啊，这种手术。再有一些呢，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哈，我们做一些你比如说相对来说创伤比较小的啊，咱们看到这一个病灶就在这儿，癫痫灶是吧，癫痫灶就在这一个部位，那么我们向这个部位放一定的电极啊，通过打孔，那一个电极啊，一个电极它的直径也就0.8个毫米，都不到1个毫米，我们打一个孔就1.2个毫米左右，就放进一根电极，把电极放在那里边，它的放电我们也能监测到啊，一看证实就是这个地方放电，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电极通上电，说白了白话哈，就是通上电，让这个电极产生热，把这个癫痫灶给烧死了，根本就不用开颅。当然它有它的适应症是吧，第一个是明确，第二个范围不能太大， 是吧？这种，现在咱们国产的这个激光啊，激光，咱们现在也治疗这个癫痫发作的激光，今年刚刚拿到这个证，也可以正式应用到临床了，是吧？这个激光也放进去以后，它可以把这个癫痫的这个发作这个

0: 灶，哎，也通过激光产热给它烧死。它这个呢，又比这个咱们放这个电极的这个啊，它能作用的范围又大一些。像这些都属于一些微创的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再有咱们刚才谈到的说，你不管什么什么原因，不管是这个癫痫灶比较弥漫，两侧大脑都有是吧，还是满脑子放电，像这种情况，哎，我不想去做手术，我害怕做手术，我不能做手术，都可以采取一些神经调控的办法。还有一些呢，全面性发作的小孩说我满脑子放电，让大家说满脑子放电可能就不能采取外科的治疗方式了，不一定是吧，不一定。我就说吧，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的好朋友的孩子就是满脑子放电啊，他比较小是吧，五六岁的时候来找我，那到底他已经发作了好几年了，药物也吃了遍了，像我的同学嘛，我的同学就是都是医生，
1: 肯定是医生，
0: 哎，药物也吃了遍了，也是控制不住。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前期的这个手术的评估一看，满脑子放电肯定是满脑子放电，而且他的发作的形式呢特别适合胼胝体的切开。胼胝体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联系左右大脑半球的一个桥，哎，我们把这个桥给它切断了，因为它是满脑子放电嘛，相对来说左侧放电通过这个桥它传到右边，右边放电通过这个桥它传到左边，左边是一，右边是一，一加一等于二，它这个阈值比如说是 1.5， 每侧放电都达不到它阈值，都不会发作，它的一传导好，一加起来一加一等于二，每次都大于这个 1.5 的一个阈值，发作一天发作很多次，而且这个孩子的智能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了。那么全面性的发作，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手术，从做手术当天开始发作就没有了，现在正常上学，而且他的智能发育等等已经追上了他的同龄人了，特别的好。所以不是说满脑子放电是吧，我们就不能去做这手术，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一句话，我觉得是吧，我们尤其是患者或 患者家属，你们不是搞医的是吧，不是搞医的，不要去，我觉得说道听途说也好啊，用我们自己的这种非专业的想法去考虑，哎呀满脑袋放电咱们就放弃吧，或者是怎么样，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因为医生见的很多很多，他会给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治疗的方式的。
1: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癫痫已经是可治可控的疾病，希望大家对轻微发作的癫痫提高警惕，早诊早治，拥有有质量的生活。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介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出现肌肉减少却不知道，肌肉减少可能带来跌倒、疼痛、衰弱等很多危害，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肌少症，提醒您增加肌肉对健康非常重要。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顶层意见到专项指引，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如何落地深耕，养老新观察聚焦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真实的摆在每一个人面前。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不只是对老年人的托底，更是对每一个人生命历程的敬畏与珍视。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为落实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的部署要求，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日前发布，城乡养老建设迎来了细化标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就跟随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了解一下在落实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当中，是如何实现老年人实实在在的服务全覆盖。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8: 哎，来了来了。
9: 哎，阿姨。
8: 哎，
9: 今天做点什么呀？
8: 你先换衣裳。
9: 好，
8: 去吃黄瓜。
9: 我先洗个手。
8: 你今天还做油面。
9: 好，
8: 做油面卷。
9: 嗯，
8: 做个
10: 小杨是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家政服务人员。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小杨都会来到87岁的国奶奶家进行服务。了解了国奶奶老两口今天想吃些什么后，小杨就来到了他的主战场——厨房。国奶奶年事已高，之前还得过脑梗，虽然经过康复治疗，身体得到一定恢复，但平常做饭还是比较吃力。后来，通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提供的家政服务，认识了小杨。国奶奶和小杨相处的不错，小杨做的面食也很合国奶奶的口味。
8: 3年多了，跟我处的挺好的。我跟他们现在我什么都找他。
11: 平常阿姨都会帮您干些什么？
8: 什么都干。像小杨吧，他经常是给我包饺子烙饼，然后就是擀面条也来。 一般的吃完中饭，我们筷子碗我都不动，就是二四的时候我都不动，就搁在这儿，搁在这儿。他来了，他就先把筷子碗收拾收拾，就搁到那边去了。你跟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他动作还挺快的。
10: 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居家养老服务，是外交部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主要功能。这个驿站尽管只有180多平方米，但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助餐、助睫、助衣、心理慰藉等必备功能一个不落。
12: 消毒的刀片啊，一次性的。放松，开始给您修脚了啊。
13: 哎，好。
10: 戴爷爷今年89岁，会定期到养老服务驿站来修脚。
13: 修了好多次了，一开始我就在家加点自己钱，后来是这个猫眼我可以够得着，但是眼睛不行了，就是这来事儿。师傅修得特别好，这服务态度相当好，理发修脚坐在这儿。
10: 因为视力下降、弯腰不便等原因，修脚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是一项很必要的服务。
12: 那个脚修好了，
13: 对，
12: 一会儿您感觉哪儿没修好，咱们再修啊。
13: 对，
12: 每一个月修一次脚您？
13: 差不多。
12: 啊，早长一点就到这儿来就行了，也方便。
13: 对，
10: 修脚师傅每个星期三都会来到这家养老服务驿站，老人可以到驿站修脚。如果不方便下楼，师傅也可以上门提供服务。
12: 有的老人他出不来的就可以到家里面去，你给他们修修脚，他们都特别高兴。
11: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方便，
12: 他因为他自己够不着。
11: 对，
12: 还有的那个讲解呢，眼睛又看不太清楚，家里面的人也不是特别方便，有的不好的自家他指甲刀剪不掉的，不好剪的，所以是我们这个服务很好的一项帮助。
10: 除了修脚理发，戴爷爷和老伴儿遇到生活中的小难题，总会首先想到找养老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帮助解决。
13: 我没事就来这参加什么活动，过来给他们聊一聊，他们都挺好。我老伴儿也经常来，有什么事都叫他们帮忙，他们特热情。老伴儿岁数大了，手机有时候不太会用，就给问他们，他们特别热情，都教他。挺好的。
10: 驿站站长吴一梦向我介绍，驿站日常可以提供休闲娱乐活动、住浴服务、辅具租赁、日间照料等服务，中午还提供老年餐，既可以自取堂食，也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
14: 大庆平常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活动，做什么文体活动啊、手工活动啊，包括是看电影啊、讲座呀、各种医学类的讲座，包括法律讲座，都会在这儿来进行。每天中午有老年餐，每天中午的餐是从我们的中央厨房配送过来的，中央厨房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餐厅。这个住浴室每周的话，基本上都有一位老人会来这儿进行洗澡，因为这个院儿不是外交部的一个宿舍嘛，他们的这个楼房的卫生间比较小，不满足他们在那儿洗澡，所以说毕竟很多老人可能行动不便，所以说就会来驿站，我们的专门的住浴师来给他进行一个洗澡。还有就是我们这儿有很多的辅具都是免费的，不收费的。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日间照料室，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是有一位外交部的老爷子，每天白天的时候呢，早上我们的阿姨会把他从家里接到我们的驿站来住，然后晚上的时候再给他送回家，然后从早上到晚上的一日三餐啊，包括他的那个活动啊什么的，就都是我们驿站这边来给他进行提供的。
11: 白天送过来，
14: 晚上
11: 回
14: 家，对，日间照料嘛，然后晚上就回家了。其实我们驿站就是功能都是比较齐全的。
10: 作为外交部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运营负责人宋阳向我分享了多年来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探索。
15: 我们在做这种政府兜底的这种服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这种就居家养老的这种市场化。因为居家养老它跟养老机构还不一样，它有可能有床位，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收入来源。但是居家养老就老人都在小区里面，比如我们就有这种住医服务。另外就是老人可能就需要照顾，比如说这种刚需的这种小时工啊、家政啊、打扫卫生啊，包括上门做饭，包括一些保姆，包括一些从医院出来以后做康复的这种护理的护工，这种需求也量比较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结合吃饭，就吃饭也是刚需，刚开始就是跟外面的餐厅做，然后也是，然后政府这边有这个养老助餐的这个扶持政策，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老年餐桌。我们现在目前有6个社区餐厅，然后在这个社区餐厅从也是更多样化的去给老人解决这种助餐问题。一个就是从最基本的吃饭一日三餐，再有一个从术后的一些营养餐，包括一些什么低糖低脂的一些搭配的这种餐品都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就是积极探索市场化的这种服务，一个是政府扶持的往前走，一个是作为机构自己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小快灵的这种实际情况，然后多去发现一些市场化的行为，然后把这个居家养老这种服务做得越来越丰富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才会越做越能得到老年人的这个认可。
10: 考虑我国老年人实际，通过大力发展互助养老，小老人帮老老人，可以帮助高龄、空巢、独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防范居家养老风险。68岁的江秀平阿姨是北京市东城区新鲜社区志愿者团队的队长。江阿姨的手机24小时开机，而且随叫随到。社区里的老老人遇到特殊情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阿姨。
16: 我是从退休开始，本来是成立了个是舞蹈队，舞蹈队成立以后呢，然后就是看到社区很多老人去找社工去帮忙，比如说社工你帮我取个药啊，你帮我买个菜啊，但社工就是他有他的工作嘛，有的时候脱不开身就叫我们给帮忙，然后慢慢呢就觉得哎，社区很多老人需要帮忙，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社区文化这个团队转型为助老团队了，就以助老为主，但是我们自娱自乐啊，还是跳舞唱歌，因为我们喜欢嘛，所以呢就经常帮助一些老人。你比如说像我，就是24小时手机不关，为什么呀？老人找你啊。今年的头春节，我们就社区有个郭老师，他就是老两口，儿女不在身边，然后那天晚上12点，我说哎，谁的电话？我看着关老师赶紧接起来了，因为我这真是24小时不关手机，有什么事随叫随到。然后他说江队啊，快来吧，我这摔地下了，起不来了，你快来吧，连哭带喊，给我吓得塌了着鞋配着悠就跑往他们家跑，一边跑一边叫120，因为我觉得叫完120以后老人要真有什么危险，120就给拉到医院了。结果到那一看，确实是老伴哆哆嗦嗦开的门，他已经趴在地下了，这个眼角顺着眼角血往下流，然后这全是青的，然后呢又一边哭一边哎呦我摔地起不来了。我说行行，你别着急，我赶紧给他找那个纸巾啊毛巾给他擦着眼睛，然后就他慢慢扶起来以后120来了。来了呢我就陪着他去了这个陆军总院，从12点多一直陪到早上5点多钟，当时是真的没有人，推着他检查取药然后拍片子，就是一系列下来，真的一直到天亮了。他说哎呦，就一边流眼泪说你看我姑娘到现在还没来呢，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姑娘才来，一个劲谢谢。我觉得这一点吧，虽然说确实是当时晚上我们家那位也说你大晚上你干嘛去，你害怕不害怕，有什么事他要跟我去，我说不用不用，反正家里人也惦记我，但是呢我觉得我既然我做了这项工作，答应就是这些老人了，随叫随到，我跟他们都说有什么事儿不管几点我随叫随到，像这种事儿特别多，能坚持到现在主要就是有个想法吧，就是想把我们社区的老人照顾好，然后让老人呢度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10: 70岁的王凤琪阿姨是北京市东城区竹竿社区的资深志愿者，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大头妈。阿姨要求自己和团队志愿者，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接到老人电话，要立马赶去提供帮助。
17: 有一次是几点？9点多吧，一老太大头妈，你快过来。
18: 上午还是晚上？
17: 晚上。
18: 嗯。
17: 大头妈，你快过来，我们老伴儿这半身啊，不动也不说话了。我这两个女儿都在郊区呢，我一人去不行，这9点多，腿有点难的，我也搬不动，我没办法，我这时候也叫志愿者吧。我把我们家老公跟我去，他是住3号楼，我们家住4号楼，隔着3个门。我们俩到一去一看，老头也不会说话，那老太急，我们家那个哭地也不是屎头尿，就那老头，我们家那口子给他换完拖完，打120，直接拉到陆军总院进啊。后来拉总院我没办法，我那我得给他闺女打电话，后来那个什么，他闺女说我们马上回来，他闺女回到进到北京到医院。3点半，最后住2天，就是好像有点中风。这事儿，还一事儿，一老太太是早上8点多，大他妈一块，我屋里全是煤气味，这老太太90多了。
18: 嗯，
17: 一我放电话，她住4门，我跑一看，老太太这时候拿打火机，这时候拿烟要抽，哎呦，进那屋里怎么那么大嘛？你跑到厨房，我一看这煤气， 没关，但没火。他说他闺女早上就给热奶，小火热，一边干活一边热，到时候奶热了他忘了关了，不知道这火怎么没了。哎呦，我老太太真聪明，就不管你救你自己，整个楼你都去。他不说你不是告诉我有煤气不抽烟吗？他说这句话就说明咱们的工作都到位了，是你告诉我的，你告诉我我才这么做的。
7: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对于城市来说，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末端在社区和家庭，把服务阵地建在社区，把关怀落到家庭，全方位为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服务，既守护了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也补齐了家庭照护的能力短板。但是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往往存在着设施小散弱等问题，因此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当中，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桥梁，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联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提供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服务。北京市东城区就将17个街道整合为8个养老服务片区，每个片区依托一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发挥区域枢纽作用，把原来分散在各个街道的资源统起来、串起来，实现中心与社区驿站、医疗卫生机构等资源共享。比如说在朝阳门街道，就是以市民活动中心为载体，深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街道整合助餐服务、适老化改造、医养融合、文化康养、公益帮扶、志愿助力等多元服务模块，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副主任陈一，详细了解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亮点。
18: 2024年的朝阳门是作为东城区首批建成并通过验收的区养老服务中心，我们现在所在地就是咱们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也是养老服务中心所在地。我们内设有福利餐厅，是作为社区餐厅，最早是作为咱们东城区的养老助餐点，后来区域服务中心搭建之后升级为社区餐厅。福利餐厅是365天对外开放，中间是不打烊的，除了可以满足咱们辖区居民的就餐需求，同时也是给咱们养老院的老人进行供餐。整个餐厅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也是保证老人在用餐的时候保证大家的一个用餐的安全。桌椅也是有这种弧形的设计，地面也是防滑处理进行了。然后咱们这个适老化样板间是2023年由朝阳门街道搭建的政企社联动的社区级的适老化样板间。我们搭建的这个初衷呢，就是希望老年人能够有一个直观对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啊，适老化的这种设施设备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是我们市民活动中心的一个整体的办公楼，我们一层呢是搭建了一些健身房啊、奇异室、书画室，包括很多的我们的观影室和直播间，这个是配合着老年学堂来进行搭设的。因为我们自从建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之后，我们也是把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的功能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符合咱们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五大功能：托养、助餐、医养融合，还有老年学堂等等。这是我们2019年就推出这个微心院的一个项目，它是以社区中的这个困难群体为帮扶对象，以个人和家庭之力难以达成的微小心愿为载体，由社区的志愿者负责微心愿的采集和申请，由社区负责核实和确定，并由爱心个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认领，然后这样完成多方的一个共同接力完成这个圆梦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微心愿基本上它是包含物质类、精神类和服务类的。其实我们这个微心愿很多，我们发布之后，有的人是实名认领，有的人就是一个匿名认领。像这个当时有一个阿姨是需要一个微波炉，后来我们发布之后，这有一个匿名的女士，然后知道之后就用匿名的方式捐赠了10多个微波炉，捐赠完之后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我们自始终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们专门给她做了一个奖状，我们专门给放在我们的这个展示室，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时刻能够记住有这么多人能为咱们的这种养老服务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这个微公益就是我们会为很多辖区的一些企业搭建一些就是门槛比较低、比较好实现的一些小型的公益项目，这些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典型性的，包括我们底下福利餐厅的这个免费公益餐，每天可以免费给辖区居民提供10份的免费公益餐，同时志愿者配送呢也是可以换取一份公益餐，这就是以公益换公益 益，达到一个公益的闭环。然后这就是我们养老联合体的一个整个的展示空间，就是我们街道整体的工作其实最早是从养老联合体开始发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心的另外一个特色，给定为这个区养老联合体的试点的街道。后来我们通过 1.0 完成了这个资源的一个聚合，同时 2.0 呢我们完成了一个服务的一个融合，到 3.0 就是完成了服务一体化的建设。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们分别推出了微公益的项目啊，潮爸潮妈的系列呢，包括我们潮生活循环益仓的这些项目都一个个进行落地。这块是我们设置的一个八加N服务牌，其实它是从六加N服务升级到八加N。大家说这个八N 是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在我们辖区的这个商户门口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牌子，八代表基本服务，就是这些商户可以提供像歇歇脚、喝口水、解内急、防走失、赶救助、住老包、有问候、聊聊天。而 N 呢，就是这个商户的特色服务，有的是金融方面的，有的是便民方面的，所以会根据他们设定一些这样的一些服务项目。其实贴上了这个牌就代表了他们承诺了这些服务。其实我们的服务主要围绕着衣食住乐行，按照这些来进行搭建的，包括适老化扶手的搭建。其实中心门口有这个暖心出行车站，其实我们辖区布设了有十几个点位呢，其实都是方便老人来出行的时候，因为老人可能手机不太好定位啊，通过这种方式能让老人能够迅速定位，然后也不需要来输入什么要去的地方，只要扫码之后出租车就会来，来完之后上车之后直接可以告诉司机我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不需要再进行手机比较繁琐的操作。这是我们志愿服务团队，我们称之为潮街坊，因为北京人喜欢于把这个邻居称之为街坊。其实他们平时按照年龄来说，他们应该是被服务的对象，但是他们现在目前仍然在这个养老服务的一线，平时负责这个辖区的一些困境老人的一些代买代购啊，然后帮买呀、甚至说代开药啊，一些基本的这种帮扶他们都在做。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其实整体街道能有300多人的一个志愿服务团队。
7: 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北京市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空间紧凑，老年人口密度高。截至2025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3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0%，全面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进入到了重度老龄化社会。那么如何做好大城养老这篇文章，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当中，如何更好的整合并有效的分配养老资源呢？我们还采访了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董磊。
19: 对于大城养老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很关注的，对于我们东城来讲，我们在解决大城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20: 大城养老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工作当中也遇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觉得比较突出的几个点，一呢是就是空间紧凑，就像东城区吧，就是地域面积有限，老年人的这个人口密度又比较高啊，这样就是空间资源也有限啊，如何给老人提供更优的服务啊是个难点。第二呢，就是老年人需求的差异性非常大，不管是高端的还是中端的还是低端需要兜底的老年人，层次划分他们的需求都是不同的。第三呢，就是如何在现有的这个资源当中能够统筹好这些资源，使他们不分散发力，集中发力，这也是一个难点。
19: 那所以我们在构建我们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顶层设计的时候，也是在考虑这些痛点、难点和重点的问题在设计。
20: 对，
19: 那现在就我们东城来讲，构建的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框架呢？
20: 我们呢是打造了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从区级来说，我们是区级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啊，它体现的呢主要是从区级的一个总服务台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三个一站式，就是养老问题的一站式解答，养老方案的一站式提供，养老资源的一站式汇集啊，这样一个功能啊，在区级实践一个资源的统筹，然后从行业标准的制定啊，从这个社老数据的这个归集，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运转的体系。同时呢，我们指导中心后院有一个养老公寓，也是起到一个小而精的示范功能，为全区的这个 养老服务打造一个样板。街道级呢，我们是打造街道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同时呢，我们东城区也是创新的将我们17个街道划分成了8个片区。这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养老资源分散的这个问题。我们把我们现有有限的这个资源汇集起来，集中发力。这8个片区呢，每个片区由1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来负责作为枢纽，统筹整个这个片区的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优更精的这个服务。
19: 所以这一个片区可能就不是一个街道。
20: 对啊，一个片区有可能是2个街道，也有可能是3个街道。同时第3级就是说我们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主要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入户到家的精准服务。按照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口的这个分布和老年人的需求，我们全区现在一共是建了45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实现呢老年人15分钟步行可达。它的这个提供的服务，我们也是通过对老年人进行这个需求调查，摸排了老年人的这个10大刚需，形成了我们东城区自有的这个养老服务清单，一共是10大类29项，这是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19: 其实比国家公布的这个清单范围要稍微多一些。
20: 对，要范围更广一些。这些是我们所有的驿站必须要全部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同时呢，各个驿站也根据自身的这个实际啊，提供一些各有特色的相关的这种自身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和平里地区，有一站就可以提供这个陪医无忧的服务啊，这个也是老年人现在特别需要的啊。老年人由我们的第三方啊来提供服务，带老年人去陪诊。还有的驿站呢，它提供一些更加专业的护理服务，或者是定制化的入户到家的服务。
19: 还有就是这几年随着科技的进步哈，其实很多机构，尤其是驿站，都会有很多科技的支撑，也会给叔叔阿姨们提供一些科技产品哈，来更好的提供服务。当然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解决我们服务力量不足的问题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探索？
20: 比如说我们区开展了叫慈孝守护这个行动，为全区这个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一个专门的，就是类似于小电视这么一个设备，由他进入老年人的这个家庭这个老年人呢可以通过这个小电视直接选择您的服务内容，在线上下单，
19: 点这个小电视就行。
20: 对，
19: 是一个智慧屏。
20: 智慧屏，对，通过这个屏幕直接点单下单，他可以送餐，可以提供上门的助结服务，就咱们驿站能够提供的服务都链接到这个平台上然后老年人只要在家中下单之后，然后咱们的驿站，咱们的其他的服务商就可以线上接单入户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我们同时为这个高龄独居的家庭安装了应急呼叫设备，一个是一键呼，一个是红外报警。
19: 它不是一个设备。
20: 对，它是两路设备，一键呼就是老人主动的它有发生紧急情况了，它可以摁一下或者拉绳这个红外报警呢，是就是我们在老年人他在居室内经常活动的这个区域装一个红外的摄像头老人因为他每天他要定时肯定要经过这个区域，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比如说他2个小时要经过一次如果超过2个小时没经过，他就会主动报警就可能我们会主动的在回访老年人你有什么情况
19: 这个报警信息会反馈到哪里呢？
20: 报警信息会反馈到第一是我们区级平台第二是我们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养老管家第三是我们的居委会第四是老人的家属四方是同时收到
19: 报警。那所以其实从我们三级体系来讲，如果一旦有这个报警信息，我们首先区级的这个平台就会收到信息，
20: 对，
19: 同时我们第三级这个驿站平台也会收到信息，
20: 对，
19: 所以这四方里两方是在纳入到我们这三级的服务体系当中的。
20: 对，这个我们主要考虑就是驿站，因为它是像您说的最接近老年人，老年人家门口的这种服务的力量它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响应而我们区级平台是一个总调度的这个功能它也是需要了解全区整体的这个情况的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的响应也是
19: 掌握信息同时还能监督这个落实
20: 对
19: 这个很重要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听众朋友，在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不离土、不离家、不离村是普遍的现实期盼。但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在农村又难以扎根，那么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又该如何破局呢？江苏省徐州市是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农村养老的压力集中体现在深、道、弱这三个字上。深体现在老龄化程度深，道体现为城乡倒挂现象突出，农村老龄化率比城区高出了约13个百分点。弱体现为家庭照护功能弱，农村青壮劳动力持续外流，空巢独居老人比例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愈发迫切。近年来，徐州市以打造县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牵引，推动农村敬老院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那么他们还有哪些实践探索？县镇村各自又承担什么样的养老职能？我们接下来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采访江苏省徐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石尚。

0: 格局。我们在全市新改建了42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每个中心辐射周边2到3个镇。二是全面实行县级统管，资产所有权和运营管理权全部上收至县级民政部门。同时呢，我们引入20余家专业的养老品牌进行社会化的运营。三是创新两院一体、两院共建模式，通过卫生院托管敬老院，或者说两院毗邻共建，实现医养资源的深度融合。通过这三点，我们强化农村的3级服务网络建设。我们对这3级有明确的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主要承担的是全县资源的统筹、协调、行业指导、人才培训和安全管理这些综合功能，是全县养老服务的大脑。镇级养老服务中心发挥的是专业的照护，以及对于辐射2到3个镇的这两个镇的辐射作用，既满足当地的特困人员供养需求，又面向社会老年人提供普惠的服务，同时带动指导村级站点的发展。村级养老服务站点作为终端的触手，就近就便，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六住等上门服务，县镇村3级形成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运行闭环。
1: 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两院一体、两院共建这样的一个模式哈，这个我们也很好奇，也想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两院一体、两院共建呢？
0: 两院一体、两院共建是我们徐州的一个基层的一个鲜活的案例，一个特色的做法。两院是指的乡镇卫生院和敬老院，两院一体就是卫生院全面托管敬老院，卫生院的院长兼任敬老院的院长，院内的人事管理决策统一，医养资源在同一个主体内统筹调配，老人住的是养老院，享受的是医院级的医护。两院共建则是卫生院与敬老院毗邻规划，同步建设，管理主体相对独立但协作紧密，场地共享、设备共用、人员互通、服务衔接，实现出门是诊室、回房是宿舍的便捷的医养体验。这两种模式的核心都是把卫生院和敬老院的资源整合起来，让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内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具体来说，可以为住养的老人提供常态化的慢病管理、中医康复理疗、定期的体检巡诊以及急症转诊绿色通道，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有通道，有效破解了农村失能老人医院不能养、养老院不能医的难题。
1: 实际上刚才在这个我们介绍的当中，其实我们徐州有一个特点，就是城乡倒挂的现象，就是农村老龄化率是要比城区的老龄化率更高，所以我们这几年应该是讲在我们的很多养老资源也一直在向农村倾斜，来破解城乡养老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具体我们有哪些举措呢？
0: 农村的养老压力是比较重的，我们坚持从政策、资金、服务3个维度，将养老资源实实在在的向农村倾斜。近年来，我们先后出台了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做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3年行动、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等系列的制度文件，搭建起系统完善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农村养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然后在资金上，我们统筹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超强期特别国债、养老再贷款等资金渠道，重点支持我们3级养老服务建设、一些适老化改造等项目。在服务上，我们推动服务向下延伸、向外扩展，区域中心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上，将50%的床位用于普惠养老，向周边的有需求的社会老年人开放。同时呢，我们依托区域中心的辐射功能，构建起一个中心加 N 个互助站点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将专业的助餐、助浴、康复等优质的机构内的资源输送到村居站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这些机构的优质资源。
1: 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相当一部分老人还是会选择居家养老，农村也是这样哈，但是农村可能

0: 居住的更加分散，那居家养老的一些风险怎么及时发现？据我了解，我们也是依托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立了巡访关爱的机制。
1: 农村老年人居住相对分散，对于农村老年人他们临时出现的一些居家风险识别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积极探索就是党政引导、社会参与、自愿互助、保险支撑的社会化养老新模式。去年十月，我市七个部门联合启动了老朋友手拉手银龄伙伴自愿服务行动，通过分类、结对、激励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建立巡访关爱机制，主动发现并化解农村老人的居家风险。在精准识别上，我们根据居家安全的风险程度，对空巢、失能、重残等特殊老年人分为 ABC 三类群体，对于不同的群体差异化落实上门探访或者说电话探访的频次。第二个方面，我们建强志愿队伍，开展银龄行动，组建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以低龄的健康的老人为主体，按照不高于1:3的比例与特殊困难老年人结对，常态化的提供上门探访、生活辅助、精神慰藉、政策宣传等服务。在保险支撑上，我们为志愿者购买了意外伤害险，提供通讯补贴等激励政策，为服务对象发放安康关爱包，开通紧急呼叫通、绿色通道。通过这样分类、结对、激励三个措施，牢牢地守住我们农村老年人居家的风险。
0: 当然除了居家的这些风险的防范之外，其实对于居家养老的各种支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哈。
1: 一个是我们区域中心的转型，区域中心转型是在我们衢州新沂市率先开展的。新沂市率先将原先20个设施陈旧、床位空置率较高的老旧敬老院整合升级成7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全部实行县级统管、公建民营。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床位使用率大幅提升，还拓展了延伸的居家上门服务，让周边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服务。我再举一个丰县幸福小院的案例吧。丰县因地制宜，利用闲置的农房建成了141个幸福小院。就比如说丰县大沙河镇中集村的幸福小院，老人在小院仅需6元就可以解决早餐和午餐的问题，对于行动不便的村集体安排志愿者送餐，成为老年人离家不离村、村内享清福的养老实践。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目标，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那随着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的落地，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也迎来了细化标准。那么如何依托三级养老网络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共同聚焦。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晓岚。
6: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0: 我们现在看到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的出台，那么出台这样的一份指引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份管理指引当中又回应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哪些核心关切呢？吴老师，
5: 这个管理指引的出台呢， 我觉得核心目标呢是去细化实化，就落实举措，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这个意见哈，给各地呢怎么去建设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呢提供系统的专业指导，进而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的统筹利用和供需适配。那这个指引呢就是解决这个怎么干的这么一个操作指南吧，是吧，把我们这个原则性的一些要求啊规定啊转化为可落地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怎么去设置，设置的方式，功能定位是什么，运行机制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这个三级网络每一个层级的情况就是讲清楚哈，怎么去建设，然后呢最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三级这个养老服务网络呢能够有效的这个运转起来。那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哈，三级网络它就是通过这个分级响应各有侧重的这么一个设计哈，就是让不同状况类型的老年人呢都能够就近就便的找到对应的这种服务的一个入口，然后能够更好的这个精准回应老年人的一些养老服务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在管理指引当中，其实他把这个三级网络它的这个功能和他们互相的这种组成哈，是讲得很清楚的哈，就是主要是在县级平台，就是做面上的一个资源统筹，那这个街道乡镇层面的这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就是做这个线上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枢纽啊，村社站点深入到每个社区每个村的这种站点呢，就是点上的一个需求响应，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县级统筹啊，街乡枢纽村社终端的这么一个服务的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供给格局。然后村社级呢，它就是我们整个服务网络的一个终端了，也是
0: 直接面向
5: 神经末梢，
0: 对，
5: 直接面向老年人是距离最近的，那它就可以是具备一些多方面的一个功能，是吧，一方面它可以精准的摸排老年人的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就近就便，提供一些比较基础性的这种家门口的这种养老服务，然后
0: 像我们经常讲15分钟生活服务圈，
5: 对对对，
0: 这个
5: 是非常重要的，
0: 15分钟之内肯定能让你找到一个村社区一级的这种养老服务站点，
5: 对对对对，
0: 那我的养老服务需求在这儿就能找到人来给我
5: 对
0: 接，对
5: 对接，对，然后他能满足的就在这里，就近满足，然后他做不了的他就可以再去进行一个资源的一个链接，
0: 没错，
5: 对，
0: 这个有的甚至居家的服务其实我在这儿做一个登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这个站点并不一定有常驻的服务人员，
5: 对对，
0: 他有可能是通过上一级来帮助他解决的，
5: 对对，他可以通过派单的形式，
0: 对
5: 对，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就更方便了呀，
0: 对，
5: 也给更放心呢，
0: 因为可能在乡镇一级的这个服务中心的话他可能功能更全，那比如说老人也可以有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到这里做更多的体验，
5: 对对对，
0: 甚至是短期的托养，所以这三级的养老服务是其实是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5: 对对，
0: 虽然做的这个工作都是面向老年人的，
5: 对对对，
0: 然后老年人所有的需求在这三级里都能得到体现，
5: 对，
0: 和满足，
5: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各有工作的侧重，
5: 对对对，
0: 然后工作的范围也不一样啊，从县一级的这种示范性和引领性，到这个乡镇一级的这种更加普惠性，到这个村社区站点的这一级的这种和老人这种更密切的更直接的这种联系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
5: 有机的整体，
0: 对，是一个网络的整体，
5: 对对，
0: 然后他们又互相的配合支撑，通过一个整体的力量其实是给更多的家庭的养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支撑和保障。
6: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听众朋友，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表示，针对我

0: 国养老服务资源分布较为分散，城乡养老服务发展不均衡，养老服务供需匹配仍需优化等问题。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加快构建统筹协调、供需适配、运转高效、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其中，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作为中枢，承担着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桥梁，应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终端，应该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服务、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那么建设好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对于缓解高龄失能老年人以及特殊困难群体家庭照护压力还有哪些积极影响？我们继续要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展开交流。
1: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我们搭建这个养老服务网络哈，其实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普惠性的，就是我们以前已经发布了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上的服务需求大家可以通过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就近就便的得到。但是这个网络更重要的就是保障一些特殊困难群体，还要缓解一些有困难的家庭的这种照护压力。
3: 对对对，优先保障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的这个供给，应该是我们这个三级网络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任务哈。工作目标就是要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那这个基本养老服务就是针对一些特殊困难老年群体，比如说失能老年人，他需要一定的帮扶，是吧？啊，独居空巢，我们要给予一定的探访关爱，就是这些特殊人群的这么一些养老服务，就在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满足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发展这种普惠性的、多样化的这种养老服务。然后为我们整个的，其实就是为了怎么去让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他的养老需求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和满足。
2: 确实，所以这也是搭建网络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了哈，既要考虑普惠性，也要考虑到这个重点的人群。目前我们也留意到，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十五五”的规划，其中也提到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职称、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哈。而且很多具体的措施也对整个养老服务网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引领和支撑，比如说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空置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的方式进入到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等等举措哈。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一方面养老服务是连着民生的，另外一方面随着各方力量的参与，其实养老服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尤其是面对我们提到的这个扩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其实养老服务产业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增长点。那我们在构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同时，还能够释放哪些养老产业的机遇呢？
3: 就是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这个养老服务，它是一头连着民生，一头也连着这个
2: 产业
3: 哈，连着经济发展哈。那对我们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来说呢，它是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它也是银发经济发展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网络，或者说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哈。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银发经济也是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事业产业相协同的啊，所以三级网络的这个建设啊，应该也是为银发经济带来了很多的增长的一个动力哈。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这个社会化的这个养老服务创造了这个连锁化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哈，我们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层级应该有哪些的功能哈。那这个就是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化养老服务连锁化运营，就是他在街乡应该怎么去做，他在站点应该怎么去做哈，为这个品牌养老服务商他的这个连锁化运营其实是提供

0: 的空间，
1: 嗯，
0: 是吧？他就可以去做这些连锁化的这种发展，是吧？
1: 嗯，
0: 去拓展多元化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本身很多养老机构，
0: 嗯，
1: 它有这个基础，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只是我往哪儿发展，我在哪些社区有需要，
0: 对对，
1: 这个有时候也需要给它搭建起一个很好的平台，
0: 一个平台， 对，
1: 对，提供这种供需的这种匹配
0: 支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比如说他参与到这个街道乡镇的这个，
0: 嗯嗯，
1: 服务中心的建设的时候，
0: 对对，
1: 那他自然就容易把他的一些服务能力下沉到这个社区或者村当中，
0: 对对对，
1: 把他的经验就更好的得到了复制和推广。所以这个一方面满足了最一线的这个老百姓或者有养老需求家庭的这种服务需求，
0: 嗯嗯，
1: 另一方面也给了这些企业更多的拓展市场的空间和机会，
0: 阵地啊，
1: 对，机遇。
0: 对对，
1: 既然这个网络面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力量，那像社会上的一些企业、一些行业组织、社会组织，他们如何参与到整个这个网络的建设当中，更好的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供给？
0: 像企业，
1: 嗯
0: 啊，像这个一般的这种市场主体，像我们的这个3G网络，比如说那个街乡的这种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很多地方也是通过公建民营的方式，
1: 嗯，
0: 是吧？它引入社会力量来运营，
1: 嗯，
0: 就是很多这种运营层面的服务提供层面的，这个其实都需要依托广大的这种市场主体来发挥作用，就是它的这个产业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本身它也有很多一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作用的，它是一个补充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为老人的一些社会福利服务呀，他的一些社群的一些管理啊、组织啊，这些其实社会组织也可以在里面有一个发挥作用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的力量，
1: 嗯，
0: 不同的组织，就是形成一个互相的一个作用的一个配合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这种事业产业的这种协同，
1: 嗯，
0: 能让我们的这个3G网络能够更好的运转起来。
1: 嗯，
0: 我想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过程哈，随着这个发展，
1: 嗯，
0: 那这个3G养老服务网络的这个健全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广大老年人呢，就是身边有服务，安全有保障，生活有依靠，能够有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那我们这个独居空巢啊，可以获得探访关爱的这种相关的一个服务。那我们的失能老年人、残疾老年人呢，他有这个专业照护的一个支撑，家庭呢也能够得到他需要的一些培训呀、喘息服务啊，整个就是能让我们这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2: 听众朋友，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各地正加快构建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以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我们也期待各地把标准转化为实效，织密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这段话呢，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如果我说咱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餐馆点菜的送菜机器人、下象棋对弈的机器人、扫地机器人等等，您肯定早已经不陌生了。没错，这些呢都是人工智能的开发成果。有人问了，那会不会有说相声的机器人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新未来已到》。
1: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2: 别说了。哟，干嘛呢？
1: 不给大伙儿表演的吗？
2: 表演呢？啊，
1: 表演这。
2: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1: 啊？
2: 说什么呢？
1: 聊天呢嘛，这不？
2: 聊天。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1: 这事儿闹的是，
2: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我会骄傲的。啊，
1: 是是是。
2: 哎，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啊，
2: 这什么东西？
1: 这别想，这个道具，
2: 这是道具。
1: 哎哎，道具。
2: 这是什么道具？
1: 这你别摸，一会儿弄坏了。这不那什么红的斗牛啊，
2: 演斗牛。
1: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2: 行，
1: 这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哎，这个，
2: 哎，嗯，动了，这什么玩意儿动了？
1: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2: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吧。
1: 哎，是
2: 对。哦，没动
1: ，好好表演。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你看这儿嘛。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2: 对，
1: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2: 好好好，
1: 我们两个人的，
2: 哎，不对，动了，啊，肯定动了。
1: 哎，你别老一惊一乍的，
2: 动了，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1: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不好？老一惊一乍的，
2: 他不是我换呀，
1: 老嚷嚷什么劲？没动呢，
2: 不是我
1: 没动。
2: 没动啊！
1: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2: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这回我瞧见了。
1: 你老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2: 兄弟啊，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
1: 哪有？
2: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1: 我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斗牛嘛，牛啊！
2: 这里头有个牛，
1: 不是？行啊，已然这样了，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吧，啊，准备亮个相吧，小宝贝儿，哎，
2: 火，
1: 怎么样？
2: 哎呦，
1: 跟大伙儿打一招呼，你过过，正好，
2: 不是这什么？这是
1: 我的新徒弟，
2: 嚯，
3: 机械臂，
1: 知道吗？
2: 哦，这是机械臂，
1: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是吧？哎，
2: 怎么他要代替我？
1: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
2: 嗯，
1: 高科技的相声，知道吗？
2: 是啊，
1: 人工智能的相声。
2: 行了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1: 干嘛呀？
2: 就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儿会什么？这都
1: 你能的，他都能啊。
2: 我能，他都能。
1: 比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
2: 鹅。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2: 啊，
1: 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你看多
2: 喝，对，行，
3: 一加二等于几呀？
1: 你看聪明不聪明？他能知道三，行吗？
2: 又蒙人，又蒙人，
1: 谁蒙人了？
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1: 什么叫蒙人呢？
2: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一二三四，下一个就是四。
1: 你看，
2: 二三完就是四。
1: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2: 我什么都
1: 问。你问，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不就完了吗？
2: 那个宝贝儿，36+48等于多少啊？哎呦，怎么给我一下子？
1: 要不我也给你一下子啊？
3: 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划出来那么多数吗？
2: 我问多了。
1: 废话嘛，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
2: 那哎，问点别的行吗？
1: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2: 随便
1: 随便随便随便。哎，
2: 宝贝儿，咱这金秋相声大会节目好看不好看？完，嗯，你这徒弟傻了？
1: 谁傻过了？
2: 我不是傻了吗？没动啊！
1: 你傻了，你傻了，
2: 没动啊！
1: 告诉你了，好看呢。
2: 这哪儿写着好看？
1: 没看比过来 ，OK 呀、啊哎哦！
2: 这是 OK 呀、
1: 啊、，OK。
2: 我再问问
1: 你，随便问吧。
2: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哎，两个人表演吧。嗯嗯，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嗯、捧哏呢就是乙，
1: 都这样。
2: 哎，我再问问啊，嗯嗯，我们俩人谁是乙呀、啊？
1: 呀，
2: 行啊，嘿！
1: 你刚才问的不准确，你应该问谁是大傻子？哎，那是我
2: 呀，哎，我问你，嗯，就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嗯。
1: 哎，
2: 你弄了我多少钱？
1: 不，
2: 你弄了我多少钱去？
1: 不，
2: 你多拿多少？
1: 干嘛呀？
2: 你多拿多少钱？
1: 我没多拿多少。
2: 你不对，
1: 不是？
2: 你看啊啊！
1: 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你
2: 就指你呢，就指你呢。
1: 你看，你别急，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场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2: 薛微薛多少啊？
1: 废话，我不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2: 哦，给他弄的运费。
1: 废话，有找导演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2: 吓我一跳！
1: 瞎指什么呀你？哎呦呵，瞎指什么呀你？
2: 哎，你别胆。
1: 告诉你没有的，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成误会。嗯，老实信我。真是，
2: 嚯、哎！你看这玩意儿还受训呢。
1: 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
2: 这太好了，
1: 那好极了吧？哎，
2: 我问你啊，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这
1: 你能干，他都能干。
2: 你别老拿我跟他
1: 比。你不信你来一回呀、啊？
2: 这怎么来？
1: 你站在边上去，你站在边上去。
2: 我
1: 啊，你站在边上去。
2: 我行吗？
1: 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挨着。
2: 干嘛？我改杨过了，我这
1: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2: 哦，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1: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着，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2: 行啊，
1: 行啊，你说一定场诗，他给你
2: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托付托付，
2: 还托付托付。
1: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那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
2: 嘿，好，
1: 好不好？得，放心，放心。
2: 行了，
1: 行，
2: 来了啊，来吧。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着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嘿，怎么样？
2: 这个醒悟就会说相声了，
1: 整段的也成啊。
2: 他
1: 可以啊，
2: 能说。
1: 这么着啊，咱跟他一块配合，给大伙儿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2: 是啊，
1: 找五子怎么样？
2: 这经典
1: 好不好？
2: 他能演，
1: 能演呢。
2: 那咱来了，
1: 配合一下。
2: 行，
1: 大伙儿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哦，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2: 哦，艺人得起个新名字。
1: 我先起个名字吧。
2: 好好好，
1: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嗯，我就叫小瘦子。
2: 好嘞好嘞，我呀啊，我叫小胖子。嚯，我说。
1: 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2: 不是，这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
2: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1: 已经是最小了啊！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2: 好嘛，要不要拍出宇宙、
1: 啊？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2: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1: 就这么厉害。哦，开始了啊，找五子啊，
2: 咱来吧。
1: 我呢叫小瘦子。
2: 小瘦子。哎，
1: 我这有一扇子。
2: 扇子。
1: 告诉你一个子了。嘿。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宝贝儿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2: 啊，这四个子了。
1: 哎，还差一个
2: 子。
1: 我回家呀，啊，再给他盖个戳子。
2: 好嘛，戳子也算。
1: 五个子了，该你了。
2: 您的算找上来了，
1: 该你说了，
2: 该我了啊。嗯嗯，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1: 小胖子，开始找。
2: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嘿，哟嘿。行，他能知我这大褂，
1: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我告诉你，
2: 是啊，那我再来啊，
1: 来吧。
2: 我还有一个袖子，嗯，扣子、领子，
1: 明白？
2: 我这我
1: 差一个子再找啊！
2: 你别着急，我这不找呢吗？你找什么？哎哎，这怎么意思？这哎哎哎，坏了！
1: 怎么了？
2: 你徒弟给我拽一口子，
1: 他找上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新未来已到》。旧社会把戏曲界叫梨园行，那时候梨园行文戏苦，武戏累，拼死拼活可能还填不饱肚子，如果再遇上恶人霸凌，那更是叫苦不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阳阳、谭元、关浩、李李等表演的小品《梨园旧事》。
1: 爹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
2: 哎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
1: 啊，
2: 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1: 这不您的拐吗？
2: 那你倒是给我呀！
1: 哦，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2: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1: 我再陪您一会儿。
2: 回屋歇着吧。
1: 好。
2: 听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回没撞墙。大爷，您吃了吗？
2: 没呢。
3: 我也没吃。回去，回来。
2: 小偷。小偷。哎，
3: 对，冷静。
2: 闪得挺快、啊。
3: 冷静，大爷。
2: 小偷，小偷，小偷，
3: 对、哎、对，
2: 小偷。哎呦！对呀。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3: 停，
2: 停什么停？
4: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2: 梨园行，
4: 唱戏的。
2: 对了。
4: 哦，
3: 我呸！
2: 你敢催我？
4: 哎，你这儿教育我半天，你就是一戏子。
2: 我最恨人说我们是戏子。
3: 哟，哎呦，大爷，那我重新说啊，
4: 戏子。你打我？
2: 打的就是你。
4: 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2: 这是什么？
4: 蛇形儿。鸡形儿。
2: 是够鸡形儿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4: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得你不成人形，我
2: 照打。哎，
4: 照
2: 打。
4: 哎，
2: 照打。
4: 哎，
2: 照打。
4: 哎，
2: 照打。哎，照打。哎，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
4: 停。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
2: 哎呦，拿过来！
4: 你干什么呀？
2: 好，好啊！
4: 老头儿，哎，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2: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啊，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4: 唱戏？
2: 嗯，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习吧。
3: 不不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2: 你学不学？
3: 不学。
2: 学不学？
4: 我真不能学，
5: 不学就报官。
4: 我说我能学，
2: 差不多。
5: 来，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来，
4: 基本功。
5: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4: 下叉。
5: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嗯。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
4: 报官吧。
5: 就下，哎呦，疼疼疼疼！哎，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4: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2: 文戏，
4: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2: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4: 就这个，
2: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里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4: 嘿，哎，哎，您唱的嘿，这劲头意思这调门，
2: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4: 一见公主到令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番。
2: 叫小番，
4: 叫小番，
2: 番
4: 番
2: 番
4: 番。
2: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跟我一块儿唱，更加更更。
4: 一见公主到令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番。大爷，你学会了，
2: 我学废了。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
4: 大爷，你让我走了？
2: 滚蛋。
4: 嘿，这是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1: 爹，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2: 跟谁？跟一臭贼。
1: 贼？进贼了？
4: 哪里有贼？
1: 哎，你是谁呀？
4: 师父，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1: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2: 嗨，什么徒弟呀？唱戏唱不了，下岔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4: 师父，我会。一见公主。

0: 觉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儿鸡就打鸣啊？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呦，是吧？不着急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专治你这臭贫，给我好好练啊！枪呢？
2: 飞了。
1: 我就想问问，啊，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2: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重。
3: 哎，爹，爹，你干嘛呀？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1: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它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4: 哎，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2: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4: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啊。
2: 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4: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
5: 这一气有点大了啊！
4: 不是你，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2: 我是他徒弟。
4: 你是他？你过来来。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3天3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1: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4: 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看你那云里翻的跟头。
1: 钱老板，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4: 是啊，我这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3: 姓钱的，你别欺人太甚了你。呀，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这可是钱老板，别打了。
4: 枪，
1: 钱老板，哎呦，钱老板打坏了吧？哎呦，不，钱老板。
4: 行啊，老头， 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米，
2: 不，
4: 我就想看你翻个跟头，你都不翻。
2: 不是，
4: 你让他俩合伙打我。
2: 没，
4: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2: 不，
4: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呼着星？
2: 钱老板，翻！
3: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4: 翻，快点翻呢！
2: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3: 爹，
4: 让开！
3: 爹，
2: 啊！我替你翻，
4: 你
2: 我试试。
4: 孩子，你不会呀？
2: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看我这相行吗？
4: 孩子，你快下来！
2: 啊，我下来。
4: 孩子，
2: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老头，
4: 孩子，
2: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就是我。老话说得好，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子使。老头，我走了啊。
0: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头啊。
0: 叫师傅。
2: 老头，咱别闹啊！
0: 叫师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阳阳、谭元、关浩、李李等表演的小品《梨园旧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文林、李金斗合说的相声《汾河湾》。
1: 参加这个活动啊，
2: 啊，
1: 这心情太激动了。
2: 是啊，
1: 真是有点意思。不光是听这么好的节目
2: 啊，
1: 还见着这么高级的人。
2: 见着我了。
1: 您瞧，您是演员吧？
2: 啊，相声演员。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啊，
1: 哎，您是孝星吧？
2: 可以说是个孝星。
1: 好的，好的。
2: 俩好的了。
1: 嗯，您姓王吧？好的，好的。
2: 不好的，不好的。谁姓王啊？
1: 怎么不好了？
2: 我姓李。
1: 哦，您是李王。
2: 再说这个字儿就打你。别说。
1: 这是。好的，好的。
2: 还是好的。您这是开玩笑啊。
1: 哎呀，我看见您我很激动。
2: 这什么激动的？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我也是咱们文艺界里边的
2: 啊，
1: 我是文艺界当中的
2: 啊
1: 一份子。
2: 分子
1: 啊，
2: 我看你像丸子，交流丸子。刚才那韩云飞说了你爱听戏呀、啊、把毛都拔了。
1: 我不是你们这个相声界的
2: 啊。您是？
1: 我是梆子
2: 啊。您是什么？
1: 我是梆子。
2: 梆子
1: 啊。
2: 哎呀，咱俩拉拉手。
1: 你也梆子？
2: 我底儿。你是梆子，我是底儿。你是鞋跟，我是鞋面。
1: 不是，这一只鞋是怎么着？
2: 梆子吗？
1: 不是，您
2: 鞋梆子呀、啊、
1: 您没听明白
2: 啊。
1: 我是河北梆子。
2: 谁呀、啊？
1: 我呀。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1: 对对对、
2: 啊。哎呀，失敬失敬失敬。
1: 您客气客气、哎。
2: 您是唱哪工的呀？
1: 啊，我呀
2: 啊。
1: 您看，根据我这个脸型
2: 哦，
1: 我这个五官，
2: 嗯，
1: 我这个面条，那
2: 面条啊，那叫线条
1: 啊。我这个线条，您看我哪工？
2: 这刚从动物园放出来是怎么着？怎么了？您这是？
1: 您看看我这个自然条件，我哪
2: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
2: 看不出来。
1: 我是青衣，青衣，
2: 青衣在梆子里叫花山。
1: 啊，对对对对对，我山子，我山子。
2: 山子干嘛呀？
1: 啊，
2: 青衣花山。
1: 对，我就是唱这、那个花山
2: 啊，青衣花山、啊。
1: 对对对，
2: 大姑娘啊，小媳妇儿啊，
1: 啊，
2: 这是青衣花山。
1: 哟，您说起来很内行、啊。
2: 当然了，唱梆。咱不外行，
1: 为什么？
2: 我是过道打把式。
1: 哟，门里出山。
2: 对对对对，
1: 家有唱梆子的。
2: 是是是，
1: 家里谁唱梆子？
2: 我们老爷子，我爸爸唱梆子。
1: 您父亲是
2: 李银达？
1: 哎呦，有名啊，
2: 前辈。
1: 好啊，
2: 好好好。
1: 可是总听不见了，
2: 上岁数了。
1: 哦，老梆子。
2: 你爸爸才老梆子呢。

0: 的那个？
1: 那叫染口。
0: 哦，您还跟您父亲学过这个？
1: 哎，我跟我们老爷子一样。
0: 哎呦，
1: 上胡章的，
0: 太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您了解河北梆子、哎，
1: 是是是，
0: 哎呀，太好了！啊、有时间咱们多进话。
1: 好啊好啊 好, 好，
0: 有时间我到家看您去。
1: 哎，别客气
0: 啊！
1: 哎，今天就有时间，
0: 干嘛？
1: 啊，咱们两个人在这儿给大家唱一出河北梆子，
0: 在这儿。
1: 哎，
0: 别别，不合适不？大家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1: 谁说的？爱
0: 听梆子。谁听河北梆子？
1: 爱，你看，
0: 爱听吧，
1: 这都是戏迷。
0: 哟呵。还真不少，真爱听，
1: 爱听河北梆子。
0: 你瞧，真没想到
1: 啊！
0: 好好好，
1: 唱一出吧。
0: 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咱们唱一出，
1: 唱一出，
0: 唱一出。你挑出戏，
1: 不，您挑戏，
0: 不，你挑戏，
1: 您挑戏。
0: 啊、不不不不，我会的戏多
1: 哦，
0: 我会八万多出，
1: 有那么多出戏吗？
0: 你八万多出，但我挑一出你不会
1: 哦。
0: 但是这么些人，你一害臊
1: 啊，
0: 心里窝囊
1: 哦，
0: 你半身不遂了。当你画圈了，
1: 我画不了圈
0: 啊，
1: 我喝绿豆汤了。这毒都排出去了，
0: 不是，这是为你安全。
1: 您甭为我安全，
0: 为您好。你挑一出，
1: 您要是这样的时候、
0: 啊、
1: 您就吃这茄子管用，
0: 还真行。
1: 哎，
0: 您这偏方不少。
1: 当然，
0: 您挑出戏，
1: 我挑戏啊，
0: 您挑出戏。
1: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0: 对，
1: 我呢是唱这个胡生的，
0: 对。
1: 哎，我挑一出戏，
0: 哪出？
1: 粉河湾。
0: 好，
1: 好吧，
0: 你看内行会挑、
1: 哎，对对对，
0: 粉河湾，
1: 粉河湾，
0: 这戏太好了，
1: 当然了，
0: 不过就是太长了，
1: 那没关系，
0: 那怎么办？
1: 咱们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价，
1: 那就别唱了，咱得唱当价啊，
0: 咱们唱哪点啊？
1: 闹窑一折，
0: 嘿，闹窑，
1: 哎，
0: 热闹啊，
1: 热闹热闹热闹，
0: 这个里边有几个人？
1: 两个角色，
0: 哦，都有谁？
1: 一个是薛仁贵
0: 啊，
1: 一个是柳荫环。
0: 哦，这两个人，
1: 哎，这两个人，
0: 这两人是什么关系？
1: 什么什么？
0: 他们俩怎么回事？
1: 不是什么怎么回事？干嘛？
0: 不是，您说这林立这俩人，他们是薛仁贵跟
1: 柳荫环，
0: 柳荫环，他们什么怎么回事？
1: 两口子，
0: 这俩人夫妻，
1: 两口子嘛。
0: 哎呦，这
1: 是吧？
0: 好好好，
1: 对对对，
0: 我也薛仁贵，
1: 再讲、
0: 啊，你也柳荫环，咱们俩是得好好查的查的，
1: 查的不了了
0: 啊。
1: 查得不了了，
0: 怎么查得不了了？
1: 您不是唱青衣花衫的吗？
0: 对啊，
1: 您来柳荫环啊，我是唱胡生的，我来薛仁贵啊。
0: 哦，这薛仁贵是男的呀？
1: 我的妈耶，这戏怎么唱啊？这个？
0: 哦，这个你得演薛仁贵。
1: 对呀、啊，
0: 我演那个
1: 柳荫环。
0: 哦，
1: 我是唱胡生的，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0: 吗？哦，
1: 您柳荫环，
0: 照你这个意思说，你是我的
1: 丈夫。
0: 哦，那么我是你的
1: 妻子，
0: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1: 那多么的好啊！
0: 那么多害臊，
1: 去你的吧！这都害臊的，这个
0: 不是这，
1: 咱们这上台一出戏
0: 哦，台上是得关系、
1: 哎，下台立规矩，
0: 角色咱就这么分，
1: 就这么分了。
0: 好好好，
1: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0: 这个台不是有吗？
1: 有不成
0: 啊？
1: 您帮我呢，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0: 这搭桌子干嘛？
1: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0: 这个桌子前头
1: 为前台，
0: 哦，桌子后头
1: 为后台，
0: 哦，
1: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0: 哦，
1: 我这儿呢算下场门，
0: 哦，行，
1: 我呢。拿一把椅子，
0: 别介，您
1: 一会儿您好坐。
0: 不不不，
1: 这是
0: 您这么大演员，您别介，
1: 没关系，这得我来。
0: 别介别介，
1: 我来，
0: 我来吧，
1: 我来一样。
0: 真是，我来吧，我来吧。您
1: 我来呀、啊？
0: 不是您干嘛搁在这儿？应该
1: 当然了，
0: 怎么这儿一
1: 闹窑？不不不，闹窑、啊。您说这是小座
0: 哦，
1: 闹窑，这是窑门
0: 哦。
1: 回头您好坐着。
0: 这舞台就咱们布置了，
1: 就咱们布置了。
0: 不是，我还得提点要求、
1: 您说，
0: 您这儿有没有那个龙头啊？您没有龙头不行啊，我这没法那什么呀。我得这
1: 您找什么东西？
0: 龙头，我得这得带上。
1: 对对对
0: 啊，
1: 您得带这个龙头是吧？
0: 啊，就是啊，
1: 这个非常对不住。
0: 怎么？
1: 这个龙头呢？
0: 啊，
1: 今儿早晨
0: 啊，
1: 让给驴借走了，到门头沟拉煤去了。昨儿大雨没回来。
0: 不是这个里有驴什么事儿？
1: 驴什么回事？
0: 那我这要的龙头就是
1: 那叫行头。还龙头呢，这个
0: 啊，那
1: 行头
0: 啊，是啊，他这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1: 是我不懂啊，是你不懂啊，
0: 啊，是行头，你懂吗？
1: 没有行头、啊，
0: 没有，那这怎么着？你看我这
1: 素身来啊，
0: 不行，我这
1: 素身来，
0: 衣裳还凑合、啊，你这脑袋不行啊，
1: 那不成，
0: 你大。

0: 耳根看世界杯似的，这怎么我也得捯饬捯饬啊！
1: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那大力神杯啊！哎呀，
0: 我得捯饬捯饬，是不是？
1: 您化化妆，
0: 我得化化妆，
1: 简单的
0: 不像啊！
1: 简单的办门戏，哎，
0: 我得办嘛，
1: 还得化一化妆，
0: 哎，
1: 哎呀，真正的化妆啊，那可太复杂了
0: 啊！
1: 这个戏曲啊，化妆啊，它得这个包头，得贴片子，说这话一个半小时完不了。那您得等着，他没关系，简单的一化妆，像您这么一看呢还不错，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阳篇，打扮出来您就看，保证错不了，肯定让您得满意。哎，化妆吧您
0: 啊，
1: 这从地道战来的是怎么着，这个偷地雷呢你这
0: 啊。啊，我这化上妆，您看我给您摆一个姿势。
1: 哎哎，您来来，
0: 你看就
1: 啊，
0: 就这么一个姿势，
1: 这怎么意思？
0: 像不像明星？
1: 你看那孩子说了
0: 啊，
1: 像大老头。您像贼星，
0: 贼星干嘛？
1: 你别摆姿势了，
0: 这倒
1: 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可以了，打扮的还确实不错啊，还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这还得记着呢
1: 啊，
0: 现在他老松。
1: 松
0: 啊，
1: 您别再勒着，哎，也不碍事，勒不着，他没咳嗽这人。
0: 我还得记，还得记着呢。
1: 来，
0: 我还得记着呢。
1: 您凑合点
0: 啊，
1: 行了吧？
0: 行行行，
1: 哎，那就成了。哎，您再看，扮相就是好看
0: 啊。
1: 哎，一区分男女就分出来了
0: 啊，这就分出来了。
1: 哎，分出来了。
0: 好，咱们
1: 现在就开始。
0: 好好好，
1: 您就叫板。
0: 是，
1: 哎，
0: 我叫板。
1: 哎，您叫板。
0: 您说让我叫板，您这玩意儿他这不是要掉吗？这是，我还得捯饬捯饬，我得勒紧了。
1: 哎，勒紧了
0: 啊！
1: 哎，我给您来。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给您来。您瞧瞧，
1: 哎，您别着急
0: 啊。对，您给他勒住了。
1: 哎
0: 哎，好，
1: 这就没问题了。
0: 行了，我这办好就行了。
1: 哎，我老给人勒着了。
0: 让我叫板吗？
1: 哎，
0: 行，
1: 叫板
0: 叫板。
1: 哎，
0: 跟谁叫板？
1: 哎，哎，
0: 怎么着？啊，叫板呢？
1: 叫板这儿有句词儿，不是打架。
0: 那叫板是有句什么词儿？
1: 哎，什么词儿
0: 啊？
1: 你不会？
0: 你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没忘你倒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
1: 了。还是忘了，
0: 这是有
1: 这个非常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老词儿，
1: 哎哎，
0: 这老词儿，我知道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行行行，
0: 哎，好，
1: 您来，
0: 哎哎，拿着这个，
1: 这就成了。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不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不是
1: 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也不能湿念呢。
1: 加水啊，像话吗？那个，
0: 不是，
1: 你得有韵。
0: 什么？
1: 有韵？
0: 我有韵？
1: 哎，
0: 那不成怪物了吗？
1: 怀孕呐。哎呦我的妈妈，
0: 您难为人吗？
1: 我难为你干嘛呀？
0: 啊，
1: 您得唱那个河北梆子呀。
0: 哦，那怎么运呢？
1: 这不着急吗？这怎么运都不会
0: 啊？怎么运？
1: 你站好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丁山根儿干来了
0: 啊！是

0: 句应该谁唱？
1: 应该您唱。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哎，这不教你吗？
0: 我用你教给吗？我用你教给吗？你大绿嗓子，你嚷什么呀你？
1: 来劲儿了这个。
0: 你瞧瞧，这大家伙儿万听我唱，你先来一遍，你这怎么回事？这是
1: 这是干什么？
0: 真是的，
1: 您唱，
0: 那得听我的。
1: 对对对，您这爱挑眼，咱不知道这毛病。
0: 真是的，哎，来唱啊！哎，嗯，盯上，嘿嘿嘿嘿，盯上，嘿嘿嘿，这不唱不唱不唱，
1: 怎么着？
0: 不唱？
1: 怎么不唱了？干嘛呀？
0: 这人没有戏德。
1: 我怎么没有戏德啊？
0: 你看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歪歪挡上了
1: 啊，
0: 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着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
0: 我的妈呀，挡着挡着我。
1: 哎呦您还是唱河北梆子的
0: 呢。你挡着我了吗？
1: 不是挡什么挡着，怎么这里有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您唱这句是哭头闷帘叫板
0: 啊，
1: 您唱这句是在后边的、还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
0: 啊，
1: 为了达到这个事实给您挡上、这扇子就好比是门帘。
0: 哎呦，我误会了，我误会了。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扇子好比是门帘。
1: 就是啊。
0: 这我可不知道。
1: 这有什么？
0: 您不要心里去。
1: 不会的。
0: 这可是误会了啊。您不要心里去。我告诉您呢。您不要心里去。这是门帘。
1: 就是厨。
0: 丁扇。丁扇。丁扇。
1: 你干嘛你？你不好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这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洗个白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1: 又来了，赶紧拿扶条上啊！来来。

0: 像瞎猫在这儿，
1: 一打一打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台令定台，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咚咚一个咚滴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滴咚。

0: 要一万，
1: 一打一那个抬那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咚咚一个咚的咚，咚咚一个咚，咚咚的咚。
0: 你甭跑，
2: 怎么了？
0: 我让你不是每完了就走，这儿有四句唱，你得唱
2: 啊！我知道这儿有四句唱
0: 啊，
2: 不行，咱得对对这四句唱。
0: 那不成啊！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
2: 那不行，但我唱完了，但是你要不知道，你接不上来。
0: 这没有，
2: 你乐队的你也得跟上，是不是啊？这四句唱你得我你们头一句怎么唱？你们头一句，
0: 头一句，
2: 你们有头一句吧？
0: 我们当然也有头一句了
2: 啊！你们头一句是
0: 我的二分和完。前那去大雁
2: 啊，这句倒是咱们一样
0: 都
2: 这个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0: 多明白啊，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归还。
2: 哦啊，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三句啊？
0: 你可够聪明的，
2: 是不是？
0: 哎，三句有
2: 三句是
0: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了门以外。
2: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2: 这是四句的词儿、
0: 不，三句。
2: 四句。
0: 三句嘛。
2: 是三句吗？
0: 就是啊。
2: 那四句什么呀？
0: 一句不会啊。这倒好，整个一片子呀，这个。
2: 好像有四句跟这不一样，
0: 多新鲜呐！
2: 四句是
0: 四句，等我的儿茶倒来，同把饭餐呢？
2: 餐，
0: 哎，
2: 餐是什么意思？
0: 餐就是吃，
2: 餐就是吃。
0: 哎，
2: 这行了，没问题了。
0: 什么？
2: 有吃我就记住了。
0: 这回饿了，
2: 没问题。
0: 再来吧。
2: 那我知道了。冰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0: 啊！猫还难缠，一打一那个抬，抬了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

0: 益利益。
1: 哎，不，外头，
0: 外头下雨呢，
1: 那也得外头，外头。
0: 将身儿我坐之在
1: 耳里耳东
0: 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哎，哪有黑？
0: 当一个。
1: 你这，
0: 这玩意儿老家庭暴力呀、啊！
1: 他，
0: 嗯、哦，是，啊，哪有黑？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
1: 你头发吃多了是怎么着你？你晃悠什么这？
0: 这不是
1: 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呢？
0: 你不跟吃餐一样？
1: 那不成，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当然了。
0: 吃西餐呐、
1: 啊，就这模样还吃西餐呢？妈来！
0: 抬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1: 停！哎呦我的妈！
0: 你差点没把我累死！
1: 你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0: 哎呦，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得收板呐，
0: 收板呐，
1: 多新鲜呐！
0: 当一个浪的洞，
1: 这怎么意思啊？
0: 胡家跑轴，
1: 那不成啊！收准了啊！
0: 哎好，
1: 雪人归所是离不断。
0: 您听啊，真有点张学友的味儿啊！
1: 他唱这个吗？
0: 不错，当一个浪的洞。
1: 建设万通好北山，
0: 当一杆冷的当，不能当一杆冷的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他的母乡儿
0: 当
1: 难得见，
0: 当
1: 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那圆。
0: 当一杆冷的当，不能当一杆冷的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正催马来，用木偶看，哒哒哒，抬！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德行啊！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摔灯里俺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登，香奈，还真齐齐。大嫂亲来见礼呀，
0: 讨厌，
1: 什么毛病啊？嫌我回来晚了？大嫂亲来见礼，
0: 缺德，
1: 老没见了。大嫂亲来见礼，
0: 什么掉下来？
1: 什么也没掉，这打你呢。
0: 哎，你打我干嘛？
1: 您没看我给您见礼吗？
0: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
0: 你哪是给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0: 你向我们这儿骚扰？
1: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太不开眼！哎，成了，来，得了，赶紧走！全是虫子，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这个。您这儿啊，甭美有一句词儿，
0: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了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0: 哦啊，
1: 回来。你坐下，
0: 是早晚得离婚，
1: 早就应该离婚。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道路不走，实力着为活你。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是北京市。
1: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0: 这改龙门郡了？
1: 没改，就是。
0: 哦，此乃是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东城文化馆。
1: 嗨，大王庄。
0: 这儿改大王庄，
1: 没改就是
0: 哦。此乃是大王庄，
1: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我就甭问了，你全不知道啊？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怎么又全认识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怎么那么笨呢？哦、再来
0: 哦啊！有名的不有名的便不无名的便大就。通通的不知道。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胆经跟肝脏关系非常密切，胆经通畅了，肝的气机才能顺畅，气机顺了，身体就不容易出大问题。这里推荐两个简单实用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试。一是用手指梳头，配合指腹轻轻按摩耳周，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能促进头部气血循环。二是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从胯部一直敲打到脚踝，每天敲打200-300下，能帮助疏通胆经。不过，疏通胆经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事，得每天坚持才能慢慢看到变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鼻子长在我们面部正中间，不光是门面担当，更是帮助呼吸的重要器官。只有鼻子健康了，呼吸才能顺畅。《黄帝内经》里说，鼻子周围密布着许多穴位，每天花上一分钟，用双手拇指沿着鼻梁上下揉搓50次，让鼻子微微发热。这个小动作对预防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都有帮助，甚至对心脏和血管健康也有一定好处。简单易行，贵在坚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战神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白蛇传》作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曾被改编成多个版本。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影、电视剧外，几乎所有的剧种都对《白蛇传》进行过改编。京剧《白蛇传》融合了文武开打、唱作并重，深受观众的喜爱。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这出戏《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请欣赏。

0: 如此多谢了。
1: 请问二位娘子家住哪里？
0: 就在前堂门外。
1: 我带母前去古闯。
2: 多谢君子。
1: 好生传家。
3: 何人叫传母？
1: 正是。
3: 你们往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亲婆门，多把船钱就是。
3: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二位娘子护岸居

去，我该与来叙旧无事。

是的。

0: 像许仙这负心人，若再被小青遇见，定饶不了他。
1: 未见夜深。

0: 此事哪有此事啊！
1: 像你这样的负心人，待我杀

0: 明不了我呀，
1: 姐

照料

0: 娘子像是要分娩了吧？
1: 哪里安生？
0: 且到我结账家中咋一坐到底。
1: 还是回钱塘门外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立了秋，天气依然很炎热，我们还处在伏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希子为您推荐一道懒人主食，扁豆焖面。简单的一碗面，有菜有肉，有滋有味，浓郁的肉汁配上筋道的面条，是面食中的经典家常美味。更重要的是，扁豆焖面是很好的养生佳品。天气炎热时，我们的食欲差多半与脾胃弱有关，而扁豆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等功效。小麦做主食不仅能提供能量和 B 族维生素，还有很多药食两用的功效，如养心、益肾、和血、健脾等，有助于我们在季节变换时的平稳过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常愣神儿，居然可能是癫痫发作。健康专家号带您认识癫痫，远离癫痫。癫痫发作并非只有严重抽搐，这里有误区告诉您癫痫发作的一些隐匿症状。癫痫发作该怎么办？名医一点通告诉您如何应对。
7: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 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大发作的癫痫我们当然知道，一般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需要及时就诊。也有很多小发作的癫痫症状就很隐匿，但就是这些隐匿的小发作，如果能早点发现，及早治疗，可能会极大的提高患者朋友的生活质量。先来听听邱先生的经历。
10: 邱先生近两年经常愣神，有时呢吃着吃着饭突然不动了，和他说话呢他也不理睬，家人觉得很奇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只是看到邱先生愣神的次数呢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发生十几次，生活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家人决定带他到医院就诊。开始啊都不知道看哪个科，到问询处询问才挂了脑神经科。经诊断，邱先生的愣神是癫痫发作，而且病程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还好经过治疗，邱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8: 案例中的邱先生出现的癫痫小发作很不容易引起重视，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才是癫痫发作，这些小小的愣神怎么会是癫痫发作呢？今天健康专家号神经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癫痫，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0: 本期嘉宾周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功能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如癫痫的外科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以及功能区脑肿瘤的外科治疗。
8: 欢迎周健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周健医生。
8: 我们来聊一聊癫痫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周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癫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呢？
11: 好的，癫痫呀，它是一个大脑的神经细胞啊，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呢，叫神经元。其实咱们就了解到它是大脑的神经细胞异常的放电所导致的一系列的表现啊，这个癫痫的综合征啊，其实它是一个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异常的一系列行为的一种疾病啊。
8: 刚才周主任说了一个癫痫，然后呢，我们节目中啊习惯说癫痫，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11: 啊，这两个是这样，它其实呢是两个不同的汉字啊，两个不同的汉字，癫呢就是癫痫，这么叫的话，这个字呢就是一个病字框搁一个时间的间，那么癫痫呢？就是这个闲字呢是一个病字框搁一个休闲的闲，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儿。关于癫痫还是癫痫，其实咱们国家这个专业的部门组织过相关的专家啊，在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最终也达成共识了，其实是叫癫痫也好叫癫痫也好，这两个呢名词是互通的，只要大家明白都是指的是同一个疾病就可以了。
8: 那好，那刚才周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啊，无论是癫痫还是癫痫其实是同一个病，它是大脑的异常放电。那我们还是要好奇一下，我大脑好好的怎么会异常放电了呢？
11: 啊，那么这就要谈到它的原因了，是吧？谈到的原因了，这异常放电的原因 有很多种啊，有一些呢它其实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了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射线啊，甚至一些妈妈受的一些外伤或者是羊水污染等等啊等等原因造成的胎儿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大脑皮层就受损伤了啊，受损伤了，那么出生以后这种损伤的皮层就有可能产生异常的放电。再有一种呢就是在围产期啊，比如说妈妈在生产的时候啊，在生产的时候像尤其是过去这些技术不发达的地区，有可能出生的小孩有可能在家生产了，或者是在医院生产的时候啊，进行了一些生产过程中比较麻烦，用一些胎头吸引啊等等啊，造成了一些大脑的损伤啊，这种是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脑子的外伤也可以引起。 还有一些呢，出生的小孩因为维生素 K 缺乏等等这些原因，哎，出生了以后没有几天或者在一个月之内，大脑自发出血了啊，就这种脑子已经受到这种出血的破坏，也有可能造成他的异常放电。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围产期，一般的这个母亲啊，怀孕的妈妈都要注意一些什么叶酸的补充啊等等，就是为了避免的出现这种自发出血等等的一些原因。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些皮层的发育不良，这种发育不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还很可能就是妈妈在怀孕过程中造成的。另外呢，一些脑外伤，是吧，脑外伤以后啊，脑外伤以后受伤的这大脑皮层有将近30%-40%左右的这样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癫痫的发作。那么对于成人或者是老人啊，有可能会一些肿瘤，是吧，因为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出现的，咱们目前为止咱们不知道，只是说出现了肿瘤导致了癫痫，我们知道怎么去治疗为好，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肿瘤不知道。肿瘤、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老人有可能出现脑梗塞或者一些脑出血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大脑皮层因为不同的原因受到损伤以后，它很可能产生这种异常的放电，这种异常的放电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了我们说的癫痫的发作。
12: 嗯，就是说这个癫痫这个疾病，它是我们大脑皮层在这个部位，然后是一个异常放电。那我们大脑的这个所谓的放电啊，就是神经的传导这个信号，它是跟着神经走吗？
11: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关于这个它到底怎么走，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来说全球研究的这个重点，就是它这个异常放电的这个传导的网络是什么啊，其实是我们现在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就像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哈，条条大道通罗马。其实这种放电这种情况，正常的情况它可能会走一条道，是吧，哎，我从北京我到罗马啊，正常情况我要坐飞机过去。但是呢出现了异常情况，是吧，你不管是脑子里咱们是长东西啦，是吧，还是出血啦等等，它可能把咱们这个正常的网络打断了。那打断了这种电信号，是吧，这电信号它也会找其他的路径，它也要去那个地方，是吧，咱就说飞机我坐不了了，我去了罗马了，我可能到欧洲我倒火车，甚至我坐轮船我要去。哎，所以咱们就叫说正常的生理网络，哎，是怎么走的，这种异常的网络它是怎么走的。那么异常的网络咱们还要了解这个异常出在哪儿了，可能不同的异常的情况造成的它这种传导的网络又是千差万别了。
12: 嗯，好吧，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癫痫是怎么回事儿哈。那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症状，因为可能我们知道那种比较严重的，就是抽搐啊、口吐白沫啊这种，我们大概能知道，哎，这可能是民间叫羊角风嘛，就是这可能是癫痫发作了。我们是到那个程度才能知道它是有癫痫发作吗？还是说在之前我们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提早去就诊？
11: 啊。您问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哈，就是说癫痫发作的这个症状或者它的表现，它这个表现是我们能看到的，是吧，这才叫表现。咱们说这个老百姓管这个癫痫也叫羊角风，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区有人也叫猪角风啊，就叫法不一样。其实这种叫法呢只是描述了癫痫发作的一种类型，其实癫痫的发作的表现，它的表现类型有好多好多种，是吧，这种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发作起来突然意识丧失了，大叫一声，是吧，他叫那个声有人形容就像那个羊叫也好，有人形容叫猪叫也好，是吧，脖子往后一仰，他胳膊腿都硬了，是吧，先硬完了再开始出现抖动抽搐，是吧，哎，这个甚至说倒地摔倒在地下，完了再口吐白沫，这些表现大家一说，哎，这就是羊角风，是吧，这个猪角风，这个癫痫大发作了，是吧，这是一种发作的大发作的一种类型啊。那么还有一些发作呢，它是一个部分性的发作，甚至有一些发作呢它意识并没有丧失啊，并没有丧失。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哎，我每次的发作的时候我的左手先麻，左手麻，这种麻啊它逐渐传到我的胳膊肘，左侧胳膊肘，又往上传到了我的左侧的肩部，再到我脑子我就不知道了，倒下，那别人看来它倒下了，又出现了发作了。其实左手发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癫痫的发作表现了，但是这种发作呢只有患者本人知道，因为他是感觉嘛，发麻我们外人看好好的呀， 那么患者本人自己知道，这叫什么呀？感觉性的发作。这种发作呢，起源呢是比较局限，它这个癫痫波呀，起源在某一个部位，这个部位是支配他的感觉的这个部位。哎，那么它随着这种癫痫波，刚才张老师说了，是吧？它还有传导的吗？异常放电它是要传导的，它从局部开始传导，逐渐扩散到了满脑袋了，是吧？满脑袋都放电了，甚至传到了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这个部位，一下我们的意识又出现障碍，被它给打断了，这种意识自己就不知道了，倒地又抽，那叫继发性的，是吧？继发性的这种是保留意识的发作。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过去叫什么呢？叫植物性的发作，或者叫复杂部分性发作啊。我们这个都是专业，比较专业术语了，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部分发作呢？部分

0: 发作一般的来说都是意识保留。什么叫全面性发作呢？都是意识比较就是丧失了啊，丧失了。什么叫复杂部分性发作呢？就是介于部分性和全面性之间。说那么就说他这个意识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叫半意识状态，是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病人的例子，给大家举，大家听听啊，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发作。他发作了，他家里人描述，他走到了阳台，到阳台上把自己晾好的衣服收起来，到屋里叠好放到衣柜，这个过程他在发作。那么有人要问了说，这不好好的一个日常生活的镜头吗？你怎么他说他发作了？哦，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他交流，你问他你在干什么呢？或者你吃，不管是咱们说什么吧，或者说你吃饭了也好吧，你家小孩上学了也好嘛，他不会跟你交流的。他不会交流，他并不是说我不想回答你问题，是他根本不能跟你交流，他根本没听到你说什么。他那种意识呢，叫半意识状态。虽然他的工作、他这个活动都是日常的这个场景，是吧？所以他没有完全意识丧失，完全意识丧失是他就可能倒地了，或者是怎么着了，他绝对不能干这些事儿了。你说他意识没丧失吧？你跟他交流，他不知道你在问他，他也不会回答你，所以我们管那个叫半意识状态。像这种半意识状态的癫痫呢，它的起源都是有位置的，大多数跟颞叶或者在颞叶周围。所以举这几个例子呢，就是说癫痫的发作的表现形式，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种羊角风也好、猪脚风也好这种表现形式，其实癫痫的发作形式类型有好多好多种。
1: 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为什么会出现癫痫的发作。虽然癫痫的病因复杂，发作症状多种多样，但都具备发作性、反复性和刻板性的特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带您详细了解癫痫。那其实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患者朋友他刚开始的发作是一些比较轻微的，就不是那种完全意识丧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及早能够发现的话，可不可以阻止它发展到那种很严重的大发作呢？
0: 大多数可以，大多数可以。那么癫痫啊，你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还说这个一手发麻是吧？手发麻以后再传导到的我的这个颈部、头部，我就意识丧失了，抽了。如果说他抽到后来抽了，那么不管是病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肯定会让他去医院检查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这种麻，他就限于这个手或者限于肘，他传导到肘，哎，我就没事了，穿不到肩膀我也就不抽了，我就好了，就停止了。那有人说，那你说这麻我手还麻乎的，你咋不说我是癫痫呀？那么咱就要讲了，这种麻说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是吧？你说我在这坐着，我翘一个二郎腿，我坐俩小时，我起来以后我这腿麻了，你说你，哎，周主任说的他是癫痫，那不对，你是有明显原因的。说你这个手让什么重物在这压着，压了半天，说压着睡觉，我压在这个身子底下了，说我睡俩小时觉，我起来我手麻了，正常啊，它有原因呢。癫痫咱们说了，原因在哪儿呢？大脑皮层的异常放电，这种异常的放电可不受我们人为控制的，所以你没有原因的出现了异常的表现，是吧？这种表现呢又具备癫痫的几个特征，癫痫具备几个特征啊？发作性，是吧？形式好好的就一阵儿过去了，反复性是什么？不是一次出现。你想我们癫痫的诊断是其中一个诊断就24小时以上出现了两次及两次以上的发作，而且这个发作基本上是都是类似的，这才诊断为癫痫。要说24小时以上我只出现过一次发作不算，没具备这个癫痫的特征。我出现了几次发作，而且这几次发作都是在24小时之内， 算为一次也不诊断癫痫，是吧？这是两个特征，发作性、反复性、阵发性，是吧？阵发性一般的癫痫的发作啊，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复发不明性发作，像那种时间可能长一些，一般的发作抽羊尿风也好是什么也好，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自然就缓解了，是吧？自然就缓解了。当然我们要有时间，我也可以跟大家说，是吧？如果不管我们是癫痫患者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咱们普通百姓也好，看到了倒地的癫痫患者的发作，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呀等等啊，其实有时间我们都可以谈。
1: 现在关心的是刚才周主任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手麻反复发作阵发性的发作，那我们其实可以怀疑他有可能是癫痫，我们需要去就诊去查一下。那除了手麻这个症状，还有就刚才您说的短暂的跟别人没有办法交流的这种意识丧失，也是一两分钟就很短的时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能也需要去就诊看看是不是癫痫。那除了这两个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比较常见的症状反复出现，那么就意味着他有可能是癫痫，需要赶紧去就诊呢？
0: 那要这样的话，咱们分这个癫痫的发作的症状，咱们从三个层次来说，一种是运动性的，一种是感觉性的，一种呢是植物神经性的啊。那么运动性的，刚才咱们说倒地相当于一种羊角风，那是全面性的发作。还有一种运动性的发作呢，意识不丧失，它只是局部抽。你比如说，我就是左手或者左上肢我在那抽，是吧？抽的还很频繁，每天发作几次，有的啊那个抽的多的一天上百次的发作啊，发作意识呢不出现障碍，意识都清楚，就是控制不住抽。那么这种运动类型的分为局部的，分为全面的。那感觉性的发作，刚才咱们说的一种那种感觉是我们体感的，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发作，哎，我就闻到周围有异常的气味，比如说我闻到了臭鸡蛋的气味，比如说我闻到了汽油的气味，实际上这种气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这种叫幻嗅。还有一种呢叫幻视，是吧？刚才我说完幻嗅了，幻视其实大家都知道，幻视呢，哎，突然我看见这个东西啊，是存在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足球，圆的，哎，我看成方的了，是吧？我看那个东西本来这个鼠标是黑的，哎，我看它颜色变了，变成红的了，是吧？其实人家是黑的，你看成红的了。或者这个东西本来人家是圆的，你给看成方的了，看成变形了，这叫幻视，是吧？这都你不管是嗅也好，咱们看东西这个视觉也好，都是感觉。再有幻听，是吧？幻听这种声音我听得越来越小，或者比实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刺耳，是吧？或者说我听到了确实现实中不存在的声音，哎，这谁谁在我耳边说话呢？其实这种声音现实是不存在的，这也叫幻，是吧？幻听、幻视、幻嗅，这都是感觉，出现了这些啊，而且反复的出现，又具备了刚才咱们说的癫痫的那几个癫痫的那几个特征，是吧？发作性、反复性、阵发性，那么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了。这是感觉性的发作，再有一个植物神经性的发作，是吧？刚才咱们举那个例子，是吧？举那个例子叠衣服那个例子，那是一种。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我突然的恐惧，莫名其妙的恐惧。什么叫莫名其妙的恐惧？我没有看到什么恐怖的画面，我也没有听到什么恐怖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原因，我突然的害怕，特别的害怕。还有一些呢，突然的面部潮红。什么叫面部潮红？就跟那个涨潮一样嘛，突然那个脸哗一下就红了，哎，过了几秒钟十几秒钟，哗，这种红的又退下去了，像涨潮退潮一样，叫潮红。突然的面部潮红，突然的心跳加快。咱们说心跳加快，我想让它跳快了就能快吗？除非你说我是跑步去了，除非你说我看见什么恐怖画面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说的这种什么面部潮红啊，什么心跳加快啊，都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带突然的心跳加快，突然的面色潮红，是吧？这些都叫植物神经性的发作，这些发作呢都不受我们本人的控制啊。所以大概的我们发作的类型呢，运动性的、感觉性的、植物神经性的，而且同时具备癫痫发作的几个特征啊，具备这些特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疑，或者是说，哎，到底是不是呀？我们脑子里有这个弦儿，那么最好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诊断啊，治疗。
1: 谢谢周主任，我觉得您这个总结真的太清晰了。因为我们老觉得你看癫痫它对应大脑皮层，它可能对应我们脑部的不同的功能，所以它的症状就千奇百怪。那我们怎么去分辨？我觉得您刚才这么一说，可能大家心里就有数了。但是这里面呢，我还是想继续问哈，可能这更多的是自己的感觉。那么对于旁边的人，比如说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他即便有这个感觉，他可能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去就诊。那么我们旁边的人怎么发现呢？
0: 其实在旁边的人来发现啊，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直接看到的，您比如说哎，一个癫痫的一个患者他突然倒地发作了，好，咱们好多的媒体报道啊，是什么报道说哎，走在马路上啊，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种我们一看就是，是吧，他出现了癫痫的发作的典型的特征了，抽搐了，是吧。那么是这个肯定是，再有一些呢，他就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跟我们去说，患者本身跟我说，哎，我是怎么老感觉，或者是我总是说隔几天我就有一次什么很异常的一些难受的表现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会跟我们说啊，跟我们说。那么我们要对照着癫痫的这几个特征，是吧，没有原因的出现这些情况，是吧，或者是在特定刺激因素下出现的这些情况，又具备这几个特点，发作性、反复性的、阵发性这几个特点，那么最好我们就建议他去医院，咱们去诊断看一看。
1: 周主任帮我们总结了癫痫发作的三种类型：运动性发作、感觉性发作和自主神经性发作。这么一总结我们就清晰了，不会觉得癫痫发作的症状太复杂了。让大家了解这些是希望大家都有个警觉，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最好及早到神经科就诊，毕竟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1: 关于癫痫发作的最大误区，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才是癫痫发作的表现。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健告诉大家，癫痫发作的隐匿症状有哪些。跟大家讲点误区哈，就是可能患者不知道的，或者是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的这样的病例。
0: 我觉得就是一个诊断，是吧，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癫痫。其实你要是来到了医院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你把这个交给医生来判断了，是不是癫痫，是吧，是哪种癫痫，需要哪种合适的治疗，我觉得到了正规的医院，我觉得都去解决了。就说院前，你到来医院之前，是吧，做出这个动作之前，很多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这种表现是癫痫发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是吧，举一个例子，一个小孩初中生，他叫被学校给劝退了。为什么劝退了呢？他上课吐痰，是吧，大家都是从学生过来的，那学校要求啊，是吧，那是纪律，起码有一条不随地吐痰，我还记得不随地吐痰。那老师看他往地下吐痰，那老师要肯定要说他呀，要教育他，哎，某某某不能随地吐痰。好，说完了，下一次又一口痰吐到地下了，是吧，老师肯定是很生气吗？家长叫来，家长回去啊，打不打我估计不一定打啊，因为这是一个小女孩，要是我们男孩可能就挨揍了。小女孩回去了以后，哎，爸爸也肯定教育她了，老师、家长、这个学生在一起教育完了，依然吐痰，是吧，依然吐痰。这个校长来，又来跟家长见家长，是吧，校长说这个校长都来找你了，这个影响太不好了，是吧，这个吐痰，这本身不卫生，第二教育你又不听，是吧，这个风气给了一个班级的风气又都影响，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说那你只能退学，这孩子就退学了。到我这儿来，他具体是什么原因来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觉得都十多年前的一个病例了。到我们这儿来完了，我们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 给他诊断了他是一种类型的癫痫，他是倒叶癫痫。可能我说这个倒叶就相当于他的倒叶是咱们大脑的一个部位，就对应我们是额叶，就是咱们脑门的额叶，咱们太阳穴后边的是颞叶，我们顶部叫顶叶，睡觉后边这块叫枕叶，

0: 这几个脑叶都是在大脑表面，这几个脑叶包着的一个脑叶在像近大脑半球的球心这个地方叫导叶，一个脑叶，这个地方产生的症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们咽喉部，围绕着咽喉部产生的症状。刚才我说这小女孩吐痰，她是没办法，她吐痰这个动作她是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是吧？当然这个小孩她是初中生嘛，她也表达了我吐痰，我也不想吐，我控制不了。但是家长老师校长他们不懂啊，他以为孩子说谎啊，你就是你吐的吗？吐痰你怎么自己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控制不住？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癫痫发作呀，他不知道啊。所以咱们普通的认知肯定是吐痰是一个主动动作嘛，就是你想吐，你不管什么原因，查到了是吧，癫痫早在导液，哎，我们通过手术治疗好了，他每天都吐好了，不吐痰了。我们说孩子是一个癫痫的发作，他这种发作是不受咱们控制的，不受咱们控制的。所以你看看说这些癫痫的这个，咱们不能说埋怨老师，埋怨家长，埋怨学校，不能啊，是吧？因为这个是比较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常见的，是吧？他要是癫痫的发作，他又倒地抽，那可能我们会想到，像这种是想不到的，而是想不到的。所以这个癫痫它的表现好多好多啊，这个有一些就是诊断，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之前你能知道能到医院来就好办了，就怕我们没认识到这个问题。
1: 但是周主任，我还想多问一句啊，就是可能大家会疑问，就什么样的吐痰它更可能是一个癫痫疾病，而什么样的吐痰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坏习惯呢？
0: 其实我是。就是关于这个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说它超出了正常范围，那么我们就要去关注它了，超过这个正常范围了，是吧？你看平时表现很，咱还拿刚才咱们举这个小孩的这个例子哈，这个初中生的例子，平时都很乖的，都很好的，很听话的一个小女孩，是吧？你比如说校长找他来谈了，家长在那儿，校长在那儿，当着校长的面叭一口痰又吐地下了，是不是异常情况？正常情况不会这样的。他出现了异常的一些举动，那我们就要额外的去考虑考虑他为什么这样，跟平时他的表现大相径庭啊，是吧？
1: 另外刚才您说到这个痰，就是我们说吐痰这是一个就是概说了，那其实他吐的应该也不是痰吧？
0: 对, 对, 对，
1: 就是唾沫。
0: 对对对对，是
1: 就是他实际上那个健康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多痰。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像地下就是
1: 他就是这个行为。
0: 对对，这个行为，
1: 他
0: 其实他是老觉得他的咽喉部异常啊，老是觉得咽喉部异常。像这类似的病人啊，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中心治疗了也不少了，有的也有是这样的，他是流口水，一天他拿那个洗脸盆，他能接一洗脸盆，包括口水，包括擦的那个纸，一洗脸盆每天就流，其实都是这儿的问题，都是导液癫痫。其实啊，这个我们国家的癫痫患者呢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它的治疗方式呢不像过去单单的这个药物治疗，现在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说外科的治疗的手段也逐渐的丰富，还包括我们现在出来的神经调控治疗，所以呢癫痫的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是吧？如果癫痫呢它不具备，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身边啊，这个咱们同事也好，朋友也好，是什么也好，具备这几个特征的话，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来去诊断，让医生给你们判断，选择哪些合适的治疗方式啊。所以大家说一定要树立战胜这个疾病的这个信心啊，85%左右的患者会通过适合的正当的治疗的方式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疗效的啊！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战胜癫痫这个疾病。
1: 当我们发现自己或家人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希望您有个警惕，及早去专科医院做做检查，不要忽略了癫痫发作的蛛丝马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吃神，比如说我吃饭的，哎，突然我这筷子夹着菜呢，哎，到这儿我不动了，几秒钟，哎，一下又过去了。像这种，像咱们看到的一般的在公共场所看到倒地抽，都是说那种是全面性的大发作。像这种出现大发作呢，跟大家说啊，首先患者倒地了是吧，你首先看他的这个头的位置，如果他是躺在那儿仰到那儿躺着，说咱们这个鼻尖冲上了，嘴冲上了，那么你轻柔的把他的头给他侧过来。侧过来目的是什么呢？侧过来的目的是让他的这个他发作的时候，咱们口腔里是吧，有可能他嘴里当时有东西，或者他没有东西，他还有自己的唾液等等这些情况，哎，他发作的时候没有意识，让那些东西侧过来以后能自然的流出来啊，流出来，不要让他误吸。是吧，哎，吸到气管里就麻烦了是吧，他吞咽下去还好，他就那会儿他可能都连吞咽的这个动作都没有，他可能就要自然的流是吧，不能流到气管，让他往外流。另外一个侧过来的时候呢，你先把他，如果他的领口比较紧是吧，哎，你最好把这个领口给这个扣给他解开是吧，你侧过来等等，就让他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是吧，这是最最最要命的这个地方哈，保持呼吸道通畅。再有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他的口中放任何的东西啊，有时候咱们大家都是好心，说往里放都是好心，怕他把舌头咬，对吧？舌头咬坏了是吧？大多数患者不会咬舌，大多数患者不会咬舌。为什么不让你往里放东西呢？第一，咱们他在外边的时候，他在公共场所他倒地发作了，我们手边能有适合往口中放的东西少之又少，是吧？你怎么会有呢？你比如说，哎，我拿一个勺，我垫进去了，好吗？是，他是垫进去了，他是不咬舌头了，咬勺这么硬，他发作的时候那个力量极大，是吧？他把牙崩了呢，是吧？你牙崩了，你掉下一个牙齿，那牙齿他要如果要进到气管，那牙齿也是异物啊，咱们就要人为造成的一些误吸窒息，是吧？这也是很害怕的，是吧？那么你比如说，哎，我们有医务人员，或者说有家属跟着。我都知道他有发作，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哎，一些软的不容易咬断的东西，哎，我给垫进去可以不可以？可以，那是在我们准备好适合的东西才可以。第二呢，因为他抽的时候啊，浑身都很有力量，他可能要蜷成一团，有一些人过去，哎，他抽了吗？我给他掰直了吧，是吧，我在胳膊在这屈，我给他抻直了，千万不要这么干，因为他发作的时候这个肌肉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你跟他对着干，费你九牛二虎之力，你给他掰过来了，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造成了骨折。所以不要跟他进行对抗，就由着他，哎，你在旁边给他保护好，不要让他受到二次伤害，是吧？他在这抽，旁边有个大石头，他抽抽蹬，脑子又撞石头了，不行，哎，你把石头给搬走，你把保护好他，是吧？啊，你哪怕你挡这个石头之间，让他碰到你，也别碰到石头。咱们别让他二次伤害，不要跟他进行对抗的一些动作。完了呢，一般的来说，一两分钟之内都会自行的缓解，也不要去给他摁人中，是吧？摁人中呢，这个人中有可能是我们祖先哈，就是都是传下来的这个穴位哈，穴位。因为我是搞西医的，确实不懂中医啊。但是我们老师还有什么教我们不要去摁那个，说摁那个不管用啊，说是不管，因为癫痫呢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就是它的发作呀是自限性的，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分钟。你去摁它，你不摁它，它该到一分钟五十秒该停，它也就停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不如去做一些更有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是吧？再有一个呢，如果你看他持续两分钟以上呢，还没有那个停止的意思，哎，你可以去打一些医院的救护啊等等。再有一个呢，尽量的是吧？尽量的大家不要去围观啊，不要去围观。本来发作的时候呢，他人的大脑啊就缺氧。你在围观，人一多，周围空气不流通，加重他的缺氧，一缺氧人的脑子就水肿，水肿完了就头疼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大家不要围观，让周围的空气尽量流通一些。
1: 嗯，谢谢周主任。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只是采取保护的措施，不要去干预他，就是我们所谓把他侧过来也是保护他，不要让这个异物吸进去。
0: 对对对。
1: 然后总之就是对于癫痫发作的患者，我们就保护，什么都不要去采取主动的干预措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觉得我们得抓紧时间讲讲我们的手术治疗了，因为我们三宝脑科医院在癫痫治疗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您先简单的说两句我们癫痫的治疗。

0: 治疗过程，然后重点讲我们的长处。嗯，
1: 好的。其实咱们国家呀，这个癫痫的患者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将近有900万到10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啊，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那么其中呢，有将近60%左右呢，可以通过正规的药物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的效果的。那么还剩下的患者呢，可能药物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就构成了药物难治性的癫痫，是吧？这一类的患者呢，是适合进行外科手术的评估和选择适合的外科的治疗手段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将近70%-80%可以通过适合的这个外科手段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效果的。那总体来说，药物治疗和传统的手术治疗，是吧？有将近85%左右的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的效果的。所以老百姓把这个癫痫呢，过去都叫不死的癌症，是吧？不死的癌症是因为得了这个病没有好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更没有好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所以才这么叫。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了解了这个癫痫的这个治疗以后，说85%左右，如果我们选择合适的、适当的治疗方式，都会得到好的效果。这么高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我们还能那么叫吗？是吧？不能再叫什么不死的癌症等等了。那么还有剩下的那个15%左右的患者呢，是吧？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是吧？这个手术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这个又不大太合适，那么我们还有神经调控的治疗，是吧？随着我们科技进步，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像比如说迷走神经刺激啊等等，好多我们都国产化了，而且这个质量也很好，效果也很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战胜这治疗癫痫的这个，是吧？我觉得战胜，哎，有这个信心去战胜的。那么药物治疗呢，我简单说哈，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简单说说药物治疗。刚才咱们提到了药物难治性的，不是说我吃了药不好我就叫药物难治性的，我就转头我就要看外科是不是适合。药物难治性的，首先呀，你选择这个药物是对的，这叫什么话，是吧？什么话叫选择药物是对的？癫痫的患者，我拿了一种癫痫的药物，是吧？治疗抗，那叫抗癫抗发作性药物，是吧？过去叫抗癫痫药，我们现在都更正了，叫抗发作药，其实一码事儿啊。我在这儿不跟大家咬文嚼字了啊。那么拿了一种药，我又是癫痫的患者，吃不一定管事儿，有可能还要加重。为什么？它虽然是抗发作性的药物，抗癫痫药，你吃的不对。什么叫不对？你比如说一种肌痉挛的发作，快速的肌肉抖动，肌痉挛的发作，大家理解就是一种癫痫的那个发作类型。卡马西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好的，比较传统的，而且是应用范围很广的一个抗发作性的药物，抗癫痫药，对肌痉挛发作吃上不但不管事，大多数要加重。所以说不是，哎，癫痫的药物，我是癫痫的患者，我吃上了不管事，说这个药就不行。有，你首先要选对了癫痫的药物，是吧？抗癫痫发作的药物有，咱们国内有10多种药，是吧？根据不同的发作类型来选择。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正规的医院去诊断和治疗？在这儿，就在这儿，是吧？再有一个，一种药物控制不行，那叫药物难治性癫痫吗？不叫。两种药物可以单独用，是吧？这个不管是我在用那个，可以叠加用。两种药物都用过了，而且量也达到了足量了，是吧？足量是谁说的？是医生说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咱们患者自己说的，是吧？都达到了足量了，还是控制不好，叫药物难治性的癫痫。这一类的适合进行外科的评估，是吧？还有一类的，就是脑子里存在明确的导致癫痫发作的这种结构上的病变。比如说我脑子里长肿瘤了，我一做脑电图一看，这个放电呀，就在这个肿瘤病变周围，哦，是这个肿瘤造成的。像这种，是吧？脑子里有结构上的改变，而且结构上的改变是直接导致癫痫的原因，像这种它肯定是药物难治性的。为什么？你吃多少药能把脑子里这个瘤给吃好啊，吃没了吗？不可能吧。所以预示它就属于药物难治性癫痫这一类。说这类患者我们看到了脑子有结构上的改变，结构性的改变又是导致癫痫的原因，它可以直接的就进入外科的评估程序去手术治疗，而不必要再吃一种药不管事，再加一种药还不管事。其实不管事那是定局，最终肯定不管事。所以两类患者是需要外科治疗的，一类是药物难治性癫痫， 一类是脑子里边有明确的病灶的，而且这个病灶是导致癫痫的直接原因，两类患者是需要外科来干预的。
0: 我们刚才说到外科干预，一个是外科手术，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叫什么，就是、
1: 神经调控。
0: 神经调控
1: 啊，神经调控啊，其实过去把神经调控给放到外科治疗这个范畴里边，现在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呢，调控慢慢从外科这个范畴里出来了。为什么呢？过去啊，神经调控很多都是有创的，需要介入外科的手段。你比如说，哎，我们把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啊，通过外科的手术把这块打开，脖子这块，哎，神经鞘啊，这给打开，打开了以后，把那个刺激器缠在这个迷走神经上，啊，它需要通过外科的技术手段，外科的手术把这个刺激器缠在这个神经上。啊，这是通过手段，外科的手段。还有一些呢，通过，哎，虽然是微创，但是也要打孔，把这个刺激电极啊放在我们脑子里的这个相对应要刺激的这个部位，哎，把这个发生器再接到身体上某个部位，都需要外科的这个手段来介入，是吧？过去都是这样，所以把它归为这个外科的这个范畴。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神经调控的方式啊，是吧？你比如说经颅的磁刺激，经颅的电刺激。耳朵的一些的这个迷走神经刺激，它不需要，它是无创的，它不需要介入你外科的手段了。好多现在的这些治疗的方式都出来了，这些都属于神经调控，是吧？你不管电刺激也好，磁刺激也好，刚才咱们说了，癫痫的发作是大脑神经元神经细胞异常放电嘛，它也是通过它的电刺激，把它这种异常放电，不管节律也好，它产生也好，给它打破。啊，磁呢，它磁刺激呢，因为电和磁是相互转化的，我们脑电异常，脑磁场也是异常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它这个神经调控又包括有创的和无创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调控从这个外科的这个范畴给分出来了。那么这个癫痫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外科的手术治疗和神经调控治疗。
0: 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癫痫的典型病例吗？
1: 我们中心呢，一年做这个癫痫的外科手术呢，大概在400例左右吧，啊，400例左右。有现在目前来说，大脑半球性的手术是吧？大脑半球性的手术可以说在中国我们这个单中心做的可能是数量啊，应该是最多的啊，质量也是很不错的啊。这一类大脑半球的手术，有一些人就是说，哎呀。你看你把半拉脑子都给切了，或者是说因为大脑半球手术不只是切除啊，咱们可能时间的原因，大脑半球性手术至少有5-6种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啊。说你把半球半拉脑子都给做了，这个人还能要吗？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因为我们处理的这个半拉脑子呀都是坏的。有时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说咱们平时吃的苹果啊，这个苹果呀，这一侧你不管是硌了也好还是压了也好，它坏了，那半拉好的，如果我们啪一刀下去，半拉那个好的我可能再放1-2天都没问题，如果你任由它是吧，它慢慢的从半拉的坏的这块，哎，把好的那边它也给整坏了是吧。其实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比较大家容易理解一样是吧。咱们说了，癫痫是脑子的异常放电，异常放电的这个病人，尤其是小孩儿，他在神经这个智能发育的黄金期，他这种放电呀，就像大家走路一样，都先迈左腿，整个班级50人都先迈左腿，就你迈右腿，让大家一看，这个节律就被你给打乱了。人的正常发育是需要一定的电的节律的，如果电的节律不好的话，会不成程度的影响他的智能发育的。为什么有一些癫痫的儿童是吧，他的智能认知等等，他跟成人跟不是跟他同龄人比起来都要差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癫痫呢，一定要早期的诊断，早期的去治疗啊，早期的治疗。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了某一个区域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区域给他彻底治好，甚至就是把这一部分拿掉。
1: 对，就是说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手术是吧，第一个是大脑半球，其实这样，你想在国外有半球人的协会是吧，有一些癫痫的患者通过半球的手术治疗呢，他不再发作了，而且会进入到正常的生活工作过程中，还有一些奥运会的不同的什么冠军等等，都是曾经的癫痫病人做过大脑半球手术的。那么还有局灶性的切除的是吧，哎，我们哎癫痫灶它范围没那么大，没有不涉及半拉脑子是吧，就比如说就在颞叶是吧，在颞叶，那么我们就要采取颞叶的手术治疗是吧，它在额叶是吧，这个地方长个东西，我们就做局灶的额叶的部分的手术啊，这种手术。 再有一些呢，现在随着这个

0: 基础的进步哈，我们做一些，你比如说相对来说创伤比较小的啊，咱们看到这一个病灶就在这儿，癫痫灶是吧？癫痫灶就在这一个部位，那么我们向这个部位放一定的电极啊，通过打孔，那一个电极啊，一个电极它的直径也就0.8个毫米，都不到一个毫米，我们打一个孔就1.2个毫米左右就放进一根电极。把电极放在那里边，它的放电我们也能监测到啊！一看证实就是这个地方放电，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电极通上电，说白了白话哈，就是通上电，让这个电极产生热，把这个电电灶给烧死了，根本就不用开炉。当然它有它的适应症是吧？第一个是明确，第二个范围不能太大，是吧？这种，现在咱们国产的这个激光啊，激光，咱们现在也治疗这个癫痫发作的激光，今年刚刚拿到这个证。也可以正式应用到临床了，是吧？这个激光也放进去以后，它可以把这个癫痫的这个发作这个灶，哎，也通过激光产热给它烧死。它这个呢，又比这个咱们放这个电极的这个啊，它能作用的范围又大一些。像这些都属于一些微创的这个手术治疗的方式。再有，咱们刚才谈到的是吧？你不管什么什么原因，不管是这个癫痫灶。比较弥漫，两侧大脑都有，是吧？还是满脑子放电，像这种情况，哎，我不想去做手术，我害怕做手术，我不能做手术，都可以采取一些神经调控的办法。还有一些呢，全面性发作的小孩说，我满脑子放电，让大家说满脑袋放电，可能就不能采取外科的治疗方式了，不一定是吧？不一定，我就说吧，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的好朋友的孩子。就是满脑子放电啊，他比较小是吧？5、6岁的时候来找我，那倒他已经发作了好几年了，药物也吃了遍了。像我的同学嘛，我的同学就是都是医生
1: 肯定
0: 嘛，是
1: 是医
0: 吧？
1: 生
0: 哎，
1: 啊。
0: 药物也吃了遍了，也是控制不住。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前期的这个手术的评估一看，满脑子放电肯定是满脑子放电，而且他的发作的形式呢，特别适合胼胝体的切开。胼胝体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联系左右大脑半球的一个桥。哎，我们把这个桥给它切断了，因为它是满脑子放电嘛。相对来说，左侧放电通过这个桥，它传到右边；右边放电通过这个桥，它传到左边。左边是一，右边是一，1+1=2。它这个阈值，比如说是1.5，每侧放电都达不到它阈值，都不会发作。它的一传导，好，一加起来1+1=2，每次都大于这个1.5的一个阈值发作，一天发作很多次，而且这个孩子的智能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了。那么，全面性的发作，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手术，从做手术当天开始，发作就没有了。现在正常上学，而且他的智能发育等等已经追上了他的同龄人了，特别的好。所以不是说满脑子放电是吧，我们就不能去做这手术。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一句话，我觉得是吧，我们尤其是患者或患者家属，你们不是搞医的是吧，不是搞医的，不要去，我觉得是道听途说也好啊，用我们自己的这种非专业的想法去考虑，哎呀，满脑袋放电，咱们就放弃吧，或者是怎么样，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因为医生见的很多很多，他会给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治疗的方式的。
1: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癫痫已经是可治可控的疾病。希望大家对轻微发作的癫痫提高警惕，早诊早治，拥有有质量的生活。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周介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出现肌肉减少却不知道，肌肉减少可能带来跌倒、疼痛、衰弱等很多危害。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肌少症。提醒您，增加肌肉对健康非常重要。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伺候杨继业有四个贴身的家将，年龄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都差不多。这四个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这哥几个往里一走，可就心里打开鼓了，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令公说：“燕平啊，你七弟呢？”“
5: 爹爹，他睡觉呢。”“
4: 睡觉？他出去没有？”“
5: 没有，他喝多了，
4: 喝完了就睡觉了，一个月哪也没去。”“不行，我得看看。”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将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杨红：“
6: 哟，令公
4: 有事儿啊？”“
6: 七郎呢？”“
4: 睡觉呢。”
6: 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爹说话了，心的话：“坏了，不是知道我匹潘豹的事儿啊，不能，我装睡觉。”
4: 他还打呼噜呢。
6: 哦，老令公这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
7: 哎，干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
6: 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
7: 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
6: 这就好。”正说话呢，
4: 杨仁进来了。“
5: 令公千岁，门外来了传旨官，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商，我们叫他进来，他说不进去了，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6: 哦，没说有什么事儿啊？”“
5: 没说呀。”“
6: 好，带马。”
4: 杨继业整好了官服，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灯立安，下了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
8: 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
4: 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太宗满脸的怒容。有人抽泣，哭。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到里边一看，品阶台那跪的是潘仁美。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

0: 眼睛，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1: 万岁，老臣见驾。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2: 啊，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来呢？我怎么了？
1: 万岁，臣不知法犯何律，罪在哪条？
2: 哼，
1: 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又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2: 听说，凶手是谁？这个老臣不知啊。
1: 都，杨继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
2: 啊，
1: 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病。
2: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了，都在府里呢。
1: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
2: 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
1: 潘仁美搭茬，哎呀，杨继业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俊莽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再问问武城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
2: 这
1: 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
2: 好，下去。
1: 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老令公啊还不信呢，心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呢，可派个人跟着，看您意下如何呢？赵光义点点头，行，信得过你，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加班是怎么的？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老太君呐，正和两个女儿说话呢，令公进来了，八姐九妹一看爹爹回来，连忙退出去。老令公强压着火呀，脸色全变了。佘太君就知道是出事了。令公，万岁叫你有什么事儿啊？
4: 夫人，都是你生的好儿子
1: 哟。 我那个儿子哪个都好，不信你仔细看看。
2: 哼，还好呢，我叫你看住孩子不许出去，你是怎么看的？
1: 哟，我是令公啊。你说你回到府里没头没脑的这么一说，我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说明白呀。
2: 哎呀，夫人呐，
1: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杨七郎力挺潘豹，杨六郎解救七郎，潘仁美金殿告下我，我们家犯了灭门之罪。夫人，都是你溺爱不明，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住，刚才你还吹呢，劈死三国舅的事怎么办呢？佘太君听了这话一摇头，要说七郎闯祸我信，我对七郎可不敢保险，可是咱那六儿可最听话呀，办事儿知深浅，说话知道分寸，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儿呢？嗯，救了老七还报名，你信吗？你别叫皇上一吵吵就糊涂了。杨令公一听也对呀，对，
2: 来人呐，把那几个畜生给我叫来。
1: 时间不大，哥七个都来了，还是少杨七郎。杨七郎不敢起来了。这哥几个往里边一走，一看父亲的颜色，就知道糟了，吓得扑通全跪下了，谁也不敢起来了。令公一看就知道不好，嗯，你们几个跪下怎么都不起来了呢？孩儿有罪。
2: 什么罪？
1: 杨大郎不会撒谎，往前跪爬了几步，老爹爹，您不让我们上街，我们出去了。
2: 到底出去了？
1: 是，我们出去了。
2: 你们出去惹什么祸了？
1: 爹爹，孩儿不敢撒谎，只在街上走走，因为憋了29天了，实在受不了了，就转一圈，什么祸可也没惹呀。
2: 不对，六郎，我来问你，你惹什么祸了？
5: 老爹爹，我连府都没出去啊，因为郡主叫我，我回去说话的功夫再回来，哥几个都没了。
2: 此话当真？
1: 焉敢撒谎？你七弟呢？
5: 这我七弟睡觉呢。
2: 还睡觉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给我惹祸了？
5: 老人家，惹什么祸了？
1: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又说了一遍。六郎乐了，爹，您别着急了，那个事儿不是我办的，我没出府，哪来的我救其弟呀？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要害杨家将。
2: 别这么说，要是一点影也没有，谅潘仁美也不敢，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怎么能问出来呢？
1: 嗯。令公一合计，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
2: 去把杨红叫来。
1: 时间不大，杨红来到里边行礼。
6: 令公，夫人，唤老奴有事儿啊。
1: 杨红，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
6: 是是是是，我杨家待你如何？
1: 哎呀，老爷你怎么说这话了？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别说这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你都疼，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这个我都知道，可是你疼他们不能惯他们呐，对他们要严。
6: 这个老奴知道，这几个孩子都好， 哎呀，

0: 我看着高兴啊。
1: 不对，杨红，孩子们犯了什么错你可得说呀。
0: 哎呀，令公啊，什么错也没犯，都挺好。我说什么呢？
1: 不对，我来问你，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
0: 他这个
1: 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还把我捆上了。
0: 我别说呀，说了孩子就得挨揍啊。
1: 出去没出去？
0: 没有，
1: 没有。哎，杨红，我看你言语之污，其中必有缘故啊！你这不是向着他呀，你这是害我们老杨家呢。刚才潘仁美告下我说七郎皮死潘豹，如果有这事儿，这个千万别瞒着。我知道之后，好想对策呀。
0: 太君也说，杨红啊，皮死国舅可是灭门之罪，再要瞒可就害了我一家子了。
1: 怎么七少爷惹这么大祸呀？
0: 那我不知道啊，要知道我不早说了吗？令公千岁，这回我可不瞒了，七少爷出去一趟。
1: 杨令公把眼一瞪，啪一拍桌子，杨红，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
0: 哎呀，老爷你可别怪呀，这不怪我呀，七少爷怕我送信，他把我捆上了，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他回来才放我呀。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老奴才也叫他堵死了。等我再送信啊，他都杀完人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
0: 他身上有血。哎呀，
1: 老令公一听啊，又心疼杨红，又恨七郎，火没地方发呀，冲着太君来脾气了。
0: 哼，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
1: 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太君也受不了了，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五郎到后花园干嘛呀？去找杨七郎。七郎啊，还眯着呢。
2: 哎，七弟，快起来起来。
1: 七郎还不动弹。五郎到近前一推，快起来起来。
2: 别推别推，我醉了。
1: 你还醉呢？找你来了。七郎腾就起来了。
2: 五哥，谁找我来了？潘仁美找我来了。
1: 五郎一听就坏了，祸是他惹的，不是潘仁美，咱爹叫你。
2: 你告诉我爹，我还睡觉呢，你得了吧，快走吧。
1: 七郎没办法出来，奔前厅。他一进来，大伙全愣了。杨七郎皮死潘豹，弄一身血，现在满身是血。老令公啪的一拍桌子，畜生，燕丝，你这身血是怎么闹的？
0: 他这个，说实话，我出去一趟，正好潘豹在擂台上折腾了，我就上去了。
1: 那么说是你皮的三国舅？
0: 我也没使劲儿啊。
1: 五郎差点乐出来，还没使劲儿呢，再使劲儿啊，连潘仁美也完了。这时候老令公气的说不出话了，往后一仰，都背过气去了。
0: 七郎忙说：“爹，我劈完也后悔了，你别生气啊。其实那半拉腿我给撂下了。”
1: 太君气得浑身哆嗦：“奴才，你敢捆杨红，劈死潘豹，给爹娘惹祸，要你何用？”说完，一点手叫七郎往前跪。七郎往前一探身，佘太君啪，这个大嘴巴子打的这个脆快呀！七郎一动也没敢动，直溜溜的挺着呀。半天，老令公缓醒过来了，压着气儿啊，心里堵得慌啊。畜生，我问你，你被捆重围，是你六哥救的吗？
0: 不是不是，那可别取代好人。 是我任大哥任堂会他报的哦，我六哥的名字才把我救出来的。哎呀，可糟了！
1: 杨六郎一跺脚啊，心的话，任贤弟，你算把我给扔里头了。不过任堂会为谁呀？为老杨家，为救老七呀，不然老七命没了。
2: 出生任堂会呢？
0: 他取东西上登英楼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2: 好，杨红啊，快派两个家人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叫他速离京城，躲开这是非之地。
3: 是。
1: 杨红把人打发走了，又回到厅房，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
2: 杨红啊，备马。
0: 哦，老主人呐，奴才多嘴。您绑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
2: 我要绑子上金殿请罪。
0: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那都活不了了，尤其是六少爷冤呐，不是他干的事儿，怎么能叫他顶名呢？哎，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呐。
1: 令公眼中含泪，杨红，你心疼孩子，我就不心疼吗？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儿杀了三国舅潘豹，理应抵命。六郎虽然屈，替任秉担罪。任秉抱六郎是为啥？为救咱的孩子，能叫人打罪吗？再说就是把人柄交出来，潘仁美也不会信他，只能让六郎担着。杨景啊，你看如何呢？
0: 老爹爹，理应如此。到今天我就说我救的七郎。
1: 这就对了。七郎不干了，
0: 爹，我没罪。
1: 太君说，你这个畜生杀了人还没罪。
0: 娘啊，那不对呀，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在擂台上头打死四个，他早就该死。
1: 太君一听啊，儿子真占理儿，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往外就走，一回头，夫人，我走后把杨府大门关闭，谁也不用管，也不许上殿。天大的祸，我们爷儿三个担着。令公多要保重。哎，别说了，老令公绑子上殿。往外一走的时候，杨五郎在七郎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谁也没注意。就这么，老令公领着杨红来到午门以外，令公领着两个儿子奔八宝金殿。到了金殿之上，老令公把帽子摘起来，跪倒丹池，万岁在上，老臣请罪。
2: 哦，老爱卿何罪之有啊？
1: 万岁，臣的犬子杨彦嗣天启庙前登台打擂，力劈三国舅潘豹，杨六郎为救他的兄弟闯重围，犯了国法，臣绑死到金殿，现在朝房候旨，请万岁发落。潘仁美告老杨家，西宫娘娘又哭兄弟，宋太宗这火大了，一听说杨令公绑死自首投案，消点气儿，因为有的人呐，孩子惹了祸了还不承认敌赖，有的还嫁祸与人和假装不知。令公知罪带儿伏法还是好的，论理呢应从轻处理。宋太宗传旨叫六郎七郎上殿，一问六郎，六郎把任秉办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认可伏法。又问七郎，七郎一点都不在乎，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两边看，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第一次上殿。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粗眉环眼，暗目放光，腮帮子鼓鼓着，别看个儿大， 看脸上还有孩子气。

0: 你姓字名谁？杨延色。多大了？
1: 17了。
0: 是你批的判报？
1: 左右。
0: 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批死潘豹就应该抵偿对命。
1: 哟，老黄头，还得抵偿啊？
0: 是啊。那不对呀，潘豹在擂台上当场就打死4条人命，怎么不叫他抵偿呢？
1: 啊，他这个
0: 他是奉旨打擂，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在擂台上打死不算，乃为误伤。
1: 哦，老黄头，
0: 那我也不是在家批的潘豹啊，也是在擂台上，不也是误伤吗？我怎么就得抵偿对命呢？
1: 我知道了，我五哥刚才跟我说了，潘豹是你亲戚，你向着他，对不对呀？
0: 一句话，太宗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恼羞成怒。哎呀，金华武士将七郎推到下边，开刀问斩。杨六郎一看弟弟被杀，心如刀绞，暗想七弟是老疙瘩，又缺心眼儿，爹娘最疼，真要是被杀，爹娘就得疼死啊。不行，我得给兄弟减点罪，哪怕是我替他死了。想到这儿，往前跪爬半步，万岁，七郎劈死三国舅，实是我之过，是我叫他去的，念他年幼无知，望万岁宽恕，臣愿替他领罪。皇上还没等说怎么办呢，潘仁美大哭，哎呀万岁，杨六郎更为可恨，身为国家命官，知法犯法，劈死我儿是他的主意，又救走了七郎，杀死军兵，望万岁明断。赵光义一听啊，对，出主意的跟凶手一律同罪。都，杨六郎，你身为骏马，不思报国，反而害潘太师之子，对去杀。两旁边武士过来，妈金头龙二被双伞扣单伞扣绑得紧噔噔，然后推推搡搡下八宝金殿。老令公一听杀两个儿子，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哎呀万岁呀，真杀我俩儿子。七郎劈死潘豹不假，但是他没有死罪呀。那潘豹打死4个人都没抵偿对命，我儿劈死潘豹一个就得对命不成吗？尤其那六郎冤呐，这件事情我六郎一点都不知，也给杀了。啊，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人怎逃啊？我满以为我绑死上殿前来请罪，万岁看我家恩德，从宽处置。想我家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肚皮，为大宋朝保江山，保社稷。闹了最后，我两个儿子还死在了你的手。不是我八小肠，大宋的江山千金，我杨家可担800。没想到我儿子惹了这么点祸，你把两个都给我杀了。儿子一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怎么见太君我那老伴儿去啊？哎，我也跟儿子一块儿去吧。想到这儿跪倒磕头，哎，万岁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六郎七郎闯下这么大的祸，实是我杨继业之罪，臣愿伏法， 请赏给微臣一条忠孝带，和我儿一路而行。
1: 皇上一听就生气了，杨继业呀，杀你儿子你心疼了是不是？用情死来吓唬我，那么潘豹死了，老太师多心疼啊，西宫赛花美人差点没哭死啊，我都崩心呐。你呀吓不住我，你请死的不是我要杀。再说我有言在先，十大王爷之后如果打擂犯灭门之罪，我免去你杨家居家满门被杀就够便宜的了。好，赏他一条忠孝带。皇上也是赌气，内使端来一个金漆的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条忠孝带。把盘子送到令公面前，杨继业把忠孝带拿起来搭在脖子上。万岁，老臣给你磕头了，来世再见吧。说完转身就走。盘人们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把杨继业爷儿三个都捆上了，要是把他们三个都宰了，天伯杨府非翻天了不可。老杨家准反呢，往外一拉，他们一离朝，大宋朝的江山就归我管了。嘿嘿，我一个儿子混他们三条命，也值得。得快点杀，免得夜长梦多。万岁，臣愿做监斩官，奸杀杨家父子，了解皮子之恨，望圣上体贴恩准。好，孤王准恩，谢主隆恩。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丞相王袍王彦龄，这叫忠臣爱忠臣呐。皇上一杀七郎，王袍本来着急，但是没法保，因为有人命案，你等杨令公请忠孝带也被杀，王袍可憋不住了。我是朝中的丞相，我不保本，谁来救人呢？所以趁着潘仁美没下殿，高喊一声，潘仁美止住了脚步，因为有保本呢就不许杀。皇上压着火，心里也明白王彦龄说话为什么。王爱卿有何本奏？
1: 哎呀，陛下，老臣给令公求情来了，想那杨七郎皮死潘豹，他要杀了倒是有心可原，可是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那是朝中的名将，万万的杀不得呀。而且现在北国打来战表，就要开兵建仗，正是用人之际，万万的杀不得，请万岁三思。
0: 王爱卿免礼平身，寡人并非要斩他父子三人，只是讲杨七郎杨六郎杀死与三国舅敌长对命，怎奈老令公他自请忠孝带，有意尽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次杨七郎登台打擂犯的是灭门之罪，他一个人逃死，免去全家被斩，这倒是个便宜，孤念他杨家辈辈忠良，饶恕全家，只斩他父子三人，也就算对得起杨家将。爱卿闪在一旁，不可保本。 阿丫万岁，臣还有话说。

实之情，不用说杨门女将，就说杨继业和这八个儿郎平定光辉，得诏四顺，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征杀四野，纵横大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名驰中原，威震偏邦。宋朝的江山若有千斤重，杨家可分担分量有八把呀。这样的忠良自古稀少，有几人？而今有了微末的罪过，就要斩首万岁呀，可对得起奠基开国的太祖皇帝吗？对得起功高盖世杨门挂爵的将军吗？万岁呀，老臣之言你要再思啊，再想。太宗刚要说话，王袍跪爬半步，万岁，如果真杀了杨家将，外边人得怎么说呢？一定说万岁龙目无恩，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过河拆桥，无情无义，使在朝的文武群臣心灰意冷。倘若是偏邦外国闻得杨家将已没了，又得烦你大宋的江山兴师犯境，也许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到那阵儿何人退敌，何人保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付与流水，真到那阵儿，您可就成了百国之君，我等是亡国之臣，黎民百姓定遭涂炭，不堪设想，岂不悔之晚矣？万岁，可能为臣有点严重了，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以为臣之言，还是放了杨家将为师。王彦龄这话说得够狠的，太宗挂不住了，有心发怒，真怕惹起群臣都反对，强压怒火。王丞相，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功过混为一谈。正因为老杨家有功，孤王才封杨继业为令公，世袭之家，连佘赛花都封为侯爵，与他修府可以说是皇恩浩荡。难道说他有功再有罪就不许罚吗？如果赏罚不明，孤王怎理朝纲？爱卿不要管了，闪在一旁。啊，万岁，你不准本吗？定斩不饶。万岁，还是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吧。哼，不管是哪家大人，如要是再敢保本的话，也一律同罪。这王袍一看傻了，这怎么办呢？说不通。哎呀，不保了，不保人就完了，可是再保本皇上说出去了，谁要再讲情啊，也是死罪。因为皇上那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吐个唾沫如同板上钉钉。王袍一想，怎么办呢？哎，喝出去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个生死离别吗？我就是保杨家保不下来，我真就不活了，我何不讲古比今，说服天子。想到这儿，二次奏文，万岁，容臣讲一辈古人，陛下你可爱听吗？本来太宗啊不爱听这说话了，但是还没法拒绝，新的话叫你讲，讲不对了我也宰你。你要是讲好的，唐尧禹舜咱没说的，如果你敢把我比成夏桀殷纣，我就杀你。好，王爱卿，孤爱听，你说吧。这叫爱听啊，明明是咬着牙听的，王袍也不在意。哎，万岁呀，说起来这也离现在不太远的事儿。在登封县有一座嵩山，嵩山有一家住户，没有邻居，住到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此人叫张进忠，年方18岁，上

0: 无三兄，下无四弟，是个独生的孩子。堂前有六旬老母，此人待母最孝，每日靠深山砍柴来度时光。时逢冬月，这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嗖嗖，天上有暗淡的薄云。张晋忠肩扛着扁担，别着斧子，锄进深山。刚刚走进山口，突然狂风大作，呜的一声，在眼前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张牙舞爪，奔着张晋忠就扑来了。张晋忠把眼睛一闭，心说：“我活不了了。”他说到这个地方不是吗？文武官员都听进去了。赵太宗刚开始不爱听，一听说老虎要把这个孝子吃了，他也着急了。王丞相，那么张晋忠这个孝子就落到虎口了吗？孤王不爱听这样的故事，好人不该死。
1: 对，
0: 万岁。张晋忠闭眼多时，没听到什么动静，偷偷睁眼一看，只见老虎跪在他的面前，后身不动，两个前爪按在地上，脑袋左右摇晃，那意思很疼痛。张晋忠仔细看，才看见老虎嘴里有一个人头，只露着头发，头发上横憋着亮晶晶的一根金簪，看样子是女人的头颅，虎嘴的嘴角流着血，是因为这个女人的金簪卡住了老虎的嗓子，故此这个东西蹲在了张晋忠的面前，正在求救。张晋忠惊魂乍定，心想：这个畜生嗓子被金簪卡住了，叫我救他。我问问他：老虎啊，你是不是叫我把这个人头拿出来呀？就看老虎点点头。哎呀，我要拿出来行，你要是吃我可怎么办呢？此时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一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把东西给他拽出来。想到这儿，他放下了扁担，挽着袖子，伸右手抓住这个女人的头发，然后抠住金簪，使劲的身子往后一坐，老虎也一坐坡，果然把老虎嘴里的人头取下来了。张晋忠不忍看这女人的脸面，金簪撸下来，然后擦了擦，带在了身边。因为这个东西值钱，行了，我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打柴了。哪知道这个老虎抖身来到张晋忠的近前，这可把张晋忠吓坏了，心说完了，老虎准要吃我。再看老虎在地上一动不动，虎眼一眨不眨的瞅着张晋忠。张晋忠忙问：你是不是想要吃我呀？老虎摇摇头，那么你就该走了。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纳闷了，那么你不走又不吃我，这是干什么呢？就看老虎把前爪起来，拜了又拜。张晋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感谢我救了你的命，要磕头结拜做干兄弟呢？老虎不但是点头，身子一跳多高，俗话说龙腾虎跃，真不假呀，真是耍花撂蹶子，左跳右转。好吧，既是你乐意的话，怎么办？你是哥哥，我比你小，我就是兄弟了。这老虎乐的又围着张晋忠转了仨圈，然后用爪挠了挠张晋忠的脚。张晋忠挺高兴，又摸了摸老虎的脊背，老虎是一动不动，好像驯服的家畜一样。然后告诉兄弟：你走吧，我要回家看 看望老娘去了，金簪可就归我了。老虎点了点头，随后进山了。张晋忠回家之后，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遇见猛兽没遭危害，喜之喜得到金簪，这金簪价值连城，又叹了口气，嗨，这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死在虎口之内呀。就这么，从这天开始，母子两人再不受亲贫。突然这天老虎又来了，叼了一只美鹿，然后敲敲门，门一开，往屋里一扔。张晋忠一看，哟，老大哥，你是来酬谢我来，对不对呀？老虎点点头，然后张晋忠又把老虎引见了自己的老娘。光阴似箭，三年过去，这老虎经常来报恩，把叼来的野物，狐狸、黄羊什么的给送到张家，张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这年冬季，猛然半夜猛虎敲门，张晋忠开门一看，哟，老虎大哥，你冷了吧？进屋暖和暖和。老虎进屋了，老太太见老虎到屋里，开始有点惧怕，后来一眼见，老人也就放心了。本来老虎已经饿到三天没寻着食了，饿得前腔贴后腔，实在没招了，来找兄弟来了。他的意思，你给我弄点吃的，饱了我再走。怎奈张晋忠不知道，娘俩躺在炕上睡着了，老虎真饿极了，实在忍受不了，当的一口把老太太吃了。可是他又怕张晋忠醒来问他对不起呀，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张晋忠也给吃了。万岁，你说这虎的心肠多狠呐，这是无情无义。哎，这样的孝子落在了虎口之手。万岁，你说这件事儿是怨老虎啊，还是怨张晋忠呢？他这个嘛，怨只怨老虎，不对，怨那张晋忠，我有眼力，不识真假。招啊，万岁呀、啊！那么杨家和潘家之事，本来杨家忠心耿耿，可是你偏偏不信那潘仁美心怀歹意，你偏偏要向着他，你和这老虎有什么不同？你和那四足踏地、鸡背朝天、横骨不化、吃人的野兽有啥不同？丫头，胆大的王袍，你敢骂孤王，将孤王比成野兽，来呀，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杀杀杀杀！可把赵光义气坏了，浑身哆嗦呀。有人过来打掉王袍的乌纱，随后马鞭头拢二被捆上往外就推。王袍是一边走一边骂呀，我把你个昏君，有眼无珠，不识忠良，保你何用？倒不如一死啊！退去！王彦龄被推出去了，文武官员都吓傻了。最后赵光义把上方天子剑挂出去了，谁要保本就杀谁。潘仁美高兴，又领到旨意，除了奸杀杨令公三人，又杀王袍、王彦龄，把旨意拿着来到外边监斩棚上，将圣旨悬挂正当中，然后他做好了，吩咐一声，来呀，火公司响炮。就听着咕噜大呼，头绳追魂炮响了，杨令公爷三个被绑在庄爵之上，心中难过呀。就在这阵儿，王丞相也给绑出来了。令公愣了，哎呀，王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2: 令公，我与你父子三人求情，万岁不允，把我也绑上杀了。
3: 哎呀，是老夫连累了王大人。
0: 哎，别这么说，这样的昏君保他有什么用啊？死了好。
3: 哎呀， 这哪行，我们三个人死就死了，可是王大人你……
0: 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哭：“
3: 老令公啊，令公，少爷，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0: 守法场的军兵哗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走进一位老家人呐、啊，谁呀？老杨红。就看杨红眼泪纵横，挤到里边，跪在地上，用磕膝盖当脚走，爬到杨吉业的眼前，放声大哭：“
3: 令公啊，咱们爷三个都被绑上了，难道说都得杀不成吗？”
0: 杨红啊，我们三个死都行，看，为了保本，王大人也被绑上了。
3: 哎呀，快想个法儿！
0: 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没成想保朝廷，保朝廷临死闹这么个结果，又怕杨红过度悲伤。杨红，别哭了，哭没用，快回去告诉太君，叫他们祭典祭典。令公的意思叫太君祭典法场，把三个人成殓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祭典听成即反即反。
3: 对呀，哭有什么用，救不了人，令公叫我回去送信儿，即反即反。
0: 对，我得赶紧回去送信儿，我们老杨家卖命给他挣些锦绣花衣，最后要杀，这还了得，赶紧揭发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
3: 哭有什么用啊，救人要紧呐、啊！他连忙往外就跑，一边跑还一边说呢：“令公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慢点走，小心摔着。”“
3: 我知道。”
0: 再看杨红跟头把式的奔天伯杨府啊，生怕把信儿送晚了人头落地。等他来到杨府的门前，把他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有心跑到里边挨屋送信儿，那不晚了吗？再巨将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我呀打鼓撞钟吧。杨府的钟鼓可不行随便敲啊，那是有规矩的，随便敲犯死罪，除非是外国造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得老杨家点兵派将出马临敌才可以敲。一打鼓撞钟，那府里可就热闹了，不管男女老少，家奴院工丫鬟婆子全变成兵将。当兵的你到后边点兵台下边待着去，当将官的寄居迎安殿听候将令，问明白什么事儿，立刻到后院点兵出发。老杨家还有从河东带来的500兵，这是皇上同意私人养兵，这500兵丁啊，哎呦，一个顶10个师。今天老杨红急了，晚一会儿不救不了人吗？所以他连打鼓带撞钟，耳轮中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了不得了，杨府乱套了，无论男女老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慌慌忙忙够奔铁瓦阴暗殿。连老太君都懵了，不知道谁打鼓撞钟啊，赶紧换好满身的戎装，升坐阴暗殿。再看来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又来了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穗英，五郎之妻罗氏女，六郎之妻柴俊平，左有八姐，右有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忙问：“什么人打鼓撞钟？”再看老杨红慌慌张张跑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太君呐、啊，皇上龙目无恩，把令公父子三人绑在法场，要开刀问斩，老令公叫我送信儿，即反即反。”啊啊！太君一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好啊，他敢杀令公，来呀、啊，打开宝库，取出兵刃，随老身救人，劫法场。”
4: 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的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呼。
0: 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
1: 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
0: 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双脚、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
1: 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它关注，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它。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地去关注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地细致地从头到脚地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在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有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喜欢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

0: 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我们明显感觉到天气凉爽了，希子要提醒您，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早晚注意别受凉，不要再光脚穿凉鞋了，出门时最好带一件外套。另外，现在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症状，这就是典型的秋燥。除了多饮水，饮食要以健脾润燥为主。这个时候对大多数朋友来说，还没到贴秋膘的时候，饮食应该吃些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平补食品。在肉类的选择上，可以吃些鸭肉，秋天的鸭子是最肥嫩的，凉性的鸭肉对于体内有热、爱上火的朋友也可以起到驱火除燥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肌肉大量流失，您还不当回事儿吗？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保持肌肉量的重要性。存肌肉有方法，民意点通和您说说饮食上怎么做。要想保持肌肉量，运动锻炼不可少，大夫敲重点教您做抗阻运动。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老年朋友对肌肉减少并不太重视，你要知道肌肉减少到一定程度就是一种疾病了。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4: 65岁的方女士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高血脂，她听说降血脂的药物伤肝，就决定自己先从调整饮食试试，每天只吃水煮菜和粗粮，肉一点都不敢吃，油也能少就少。可是这样的吃法不但没有让她的血脂降下来，反而让她渐渐地感觉到特别乏力，连上菜市场买菜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有一天，老姐妹聚会，大家说，老方，你怎么这么瘦了？别是得了肌少症了吧？劝她赶紧去医院看看。方女士当时还很疑惑，还有肌少症这种病啊？经医生诊断，方女士真的被确诊为肌少症。医生为她开了降血脂的药，并帮她制定了饮食方案，提醒她要加强运动锻炼。方女士的身体终于慢慢变得有活力了。
1: 肌少症并不仅仅是令人乏力那么简单，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多影响。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肌少症的危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宋辉，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在整合心身医学、心理、营养、慢性疾病管理、健康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
1: 欢迎宋辉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谢谢主持人，我是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的主任宋辉，我是一名内科和全科的主任医师，同时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老年之声。
1: 非常欢迎宋主任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肌少症这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还有一种病叫肌少症。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宋主任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老年人最怕摔倒，在过马路的时候，有时候反应来不及。老年人也害怕一不小心他就把腰就闪了。另外呢，吃东西吃得比较好，引起一些三高。然后同时呢，也害怕有骨质疏松，尤其是也害怕想拿起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没力量，也害怕举东西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一放，然后就拉了就抻着了。其实这些呢，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肌少症它是相关的。那老年人希望是什么？老年人希望，那像有一些人，到108岁了还是健步如飞，那106岁的老人到108岁的老人家里去串门哈，那么到100岁以上还能够健步如飞，这是老年人希望的。那这些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肌少症这个话题是有关的。肌少症呢，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它不像我们这些三高一样，我们能看得见这个数据，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个数据、这个指标我们是能看得到的。那么肌少症呢，它是一个跟我们所说的这些疾病不同，它没有数据，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它不会出现发烧，也不会出现疼痛，那也不会出现出血，所以我们把肌少症叫做一个静悄悄的杀手。那这个病呢，是需要我们早一些预防，早一些发现，早一些诊治的。
1: 刚才宋主任说到了两种状态啊，一种状态就是哎呀容易跌倒啊，容易生病啊，容易抻着啊，没有力气啊。那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说100多岁了，我们还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那这两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肌肉是不是足够。我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肌少症是不是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到一定量，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病了呢？
0: 哎，你说的特别好哈，肌少症按我们这个名字来说，它就是肌肉的数量减少。那么它不只是肌肉的数量减少，它还是肌肉的这个力量的降低跟身体功能的一个减弱。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肌少症。所以按肌少症它最新的定义来说呢，它是跟年龄是相关的，它是一个进行性广泛性的肌肉的数量的减少，还有力量的减弱，以及它的耐力跟代谢这些能力的降低，并且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减退，这样的一类疾病。这类疾病呢，也可以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结局，就刚才所说的一些容易跌倒呀，容易来不及反应啊，然后生活质量的一个降低呀，包括一些生活医疗这方面费用的一个增加。这是目前肌少症一个最新的一个定义。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肌肉数量的减少以及肌肉力量的降低和身体功能的一个减弱。
1: 那可能相对来说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知道我们肌肉可能会减少，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判断就是我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或者是说我可能已经有了肌少症？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也没办法拿胖瘦来这个衡量啊。那有些老人可能说，哎，你看着我瘦，其实我有肌肉。那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哎，看着还挺胖的，但有可能他肌肉并不太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风险呢？
0: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呢，我们是先进行一个社区的一个筛查。那在我们社区，我们进行筛查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65岁的一个阿姨，王阿姨，她跟其他的老人一起过来到我们来进行筛查的。她是没有这些三高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她都没有。然后她也去锻炼身体哈，她就觉得，哎呀，做一个老年肌少症的筛查我应该还挺好的，所以他就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之后经过我们的筛查呢，结果他还确实是有肌少症的。那我们是怎么给他筛查的？然后他为什么他这些三高他都没有，而他给他考虑他有肌少症，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筛查。那在我们现在社区里进行筛查呢，我们主要是给他先测一下小腿围， 拿一个量尺给他测一下腿围，男性呢是小于34公分，女性是小于33公分，这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量尺的一个标准哈。然后进行这个小腿围的评量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评估，这个力量呢就相当于我们叫握力，专门有一个握力器。那么这个握力器呢，男性是小于28千克，女性是小于18千克，这样的也是一个评估的标准。我们测握力，还有一个叫六米步速。六米步速呢，是小于每秒1.0米。这个六米步速也是我们评估的一个标准。这些进行评估了之后，六米步速、握力还有小腿围进行评估之后，我们还给他测一下人体成分的一个分析。测人体成分的分析主要是看他的肌肉质量的这个指数。那肌肉质量的指数呢，男性是小于7.0千克每平方米，女性是小于5.7千克每平方米。然后测了这个肌肉质量指数之后呢，初步我们就能判断有没有肌少症了。就刚才我跟您讲到的那个王阿姨，她虽然没有三高，但是呢通过测小腿围、测握力、测六米步速以及人体成分分析，它是纳入到我们肌少症的这个行列中来的。
1: 那我想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到社区去做这个肌少症的筛查哈，那当然是可以来测的，但是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也未必会去这个社区。那我们居家生活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比如说我不见得要测出我是不是有肌少症了，但是可能我可以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风险，我需不需要去就诊，或者我需不需要去筛查。那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标准？比如您说六米的步数的时间，那我们在家可能也没法判断了，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可以判断的方法呢？
0: 那我们要看一看，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肌少症它容易引起一些肌肉功能的一些损害。那肌肉功能它受损的一些表现呢，就是你平常这个活动能力降低了，走路呢这个步速减慢了，比平时慢了，或者你走路走得不稳了，你行走有困难了，然后还有一些你登高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也有困难，以及你包括举一些东西，举东西的时候这些日常动作的完成也有困难了。如果有这样的话呢，可以从这个肌少症这方面来进行考虑。其实肌少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害哈，这个呢就是比较早一点，你在家里比较早一点，我们会有一个判断。其实它是逐渐发展的，早点发现呢，其实是为了防止它以后会逐渐发展成，比如说我起来的时候就很困难了，甚至下床也比较困难了，平衡障碍了，容易跌倒了，这些都是一个逐渐的发展。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属于是虚胖，虚胖就是他在肌肉渐渐的悄悄的丢失的时候，他的脂肪在逐渐的增加，所以他体重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这个呢是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引起一些我们骨质疏松啊、糖尿病啊，这些呢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另外还有的慢性疾病呢，像慢阻肺，我们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简称 COPD 哈，这个呢80%都是跟肌少症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慢性病跟肌少症它们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些肌少症也可以导致一些生理性的移位，比如说胃下垂，比如说这个子宫的脱垂，还有那个脱肛，我们叫直肠的一个脱垂，这些呢跟肌少症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有长期卧床的，有一些年龄确实比较高龄的，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缺乏一些运动的，营养不是很均衡的，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慢性疾病的，它本身可以加重，对肌少症来说可以加重。而这些肌少症呢加重它之后，它又反过来对这些慢性疾病又有一个影响，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宋主任说到肌少症和其他慢性病相互影响啊，其实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生活中遇到的我的一个邻居，70多岁，本来一个看起来挺健康的一个阿姨，但是呢，她确实就是因为一次跌倒骨折，我不知道她跌倒骨折的原因是不是肌少症，因为平常她还骑自行车呢，就是感觉挺健康的，但是呢，因为跌倒骨折造成了她几个月的卧床。说实话，我是也就3个月吧，我觉得我3个月之前见她，不能说活蹦乱跳吧，但是真的可以骑自行车，底气说话底气很足的一个阿姨。然后3个月以后再见她，真的感觉好像老了10岁，走路都有点蹒跚了。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哎呀，阿姨您怎么了？”她就说：“我就跌倒了。”然后她还说：“那我还是因为身体还不错，我这个还能站起来。”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身体状况差了很多，我觉得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可能这3个月的卧床可能也会造成他的肌肉又大量流失，是不是？
0: 哎呀，是，你说太对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的，其实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跌倒。跌倒之后他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一些问题，而同时在床上不动啊，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锻炼呀，所以说这时候呢又有一部分肌肉的一个流失。本身呢，这个我们的肌肉在我们30岁的时候它会达到一个高峰，那么持续5年左右的时间，从35岁开始它有一个逐渐的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它是在逐渐的一个流失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要是饮食上没有那么的注意，蛋白质补充的不够，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做锻炼的时候抗阻的一些锻炼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这时候我们的流失的速度可能比跟锻炼的人以及蛋白质补充足的人相比，那流失的就会快一些。而有一些慢性一些疾病导致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骨折之后的一个卧床，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锻炼，那么这时候呢肌肉流失的速度又会更快了。
1: 我其实在想，就是那个阿姨她本身算是身体基础不错，那么经过3个月的卧床都衰老了很多，那如果身体基础再差一点，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吧。
0: 嗯，对，包括血栓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卧床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风险。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卧床的时候，医生也会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指导哈，要保持在哪怕在床上也要加强一些床上的一些锻炼，一些康复是需要做的。
1: 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是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肌少症这件事儿，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其实是要关注自己的肌肉有没有流失的啊，有必要的话我们去做个筛查哈，然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保持我们的肌肉。不是有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吗？
0: 说得特别好。现在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才对这个疾病更加关注了，所以这个存钱不如存肌肉这句话很深入人心哈，大家其实对肌肉这块也关注了，因为肌肉对于我们来说它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哈，因为肌肉本身它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它就像我们的心脏，像我们的肺，像我们的肝，像我们的胃，像我们的肠一样，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器官。因为我们人体有600多块肌肉哈，我们这些肌肉有一些，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肌少症主要是指的我们这些骨骼肌，是指我们这骨骼肌来的，那么它呢是跟我们骨骼肌的一个减少引起的一个疾病，我们说是我们的肌少症哈。那么骨骼肌它主要的作用，一个骨骼肌一个是运动是它的一个职责，另外呢就是保持身体平衡也是它们的职责。所以当我们这个肌肉的数量减少以及它的质量和功能减少的时候，所以运动的功能跟平衡的功能它就会有了一些影响。而我们这个肌肉呢，它是在我们的不光在运动和这个平衡方面，它在我们的代谢方面，在我们的免疫方面，在我们的血液循环方面，它都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还是我们身体蛋白质储存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蛋白质的储存是在我们肌肉里头的，而蛋白质太重要了，它是我们细胞的一个结构成分。另外呢，它也是我们脂代谢的一个重要场所，肌肉跟我们的脂肪的这种代谢是密切相关的，它也是我们这个代谢的一个场所。还有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肌肉 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它的舒张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减轻我们心脏工作负担的，并且呢，它的收缩跟舒张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回蹦到我们心脏中来哈。所以说肌肉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并且它也是我们人体非常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和免疫器官。所以这个肌肉它

0: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生命器官，肌肉。我们全身，我们要发挥这些力量，我们想动一动，我们想有一个平衡，这靠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呀。
1: 嗯，
0: 其实身体真的很精妙，身体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密的，也特别智慧的这样一个仪器。所以我们要健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在看。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肌少症这个话题，说到了我们。肌肉说到了我们生命的这个器官哈，其实呢，我们看我们整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到一个整体，而不是说啊，我只有一个啊，我血压高，我看我这个数据，我把这个数降下来就行了啊，不是血糖高，我就把我这个血糖降下来，甚至我这个血脂降下来，那我们这时候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人这一个整体。
2: 听了宋主任的介绍，您是不是也认识到了肌少症的危害还真不少？西子希望大家重视肌肉问题，保持一定的肌肉量是我们健康的重要保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5: 名医一点通，
2: 认识了肌少症的危害，您一定想知道老年朋友怎样才能增加肌肉量。接下来名医一点通，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和您说说吃什么能帮助长肌肉。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说存钱不如存肌肉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存肌肉，或者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肌肉不流失，或者甚至还能有所增加呢？
0: 其实对于肌少症来说，它是早一些发现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不管现在到了哪个年龄段，然后不管现在到了怎么样一个程度，只要我们认识到，有肌少症，我要关注肌肉的这个健康的时候，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呢？首先，它是跟我们的吃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吃的食物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我们有一个蛋白质的补充，有一个范围，每公斤体重，每天每公斤体重要补充1.0到1.5克，可以进行计算。比如说一个体重是60公斤的一个老人，然后呢，他每天要补充的蛋白质按每公斤体重1.0到1.5克来计算的话，那么他需要补充的蛋白质就是一天是60到90克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量。那这个蛋白质不是一顿儿我就把这60克到90克。都吃了，是把这个60到90克的蛋白质是平均到一日三餐中来，这样一天给它补充上60到90克，那一个鸡蛋才6到8克，所以我们光吃一个鸡蛋是不够的，每个人这时候其实就体现出他的个性化了。那有的人可能吃一个鸡蛋，有的人可能需要吃到2个鸡蛋，然后另外再加上我们酸奶呀、牛奶呀，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吃的一些红肉啊、一些白肉啊，还有一些这个植物的蛋白质，像豆类的、豆制品的，这些都是我们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所以要是想预防的话，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听宋主任讲，确实好像觉得有点压力啊。我们平常一顿一日三餐也吃不了那么多呀，那怎么来达到这个足够的蛋白质的补充呢？
0: 一个鸡蛋6到8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那么我们还按60公斤体重这样的人来算，其实补充到 一天一

0: 1.0，就是一天一克的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这是你身体基本的一个量。其实我们算一算，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想补充到60克到90克，其实是能够做到的。只是我们补充了之后，我们看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吸收。因为它的胃肠功能这时候是有一些人的胃肠功能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补充到这个量，同时也考虑到，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的时候，考虑到它能不能消化，它的消化的状况怎么样？如果它消化的状况好的话，然后再看看它的吸收功能怎么样。这时候要看到它的小肠的一些吸收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算一下这个还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是把这个鸡蛋可以算上，有时候觉得补充的不够，就用2个鸡蛋。其实这个鸡蛋，尤其这个蛋黄，有的人我看是不爱吃蛋黄，光吃这个蛋清哈。蛋黄的营养价值很高啊，我们卵磷脂的一些含量都在蛋黄里头，所以我们吃
1: 我问一句，因为很多人不敢吃蛋黄，是因为他听说蛋黄的胆固醇很高，然后本身可能又有一些胆固醇的风险，所以就觉得好像不敢吃这个蛋黄，只敢吃蛋清，因为觉得蛋清是蛋白，是这样的吗？
0: 您说
1: 这应该
0: 到
1: 是个
0: 了
1: 误
0: 一
1: 区
0: 个，
1: 了，是吧？
0: 您说的太对了。您说到这个，确实是一个误区，因为有些人胆固醇高，其实胆固醇，是这样的，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激素的很主要的一个来源。然后我们的胆固醇有一些它是跟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那这个胆固醇里头，我们又进一步的细分，细分到甘油三酯，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哈。那么甘油三酯它是跟我们进食、跟我们碳水化合物吃多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甘油三酯高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要往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总胆固醇，那总胆固醇里头又分，它分为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而低密度脂蛋白是对我们身体有一些影响的。而低密度脂蛋白它还可以分，它分成是那个大而疏的低密度脂蛋白和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而大而疏的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对我们心血管、对我们的内皮细胞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高？是跟我们身体的有一些自由基、一些氧化压力，它是有关系的。而我们吃的这个鸡蛋的这个胆固醇，这个它的卵磷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这个胆固醇高，我们血脂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它不是说跟我们吃2个鸡蛋，吃1到2个鸡蛋，每天吃1到2个鸡蛋，这是好的，是鼓励的。我们要为这个鸡蛋恢复过来这个观念哈，这个鸡蛋是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的。而我们这个血脂高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用的油用错了。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个脂肪的这块儿，我刚才讲的是蛋白质哈，就是这个胆固醇其实就跟我们的脂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我们的这个脂肪呢，甘油三酯是跟碳水有关系的，脂肪呢还有一个叫我们叫欧米伽六跟欧米伽三的一个比值，这个比值达到4:1的时候，这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最为健康的这样一个比值，因为我们专门有一个抗炎饮食一个指南哈，是欧米伽六比欧米伽三的这个值是4:1，而往往呢我们欧米伽六含量高了，欧米伽三低了，所以它这个比值可以甚至达到了20，甚至到30:1，所以它失调了。它失调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跟心血管的疾病密切相关了。其实指的好多是跟我们这个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的比例失调，它是有关系的。
1: 我听了宋主任说这么多，就是其实是我们给鸡蛋正个名儿，尤其是蛋黄，就大家不要觉得我每天吃1、2个鸡蛋就会造成我胆固醇升高。实际上，我们正确的、合理的摄入1、2个鸡蛋，其实是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刚才宋主任说到，就是说我们要想保持我们的肌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但是这个蛋白质呢，大家就会担心啊，比如说，一个是 吃鸡蛋，大家有的朋友原来是说不敢吃蛋黄，怕胆固醇，这个我们宋主任刚才已经讲明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吃肉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担心这个肉里面含的脂肪比较高，是吧？尤其是可能大家觉得好吃的像排骨啊，这个五花肉啊，那这里面的脂肪又含量很高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担心，那我是不是要减少这个肉的摄入呢？我吃多了肉会不会造成我脂肪摄入过多？所以这个蛋白质的补充好像大家就觉得挺艰难的啊。
0: 这个肉呢，是这样的，我们蛋白质的最主要的来源，我们的鸡蛋里头、奶制品里头，还有就是豆类、豆制品里头，然后以及我们吃的肉类，肉类我们分为红肉啊、白肉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其实我们食物中能摄取的蛋白质还是蛮多的，不光是这些类里头，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藜米，藜米中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跟别的米比起来是属于比较高的，就是我们把它列到碳水化合物里头，它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但是它里头也含蛋白质，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植物蛋白，我们的动物蛋白，然后只要是这些优质的蛋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都是有帮助的。刚才您说的我们吃的这个肉哈，那肉呢，你像吃的什么排骨啊、五花肉啊，然后牛肉啊、羊肉啊，这些我们都列到红肉里头了。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白肉，像鱼呀、虾呀，就那些小鱼小虾呀，这些呢都是欧米伽三来源比较好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吃这个蛋白质补充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哈，鸡蛋我们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牛奶、羊奶，这些呢我们也是可以吃的，酸奶，这些奶制品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就是红肉跟白肉我们都可以吃，还有这些豆制品。那么我们这些呢岔开点吃，就是我们样数要多一些。比如说想补充这个蛋白质的时候，我不能每天都吃猪肉啊，我不能每天都吃牛肉呀，那么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食物，然后我们把它多样化一些，然后把它岔开一些，今天我们吃点鱼呀、虾呀，明天呢我们又吃点红肉，这样的话我们做到这个食物的多样。尤其是我们小肠上皮细胞它有一个代谢的一个时间，3到7天它有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食物轮替4天轮替一下，然后再进行轮替，这样我们这4天里头给到我们小肠上皮细胞足够的营养，
1: 就是种类要丰富，而且要轮着吃。
0: 对，多样化，要轮着吃。因为现在有一些老年人吧，他就喜欢吃那几样食物，然后他就老吃那几样食物。其实咱不能光说老年人，就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哈。我以前上超市去的时候，我就只拿我喜欢吃的食物往筐里一装。哎，后来就很清楚这个食物对于我的肌肉来说，其实对我身体的健康来说有多重要的时候，然后上超市去的时候，突然间就看见了我以前怎么都看不见的这些食物，然后原来可选择的余地还有那么多，还有那么大。所以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上超市去，我就拿几样可能是我喜欢吃的，下个星期去的时候我就把那几样避开，哎，就拿另外几样。其实慢慢的然后就清楚了，原来我们可以选择的食物样数还是很多的。哎呀，在我就觉得我们国内就有这一点特别特别好，我们的食物样数就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食物多样化起来。
1: 哎呀，宋主任说的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哈，我也是因为这些年做健康节目嘛，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也是，我去超市每次都只选我做我喜欢的那几样，后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啊，因为其实去超市也没那么勤，一般来说一两个星期去一次嘛，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我每次一定要拿一个我平常不吃的东西或者我不熟悉的东西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一样吧，我觉得就足够了。就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哎，以前我从来不看不碰的东西慢慢的也还觉得挺好吃的，当然也有就是拿回来以后很头大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纳豆，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非要吃它呀，
0: 特别好啊，纳豆非常好、啊、
1: 但是很不适应，确实不太适应。
0: 慢慢的应该就能接受，因为纳豆它本身是发酵过的，发酵过的它里头就有很多那个 益生菌，它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有帮助的，而且纳豆里头本身它那个蛋白的含量也比较高，挺好的，就是我们间断的吃就 OK。 你刚才说这个我就觉得确实这样，我以前我是不爱吃那个洋葱的，不管是紫洋葱也好还是咱们那个就那个白色那个洋葱也好，我就先那个切的时候又辣眼睛，我就挺不爱吃的。后来这个洋葱中那个虎皮素含量比较高，那个是我们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剂，而且跟我们抗衰老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去超市的时候，我就把洋葱就拿到我的购物车里头了，我回家切了之后，有时候跟鸡蛋一起炒啊，有时候跟牛肉一起炒啊，现在吃洋葱香着呢。
1: 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到处都有教我们怎么做的这个办法啊，比如说洋葱，可能你要搜一个洋葱怎么做好吃，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视频来教你。我因为纳豆也是，我就买回来以后发现这个纳豆我很不适应，我就开始上网搜啊，然后就搜到了好多种教纳豆的吃法，有些真的很奇葩呀，比如说纳豆拌苹果，然后居然相比之下好像还是我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就确实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去选择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食物，可能需要一个跟它适应的过程，但是既然这个食物在这儿广受欢迎，那一定有它广受欢迎的道理，无论从它的品味还是营养价值，其实都是有道理的，反而还给自己生活增添了乐趣，克服一点小困难的感觉
0: 特别好。其实有一些就是尝试一下我们自己以前可能不太熟悉的，但是它对你的这个肠道，对你肠道菌群来说，对你的细胞的健康来说，它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才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和大家详细聊了蛋白质对长肌肉的作用，也教了大家如何摄入更多的蛋白质。那么通过饮食增加肌肉量，仅靠蛋白质就够了吗？
0: 肌少症刚才我们说到了蛋白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跟我们的脂肪，跟脂肪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刚才说到，其实我们有一些脂肪是 Omega 6含量比较高了， Omega 6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脂肪，它能够其实是促进我们体内的炎症，所以为什么要加上白肉，要加上虾呀鱼呀，这里头的 Omega 3含量高，它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炎症，所以让 Omega 6跟 Omega 3它达到一个比值。所以红肉跟白肉都要吃，吃点红肉也吃点白肉，我们交叉起来，多样化起来，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您说那个我的血脂有多高啊。另外呢，就是血脂高里头，我刚才说了甘油三酯，其实它跟我们吃肉没有太大关系，它是跟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多了，就容易出现甘油三酯的一个高。有一些人说我血脂高了，我有轻度脂肪肝了，其实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碳水化合物吃多了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这个要想减重啊，然后要想这个把脂肪肝减下去啊，其实要适当的控制一下碳水化合物的量，这时候脂肪肝它就可以逆转的，碳水化合物控制好了之后，甘油三酯也就下来了，这个指标也就会下来。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平常我们大家的一个误区，大家会容易说，哎，我体检甘油三酯高了，那可能就是我脂肪吃多了，所以我要减少各种可能摄入脂肪的这些食物。但实际上刚才宋主任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甘油三酯高了其实和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和我们的主食摄入过多有关。
0: 是的。
1: 那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了。那其实总的来说，我们怎么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应该是最佳的一个指南了，我们按照它提供给我们的比例，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了。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请宋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大家可能出现的误区吧。
0: 就像刚才您说的，说到甘油三酯高的时候，然后说那个我们的血脂、甘油三酯跟胆固醇，它每一个人它的具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甘油三酯高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我就这就是这个我吃这些肉 吃的，只要是按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结构，把这个比例把控好了以后，我们这些肉我们还是可以吃的，是需要的，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说因为年龄大了，我这个肉就能少吃点儿就少吃点儿，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低盐是要吃的啊，就这个低脂反倒让一些人有一些误区。这个误区在哪儿呢？我

0: 应非常有名的这个医院去看哈，也不太好，这个口腔溃疡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发生。后来到我这边来了以后，然后一看一查那个肝功里头那个总的那个蛋白质，白蛋白，白蛋白已经是正常的一个低线了，明显的是一个蛋白质补充的一个不够，而且呢，反复的溃疡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嘛，然后就把饮食结构给它进行了一下调整，其实在同时你就看它很瘦啊，然后那个小腿围也是不达标的，然后他虽然是医生，他也很注意锻炼哈，但是能感觉到，他说走着走着他就没劲儿了，其实就是跟我们所说的肌肉的数量以及肌肉功能已经下降了，同时也出现了反复的这个溃疡，其实就开始给他调这个饮食的这个结构，然后把蛋白质的量就补充上去了，肉是可以吃的，就把红肉啊白肉啊这些都加上了，尤其把鱼虾这些白肉增加的会更多一些，把优质的脂肪吃上了，然后就跟我说的，哎，我现在口腔溃疡也不犯了，其实走路也有力量了，其实就是调整了饮食结构，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就能够达到他这样反复，其实到医院看口腔溃疡，其实他也吃了不少的一个药哈，包括这个西药中药也都吃了，其实增加上蛋白质是他免疫的一个补充，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年人，我们现在在门诊看的很多老年人他的蛋白质是不够的，所以借着肌少症这个节目哈，也是想让老年人把蛋白质补充上，补充上不是光吃一些红肉，一定是红肉白肉，包括豆制品鸡蛋牛奶，多样化起来，每样都吃，而且光吃红肉也有一个它的一个弊端，是红肉里头本身含铁比较高一些，那么铁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太低了我们会引起一些贫血，这些太高了又是我们慢性炎症的一个指标哈，所以说红肉跟白肉包括豆制品鸡蛋牛奶我们都是要吃的，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1: 宋主任提醒大家，脂肪对身体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学会正确摄入脂肪。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要想保持肌肉量，除了吃对了，还得会运动锻炼。运动锻炼也是有讲究的。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教您通过抗阻运动锻炼肌肉。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保留肌肉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饮食了。宋主任特别强调，我们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而且是丰富的多样的蛋白质的补充。那我想我们要保持肌肉不流失，是不是还有一个运动的部分？
0: 是的，运动太关键了，而且运动呢，我们很多老人其实很注重自己的锻炼的，他们出去散步也好，然后他们出去有的跳舞也好，有的老年人就是很美美的走那个模特步也好，就是老年人的锻炼它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涉及到我们肌少症呢，我们有一个锻炼我们叫抗阻运动，这个抗阻运动呢，我当时给我的一个患者哈，他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吧，当时因为他很瘦，就是因为瘦，我是往这个肌少症这儿给他做了一个考虑，同时也给他做了一个筛查哈。当时我也跟他提到了，我说你要加强一下抗阻运动，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啥叫抗阻运动呀？抗阻运动是不是

0: 是，那我得到健身房去撸铁。我都70好几了，我去健身房去撸铁去吗？其实抗阻运动我们在家里头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在做老年肌少症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老人呢，给他们录了一些视频，然后在家里，拿一个毛巾呐，拿一个椅子呀，然后拿一个就那个弹力带呀，然后让他们跟着这个我们的视频来进行练习，1个星期做这个抗阻运动，做3次。就 OK，然后一次呢，大概做3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就这个视频，我们是让我们的老人跟着视频来进行练习，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哈，老年人在家里练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安全，他扶一个比较结实一点的椅子背儿，然后站在这个椅子的后面，然后包括这个腿抬一下，这个腿往外展，然后或者是坐到这个椅子上，这个腿伸直，然后再放下，再伸直，然后再放下，就有一个阻抗的这样的力量，然后。拿一个弹力带，我们给我们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专家，然后给到他一个弹力带，让他用这个弹力带来锻炼他的小腿以及大腿肌肉的时候，哎，他说，哎呀，这个还挺新鲜。其实这个就是给他增加这样的一个抗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如果从网上一找，或者您说这个有一些视频啊，也在教这个抗阻运动，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慢慢的、慢节奏的跟着这个视频可以进行练习。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坚持，1个星期哪怕是3次，1次30分钟坚持下来，虽然这个速度很慢，但是呢也能够达到这个微微的这样的一个出汗。坚持1个月，坚持3个月，甚至坚持半年，达到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抗阻运动对于肌少症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当然，其他的一些有氧的运动，你像散步也好，像有些人还在这个骑自行车也好，然后游泳也好，跳舞也好，这些都是一些有氧的一些运动，它跟抗阻运动还是有区别的。
1: 好像有氧运动更有助于帮我们锻炼我
0: 心
1: 们
0: 肺，
1: 的心肺功能，
0: 对，
1: 帮锻炼我们的灵活性，
0: 对。
1: 而抗阻运动就直接。我们锻炼哪儿就长哪儿的肌肉了，是吧？
0: 是的，可以这么理 解。
1: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经济的方式啊，就是
0: 对，
1: 即便是我们已经年纪大了，即便是我们已经肌肉减少了，但是通过抗阻运动，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快把我们流失的肌肉长回来。那么前提就是安全了。那这里我就问一下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说，我想练练哑铃哈，那我是拿一个重量比较大的哑铃，我可能抬3下。我就抬不动了，还是说我拿一个比较轻的哑铃，我可以抬30下，哪样更有利于我们长肌肉呢？
0: 从轻的开始，我们从轻的开始，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从小一点的这个重量开始，它是比较安全的，你也是能够接受的，不容易让自己受伤。哪怕你练十下，练十下觉得还行，然后就可以再增加几下，然后还可以再增加，关键是坚持下来，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肌肉练哪儿长哪儿，那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确实是觉得我们预防跌倒嘛，那我们腿部的肌肉力量的锻炼可能是更重要的，能不能教我们一些具体的，我们来锻炼让我们腿部长肌肉的方式呢？
0: 坐到这儿，你看拿个椅子往这一坐，这种是非常安全的。
1: 就坐在椅子上直接抬脚，这就是一
0: 狗
1: 个
0: 脚、绷脚、狗脚，就是
1: 啊。
0: 这个脚这样一勾一绷，一勾一绷，这样也是一种方式。我们就这种，就这样练，这样是非常安全的一种。
1: 我赶紧试一下啊，按宋主任教我们的方式坐在椅子上，然后把我们的脚抬起来。这本身其实我们大腿就已经感觉到吃到劲儿了哈。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用绷脚和勾脚这种方式，也许有些老年朋友坐不了太久，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坐起
0: 慢
1: 来，
0: 慢
1: 是
0: 做
1: 吧？
0: 就好啊。
1: 这本身其实就可以让我们腿部肌肉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0: 对，是的，是的，这种是最安全的，就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然后另外扶着那个椅子背儿做这个外展，抬一下腿，做下外展，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增加一下我们大腿侧方的肌
0: 对
1: 肉，其实
0: 对对，
1: 这个可能对于预防跌倒还是挺有帮助的，是
0: 是
1: 吧？
0: 的，是
1: 就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可能我们跌倒的时候，其实是我们。

0: 来不及用大脑去想我们该怎么防跌倒的，完全是我们肌肉本能的一个反应，
1: 协调性。
0: 但如果我们肌肉不够的话，可能就没办法。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然后旁边有车，有的人想躲，躲不及，其实那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大脑的反应速度慢了，是我们想躲的时候我们肌肉的这个协调性它不够，所以我们给身体的这个指令所以那个跟我们的肌肉它是有关系的。
0: 那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有肌少症，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方式还是去找康复医生给我们制定一个运动处方啊，我们来长肌肉的处方。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是就是越早锻炼能够储存肌肉对我们的健康越有益呢？
1: 那肯定是啊，我们就早一点，那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它会达到肌肉的这个储存，它会达到一个高峰，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一个按比例缓缓的然后就下了。你像我现在50多岁，那我的这个肌肉已经是属于在慢慢慢慢的流失，那这时候如果我不注意去进行这些锻炼，就饮食上以及运动上这些锻炼的话，那慢慢的肌肉还会在流失。
0: 做抗阻运动并不费事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提醒大家，做抗阻运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只要坚持做一定会有成效。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保持肌肉量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是否也被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口腔问题困扰着，比如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别小看牙周病，它会侵害我们的全身健康。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及早发现牙周病，提示您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可能患上了牙周病，教您几招应对牙周病的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腰痛早已不是老年病，稍后两位专家将中西医联手辨析热门护腰误区。

因为用私家车赚外快而引发命案，将面临怎样的制裁？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如今腰痛早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很多上班族、体力劳动者，甚至年轻的学生朋友，全都难逃腰酸背痛。不少人腰痛之后啊，盲目的贴膏药、推拿、正骨，甚至跟风照搬一些网上的护腰锻炼方法。哎，一番调理下来呢，疼痛反复难愈，甚至越痒伤得越严重。接下来的节目，咱们就一起来聚焦腰椎健康。主持人舒东将分别与中西医两位医生带领大家一起来认清腰痛真相，避开一些护腰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腰椎的方法。首先，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浩，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腰痛类型。
2: 吴医生您好。
3: 你好，
2: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聚焦咱们的脊柱健康，重点说说大家的腰的问题。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张图片，这里面啊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便，一个是肾。这里面其实代表着今天我们需要吴浩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的两方面内容。咱们先来说说便，其实就是要辨清楚咱们腰的一些不同的疾病的情况哈。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从咱们专业的角度讲，腰痛分为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不是病？有的就是很严重的病。
3: 是的，就我的经验，我认为就你只要活得足够长，总会出现腰疼的，除非你非常年轻，一直永远年轻。它是一个蜕变疾病，所以说到一定时间里总会出现腰痛的。那我们今天把腰痛用大白话来讲，我就分成简单的三大类，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你属于哪类腰痛。
2: 我们来看一下啊，便后面。
3: 对，
2: 好，三类腰痛。
3: 是的，
2: 从轻到重，您说说。
3: 是，第一类呢就比较常见，比如说经常到医院，医生说啊你没有问题，一拍核磁片子问题不大。可能你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疼痛，经常说腰肌劳损。
2: 劳损，
3: 哎，腰肌劳损，其实在我们年轻时候，你的肌肉都是好的。那么随着成长，再加上这个肌肉本身就在，也是在你的肌肉在流失。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2: 对。
3: 运动时间相对要较少，所以呢，腰肌越来越薄弱。你再加上干点重活呀，有时候一下扭着了呀，这都属于腰肌劳损。腰肌劳损那种疼，就是哎，你疼的时候可能热敷揉一揉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啊，甚至用这个烤灯都有用，甚至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腰肌劳损能好。你看我年轻时候，我觉得就有一次举杠铃，就是考试突然举一下，哎呀，这个腰疼的，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普遍的男生都起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太担心，一般通过充分的休息和理疗，这种腰肌劳损带来的这种疼痛都可以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疼痛，我觉得更常见，就是由腰间盘突出导致的，或者腰间盘不结实。这个腰间盘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个腰间盘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一样，它非常重要。也就是只有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腰间盘是休息的。你一站起来，腰间盘是非常 Q 的，非常弹的，它要把你上半身扛起来。
2: 然后咱们直立的这种状态。
3: 是的，直立状态腰间盘就在负荷。你坐的时候，它也在负荷。那你像我可以这么旋转，我可以这样弯腰干活，是不是腰间盘？它又让你每节的这个椎体啊能动。
2: 对对对。
3: 它又让你在一定范围内又不让你过了，它又保护里面的神经。
2: 对。
3: 所以这个腰间盘非常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最累的是腰间盘。那么能帮腰间盘分担任务的有什么呢？有旁边你有黄韧带，还有一个就是肌肉，
2: 肌肉腰背部肌肉。
3: 是的，腰背部肌肉呢就可以帮你这个腰间盘分担一部分力量。就好比说本来一帮人在干活，慢慢慢慢你的肌肉开始劳损，为什么腰肌劳损最后都是腰间盘都不好呢？因为你肌肉不干活了。那这个腰间盘呢本来是他干70%-80%的活，现在他要干了90%，他自己也在衰老，所以腰间盘慢慢蜕变，蜕变到最后它不结实了，没有水分了。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坐久了、站久了就疼。那么这种腰痛往往是核心的，它又分几种，比如说会有急性腰痛，就是你的腰间盘可能撕裂了一下，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细胞，因为腰间盘里面是没有血供的，我们的血液免疫系统认为它是个异物。所以你腰间盘稍微裂个缝，然后它会大量的攻击它，所以特别疼痛。
2: 炎症反应很严重。
3: 是的，这是急性腰痛，但是还有人慢性的，比如说久坐久站加重，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腰间盘引发的疼痛。有的腰间盘突出不光合并腰疼，还有下肢疼，
2: 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的。
3: 是的，
2: 是吧？穿着神经疼。
3: 是的， 然后它就放射到从这个屁股一直串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就非常常见。腰四部的间盘突出是占第一位，
2: 嗯，
3: 腰无敌占第二位，所以你就会这个剧烈的腰痛伴有腿痛，这一般都是腰间盘突出的。然后这类呢，我们也叫盘源性腰痛，
2: 嗯，
3: 那这类的这个现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腰间盘突出的就是一节课上不下来的，我在门诊经常见到。正常人应该发病，你比如说五六十岁了，你腰疼；六七十岁了，
2: 中老年人，
3: 哎，这是正常的，
2: 你因为
3: 他在蜕变嘛。
2: 对。
3: 那我们有些这个老年人，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蜕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左边快一点，右边慢一点，他就会出现高度这个斜了，就会出现蜕变性侧弯。
2: 那就身体就这样
3: 歪了。老年人，你看，一个是这样侧弯，第二个呢，有些人腰间盘疼，他就喜欢这样哈着腰走路。你看有些老人这样喜欢哈着腰，他因为他这样一挺直就难受疼，他这样弓着腰会好一点。这老年人常见的，
2: 老头老太太经常这样，哎，
3: 最常见的也是发生率最高的叫神经性的腰痛，也叫盘性腰痛，就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有人问骨质疏松怎么导致疼痛，也可以，骨质疏松也可以导致腰痛，比如说突然摔一下，就是很轻的压缩性骨折了，也可以导致腰痛。哎，这种疼痛也很剧烈，它不是腰间盘，也不是肿瘤，但是就是压缩性骨折，或者是单纯的骨质疏松也可以疼痛。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你要注意，老年人这都发老年人，不管你腰间盘突出的也好，还是腰肌劳损也好，通过休息，通过一些理疗，这个是比较容易恢复的。
2: 嗯，
3: 当然你日积月累到最后了，你实在是通过一些理疗方法不能自愈的，我们才去做手术。
2: 嗯，
3: 但还有一类疼痛就要小心了，这类疼痛呢，就腰疼和腰肌劳损，你躺在床上休息都会好转的，但这类疼痛夜间痛。
2: 夜间痛。
3: 是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疼痛，
2: 嗯，
3: 或者有时候，哎呀，腿一阵疼，疼完了过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又好一点，
2: 嗯，
3: 啊，这要小心。第一个，椎管内长肿瘤可以腰痛，
2: 哦，
3: 啊，比如说常见的神经鞘瘤啊，
2: 哦，
3: 脊膜瘤啊，这可以腰痛。很多人呢经常被误诊，当腰间盘突出啊，你去保守吧，一看突的也不太厉害，做 CT， 他对肿瘤的识别不太清楚，
2: 哦，
3: 但是你一做核磁，一看里面。一个很大的肿瘤，
2: 占位性病变。
3: 是的，这时候你就要手术了。
2: 嗯，
3: 这种呢，除了可能腰痛之外，可能也有腿痛，甚至可能麻，甚至二便功能也不太好。
2: 嗯，
3: 那海里疼痛要小心，就是叫转移瘤，
2: 移
3: 或者是原发性的骨肿瘤，腰上的腰椎的，那疼得非常厉害。白天呢，哎，转移转移注意力还稍微觉得好一点，这是和腰间盘突出引起疼痛完全相反。还有一种更隐性的疾病就叫脊髓栓系，它有三大症状。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出现二便功能的下降。小便憋不住啊，大便便秘啊。
2: 嗯，
3: 第二种就会出现腰痛，或者莫名其妙的腿痛、会阴部难受。
2: 嗯，
3: 第三个它可以出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然后可以出现一条单下肢的无力。
2: 哦，
3: 这个病呢，有很多是在小孩就发生，但有些人就在成人才发生。什么发生呢？就叫成人栓系。这里腰痛要引起重视什么？尤其肿瘤，你得早发现、早治疗。
2: 对，
3: 正规的医院去做核磁，要去鉴别诊断。
2: 嗯，
3: 所以做核磁不是光看腰间盘突出。更能要看到里面的神经的情况呀，
2: 嗯，
3: 你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呀？
2: 对，
3: 是有没有脊髓空洞啊？这些才能知道我到底该给您采取什么方法。
2: 明白，
3: 嗯。
2: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辨哈是非常详细的，要辨清楚您的腰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疾病的原因，到底属于轻中重哪种程度，我们继而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休息、缓解甚至治疗的方法。
3: 是的。
2: 所以刚才吴医生您讲到了，其实第一种最轻的和第二种这种神经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3: 是的，
2: 就是由第一种您可能没好好休息，逐渐的加重，肌肉又退化，发展成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不会发展到第三种的，对吧？
3: 就是前两种啊，
2: 嗯，
3: 经常是混淆的。其实有些人腰间盘不好，其实肌肉也不好，
2: 也不好。对，
3: 但是他前两种和后面这种就完全就不是一类病，
2: 不是一类病。
3: 是的。嗯，第三种这类病要及时发现，
2: 嗯，
3: 及时就医，要一定是要通过外科手段一些干预的，
2: 嗯，
3: 而前两种你可以有很多时间用过，通过我们，尤其我们国家中医又比较厉害，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来帮他缓解，
2: 明白？
3: 不急于手术的，而第一种根本不用手术，第二种呢做手术也是这个确实他没办法保守了，第三种发现了就基本上就得考虑手术，
2: 明白？嗯，
3: 所以这三大类疼痛，当你要根据他的疼痛的程度，
2: 嗯，
3: 你如果非常严重的疼痛，第二呢？单纯下腰痛还是说伴有腿痛，
2: 嗯，
3: 一般伴有腿痛的一般往往是腰间盘突出的，不伴有腿痛往往是腰肌劳损的，
2: 嗯，啊，
3: 肌肉不好先是腰肌劳损的疼痛，最后导致盘源性的腰痛。那么当你这个疼痛非常严重，甚至带有二便功能下降，这时候你要考虑，尤其是晚上夜间痛，你要考虑这种非常危害大的是不是肿瘤，一定要去医院早做检查早治疗。
2: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第三种必须要及时去进行治疗之外， 前两种腰痛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也会给您一些时间和机会来进行调理和缓解的。但是这种调理和缓解也要讲究科学，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字，就是慎，要慎重，因为有些方法可能不太对，可能不适合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些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上甚至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适不适合您。先来说说第一个，吊单杠哈。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确实户外小区有那种健身器，包括家里也可以买一个，哎，撑在墙上那个单杠很好用。我腰痛的时候我也用过这个方法，吊上去让自己哎悬在这儿，好像利用重力能把你身体拉开一点，这个疼痛通过这个拉伸好像有一定的缓解。我这是自我的感受哈，吴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您跟我们分析分析，这有作用吗？
3: 有作用。吊单杠也是我经常给病人推荐的一个动作。
2: 嗯，
3: 但它得分人。
2: 分人。
3: 吊单杠就相当于牵引，靠自身重力进行牵引。我说你卧床休息的时候腰间盘的高度它就会恢复到休息状态。
2: 对。
3: 当你站久了它是不是越压它就扛着上面很重嘛、
2: 嗯、
3: 比如像我这样的，您这样身材好的它就扛的力量小点，我这那么胖的就相当于它每天一起床你就扛着这个100来斤，就你想在上面。那么
2: 压它。
3: 压它，它是一个它是柔性的软的东西，它就会变扁变低，高椎间隙高度、
2: 嗯、
3: 就我们专业化叫椎间隙高度就会丢失。一丢失呢，一丢失旁边两个叫我们叫这个上下关节突，上下关节突就互相磨损的厉害。
2: 嗯，
3: 所以叫为什么经常打分泌在关节上打小关节，那么小关节磨损厉害就是疼
2: 就疼。
3: 那么这个神经根是从两个上下关节形成的神经根孔里面出来的，那你关节突一压扁了它就压到神经根了，
2: 就压它了，
3: 会腿疼。
2: 嗯嗯，
3: 那吊单杠的作用就是我一吊我是不是重心一牵，让它的高度椎间隙高度恢复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2: 就拉开了，
3: 这简单道理。但是拉单杠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这个人经常不锻炼身体、
2: 嗯、
3: 你贸然去拉单杠会出现问题。怎么样？
2: 嗯，
3: 我见过一个拉单杠就把臂丛给拉坏了，
2: 因为肩膀这儿、
3: 啊、是的，他实在是年纪又大，所以这个所有我们讲的一些动作啊，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年轻人的。你比如年轻人他手上有劲儿，他吊单杠没问题，他甩两下没问题。
2: 嗯，
3: 如果你从来没拉过单杠，你做这动作要小心的。还有人不服输，觉得比较像我其实就岁数挺大，我总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有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有多大能力，你还上去想着年轻时候去荡两下呢，结果啪摔一下。我就见过玩单杠年纪大的脖子摔断的，我都见过。
2: 哎呀，
3: 所以说吊单杠呢，你有那两下你一定要慢慢试。所有的你平常不爱运动的人做这种运动都要循序渐进。
2: 嗯，
3: 你可以先垫着脚尖稍微蹬一蹬，对吧？你觉得哎行了，
2: 先感受感受，
3: 哎，先感受感受、哎、你觉得手上有劲儿，别松手、嗯、就也别乱晃了，你就到牵引就可以。
2: 好，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倒着走。哎，网上好多这个视频啊就告诉您倒着走，而且要摆臂，步幅也适当要大一点，别小步错啊，说是能锻炼背部肌肉，有助于腰椎的稳定。
3: 我就说一点，倒着走容易出问题。
2: 嗯，
3: 你倒着走撞着人，自己绊一跟头、嗯、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倒着走是不安全的。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自己就去打打八段锦，自己就正着走。但是你可以快走，
2: 快走，
3: 你可以慢跑，
2: 哎，
3: 让你的心率不要太快、
2: 嗯、
3: 就是对中老年人，我说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倒着走我是本能的是反对的，就从安全角度来讲。
2: 嗯
3: 啊、
2: 嗯、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
3: 嗯、
2: 真的不小心摔一下骨质疏松，
3: 是的，
2: 腿再骨折了。
3: 对对对，
2: 太不尝试。
3: 因为那么多锻炼方式呢，你非得选它，它又不是说它比别的好到什么程度，是吧？就没必要冒这险。
2: 对，性价比不高、
3: 嗯、是的是的。
2: 咱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风险低一点的或者没有风险的，
3: 对的，
2: 对吧？去锻炼、
3: 嗯、
2: 好，这是倒着走啊。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护腰带。现在确实我家里也买过，帮助你把你腰背这个地方哎给你顶住了，好像这个力量确实由它能分担一些，带着嗯对肌肉啊关节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是舒服一些。
3: 对
2: 啊，
3: 其实腰围的作用就是维持你腰椎稳定性，
2: 稳定。
3: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下腰痛的这个盘旋腰痛呢，我们叫 unstable 等于 pain， 就是不稳就等于疼痛，
2: 不稳就疼了。
3: 嗯，最简单的滑脱来回晃它就疼，
2: 那肯定的。
3: 比如说你的腰间盘不结实了，
2: 嗯，
3: 你的肌肉力量就下降了，你做出动作就会让你的椎体之间移位超过正常的这个率，你就会觉得疼痛，叫临床性。你可能做片子感觉还没有太多移位，但是事实上你超过你就先报警腰疼。
2: 嗯，
3: 那腰围就帮你稳住了呀，
2: 稳住了，
3: 一勒住是吧、嗯？但是腰围呢，短期带是有好处。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开车开很长时间，你再扎个腰围是对的、
2: 嗯。
3: 但是腰围长期带就有好处变坏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背肌力量、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靠什么？要靠你自己锻炼，
2: 靠锻炼。对，
3: 如果你天天带着腰围，你的腰背肌力量 他就不用干活了嘛，他就干的活少一点嘛，
2: 全指着那个了。
3: Yes， 哎，所以腰背肌反而是长期带腰背的人，腰背肌力量反而会下降。
2: 哦，
3: 腰围一塞了，哎呦，觉得又困又那个什么。所以你看腰围，你看尤其冬天带还有点暖和，对不对？所以这个长期带是不好的，短期带是可以的。
2: 嗯，
3: 所以比如说你有急性腰痛发生了，你带着腰围是可以的，但你老依赖它，就好事变坏事。所以我回过来强调一下，就是不管吊单杠和这个带腰围，其实都是你腰疼的时候做的事儿。
2: 嗯，
3: 你真正想要预防你的腰痛，你还是要锻炼身体。
2: 嗯，
3: 只是不要采取倒着走办法了。游泳其实作为第一推荐的。
2: 嗯，
3: 第二，如果你现在还年轻，比如您这身材，你这体力，你可以打羽毛球没问题。所以你做一些运动，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状况，我推荐的中老年的非常好的就是八段锦。
2: 八段锦，
3: 八段锦有一种拉伸，要呼气吸气。一开始你只是形似，你动作像。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就配合呼气吸气，你会把好多的肌肉就拉开了。
2: 嗯，
3: 那些动作你其实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练到了。还是要把核心肌力量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你的肌肉越好，你的腰间盘负荷就小，你腰痛的情况就会低。你做腰间盘手术的这个时间就会拉长。
2: 对，
3: 可能你到90多岁才需要做，而不是60多岁就不行了。
2: 谢谢吴医生的详细的分析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些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按摩呀、正骨啊，甚至包括小针刀啊。我那时候疼的时候，有时候也去按，医生帮助你还把腿给搬起来，有时候咯，哎，觉得里面骨头响一下，或者给你拉一下，哎，拉开一下啊，其实挺舒服的。那么这些方法靠谱吗？
3: 但是我认为正骨也好，适当按摩也好，对于绝大部分的轻症病人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
2: 嗯
3: 啊，当然我觉得正骨按摩也分专业和不专业的，专业的人做这个正骨按摩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很多腰疼的病人。但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说的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危的腰痛，哎，夜里面都疼，那个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
2: 绝对不
3: 对吧？还有比如小针刀，你做了一次行，你做了两三次，这个就不好了，里面会粘得很厉害。如果你按摩几次还是觉得这个疼痛不缓解，那就及时就医。
2: 好的，再次谢谢吴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讲解哈。说到这两个字，第一是变。辨清楚您腰椎的情况，您腰痛的一些病理原因和您现在的一个程度哈。第二就是我们要锻炼腰背部肌肉，同时要进行放松调整缓解，也要讲究慎重，讲究方式方法，选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1: 听众朋友，刚才吴浩医生是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了腰痛的类型，也带领大家避开了一些网上流传的护腰锻炼的误区，而且还教会了大家一定要分阶段科学运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搭建了一个护腰框架，明确了不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中医讲究标本兼顾，辨证施治，可以在西医干预的基础上帮助大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温和的护腰方式让我们容易坚持。那接下来主持人舒东将对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王逢贤，从中医的角度结合趣味场景，带我们了解一些中医养护的方法，让中西医结合在一起，帮助大家彻底远离腰痛困扰。
2: 王医生您好，欢迎您。
4: 嗯，今天呢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病人。
2: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嘿，这不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吗？我们觉得他们身体挺好的呀，要不然这108000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4: 108000里漫漫取经路啊，翻山涉水，风餐露宿。那么这个不仅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也是一个体力的锻炼，也是一个体力上的挑战。在这个108000里漫漫取经途中，我们觉得这个四徒四人哪些容易得腰突，哪些人最不容易得腰突，谁会自带这种不得腰突的体质。
2: 哎呀，
4: 而且我们看师徒四人非常有特点，其实呢它可以对应我们生活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包括不同的职业。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逐一拆解，指出和我们现代生活中对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腰会出问题或者是不出问题，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妙招，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避免出现腰椎的问题。
2: 嗯，这个太好了。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就离我最近这个吧，沙和尚啊。我这么分析啊，王医生，这肯定是最容易得腰突。

0: 您看他这个形象，就是天天挑着一个担子，这腰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把它平衡住，对吧？我觉得对腰的这种劳损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啊，沙僧是最容易出现腰椎疾病的师徒四人中的一个。
1: 确实沙僧应该第一个出场。咱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嘛，第一句就是你挑着担，
0: 他挑着担，
1: 这个沙僧挑担这个形象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其实我们这个骨科专业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坐立站行走等等，在不同姿势下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情况。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先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平躺啊、坐呀、站呐、弯腰搬东西，哪一种姿势对我们腰椎的压力最小？
0: 刚才吴医生也提到了，肯定是平躺着，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以后，肌肉不仅放松，你这个腰椎一节一节的，它也处于一个没有你重量压着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就摊开了，
1: 对，
0: 这是最小的。
1: 我们曾经专门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压力感受器放到我们145的肩盘里，来测试它不同状态下一个压力的变化。当这个人在平躺状态下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0.1兆帕。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所有的姿势中，它的压力是最小的，
0: 最放松的。
1: 那么我们坐和站的时候呢，压力大概是平躺的5到8倍。然后又做了一个负重的锻炼，我们让受试者呢是弯腰搬起一个20公斤的重量，结果那一瞬间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平卧位的23倍，
0: 直着站立和坐着是5到8倍，
1: 对，
0: 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变成了23倍。
1: 所以您想啊，刚才讲的我们测试的是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可是您看看这个沙僧，他这个担负的东西，行李啊、法器啊、干粮啊等等，它是远远超过20公斤的，而且它姿势也不好，它是单侧受力，力量还不均衡
0: 不均衡，
1: 没错。所以说呢，沙僧呢，其实对应我们生活中哪些人呢？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0: 对，经常要卸货搬货，对吧？
1: 对，经常这样腰椎受力的，
0: 哎，
1: 包括还有一些健身的，做这种抓举动作这样的人群，所以呢，对这样的人群来讲呢，我们的腰椎间盘时刻承受非常大的应力，然后呢会加重它的劳损，会出现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刚才提到现在很多朋友呢有这种重体力的搬运工作，
1: 对，
0: 对吧？要把重物搬起来，但我们说搬20公斤的重物，腰背部承担的压力已经是23倍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能尽量的克服这样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姿势，既能完成这样的搬运动作，同时又更好的保护别伤着腰。
1: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这种弯腰把它抓起来，
0: 对，
1: 把它抬起来，
0: 对。
1: 那么我们腰不好的朋友呢，我们更安全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蹲下去，腰保持直立，然后把东西把它抓起来或者抬起来，这个动作是安全。
0: 腰保持直立，
1: 不弯腰，屈髋蹲下去，
0: 利用腿的力量，
1: 是的，一定避免做弯腰负重的动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明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人群，就是类似于沙僧这种经常负重，
1: 对，
0: 体力活动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再来看看第二个，八戒。八戒我觉得问题也不小，因为八戒呢吃的多，肚子比较大，
1: 对，
0: 相对来说腰背部肌肉我觉得没有他的肥肉多。
1: 是的。
0: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很多人是比较像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比以前多多了，所以现在大腹便便的朋友
1: 越来越
0: 比较常见，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对，肚子比较大，肥肉比较多，肌肉力量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的腰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1: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椎间盘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它能够吸收应力，缓解震荡，或者我们简单来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的轮胎。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正常是载重5吨，那么正常行驶的话，这个轮胎是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如果长期载重10吨、15吨的话，这个轮胎一定磨损得非常快，
0: 那肯定
1: 磨损变形，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爆胎。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猪八戒，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肚子，大肚子不仅体重大，加重了肩盘的压力，加重了腰椎的劳损，还有一点什么呢？它会造成重心的前移，我们腰椎受力会更大，所以体重大是造成我们腰突，造成我们腰痛，造成腰椎不稳，是一个直接这样一个致病因素。
0: 而且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特点，其实跟老朱有点类似哈，就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咱们看相对来说最不爱运动、最懒的就是他。
1: 对，
0: 对吧？吃完就往那儿一躺，吃完就歇会儿吧，大师兄。八戒，你去化个缘，我不去，让沙师弟去吧。一般都是他， 就不爱动换，
1: 是这样。
0: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是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往往能有个坐的地方，我就倒在那儿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影，是吧？真的不愿意起来运动，所以长期不运动是不是对咱的腰也不太好？
1: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嗯，人还是要动起来啊，嗯，我们叫流水不腐，呼出不度嘛。
0: 对，
1: 生命在于运动啊。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师徒四人的第三个啊，就是孙猴子。其实对于悟空来说，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您想，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就靠了他，而且他挥舞着一条金箍棒哈，10000多斤。
1: 对，
0: 所以其实他的力量包括肌肉应该是没问题的，他是最不容易出腰椎间盘的问题的吧？
1: 因为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孙悟空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0: 对。
1: 人瘦肌肉多，嗯，爱锻炼爱运动，嗯，但是呢这个优点的同时也是缺点，嗯，为什么呢？运动过度了，超负荷了，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他的金箍棒啊，13500斤，嗯，他的负重其实也比较大。
0: 对，
1: 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应什么呢？对应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过度锻炼的人群，哦，做那种剧烈运动的，哦，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是活动不多啊，突然哪一天干了重活，这样的人群
0: 就是日常他可能有一定的活动量，
1: 对，
0: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有点高估了。
1: 对，
0: 突然做一个大幅的运动或者一个剧烈的暴力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把腰就给扭了，对吧？对应的是这种急症的发生。
1: 没错，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讲锻炼这个动作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分型变腰痛，科学护腰椎。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不料车辆失控撞到人，路人当场死亡。而另一男子用私家车拉出租，撞伤人后把伤者扔在了路边，导致伤者死亡。这两个案例都是因为用私家车撞外快引发的命案。那么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案例讲述人齐齐将与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9: 5月的一天，北方一家驾校照常营业，场地内一

0: 一切如常。练车区域里，教练们带领着学员逐一上车练习。考场区域里，所有的考试车辆都有序进行考试，一切都正常不过。突然，一辆外来的社会车辆加速行驶，闯进了考场区域，随后完全失控，朝着站在场地边聊天的两个人直直地撞了过去。车辆中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快闪开！”而坐在副驾驶的男人使劲抢夺方向盘，并大声吼道：“快踩刹车呀！”然而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路边的二人连忙闪躲，但其中一个人躲闪不及，被车一下子撞飞出去，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满身是血，不省人事。
1: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把周围人都吓懵了。驾校的考场区域是禁止私家车进入的，而这辆社会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冲进考场，还酿成了如此惨重的车祸呢？这件事还得从副驾驶上坐着的那个男人说起。
0: 驾驶座上的女人叫王丽，是这家驾校的学员。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叫李飞，他则是以教练的名义出现在了这辆车上。他今天是为王丽和其他两位学员提供考前模拟的驾驶陪练服务。然而事实上，李飞根本不是这家驾校的教练，这辆车也并不是驾校正规的教练车辆，只是李飞的私家车而已。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驾校里的呢？原来李飞有一个表哥名叫吴楠，吴楠才是这家驾校里正规的教练，而李飞自己呢，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他和表哥吴楠的关系一直很好，闲着没事儿就经常去驾校找吴楠一起吃个饭。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从表哥这里得知，驾校的学员在正式考试之前往往都会有考前陪练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找个教练专门陪着自己练车，以确保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一般这种陪练服务都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学费里，而是按小时单独收费。而且由于这几年考驾照的人多，有资质的单独陪练教练更是供不应求，所以学员们想花钱找陪练都挺费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飞在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动起了心思。李飞就琢磨着，自己开车也有七八年了，而且自己也有车呀，驾驶经验很丰富，陪练这活儿自己完全能干。驾校的训练场李飞也很熟悉，平时也允许私家车进入，如果自己偷偷在这里当陪练也没有人能发现。况且这工作收费还是按小时算，这钱多好赚呀，可比上班容易多了。于是他就跟表哥商量，说自己可以带着车去给考生提供考前模拟的陪练服务，让表哥给他帮帮忙，介绍点学生。吴楠这边听了表弟的请求以后，非常遗憾地说：“哎呀，驾校这陪练啊，都需要用专门的教练车，而且陪练也必须有教练证才行。”李飞又恳求道：“哥呀，你看你弟弟我都快吃不上饭了，你们那儿活多的都接不过来，你就帮帮弟弟的忙呗。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挣了钱，还能少得了你的吗？”吴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事儿可行。虽然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的车，但是陪练这活儿本来也不太难，何况李飞的驾驶技术确实还不错。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学员本来就急着找陪练，把活儿安排给自己表弟，自己还能多赚上一笔，这何乐而不为呀？于是兄弟俩开始了合作。当吴楠的学员有陪练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把其中一部分学员安排给李飞，由李飞提供陪练服务，学员驾驶李飞的私家车进行练车，按照每小时100元的价格计费。
1: 就这样，在吴楠的帮助下，李飞开始从事驾校陪练的营生。每次挣了钱，李飞都会分给吴楠一部分表示感谢。正当这兄弟二人为了这份收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灾祸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0: 可他俩都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 驾校内的正规教学车辆和考试车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过特殊改装处理的。教练乘坐的副驾驶座位上是配有刹车装置的，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安全。学员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出现状况，教练就可以及时地刹车，避免危险的发生。而李飞为学员提供的陪练车辆仅仅是自己的私家车，并没有正规教练车辆所应该具备的这些安全装置，而正是这一差别给他俩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天，吴楠带着自己即将参加考试的三位学员在考场里熟悉地理环境和路线，其中就包括王丽。随即三人提出想要找单独的陪练服务，再巩固一下自己的所学驾驶技术。吴楠听了三人的要求后，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这几天陪练都约满了，问他们接不接受私人陪练。三人当即表示接受，于是吴楠打电话把表弟李飞叫了过来，安排李飞带着三位学员，让李飞负责指挥当陪练。当天下午，李飞就像模像样地带着三名学员在考场外面不远的地方练起了车。李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陪练和指挥，三位学员轮流坐上驾驶位开车，进行考前模拟训练。而就在学员王丽驾驶车辆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辆交警车。李飞自己知道没有教练证，而且用私家车带三个还没有驾照的学员练车，自己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就在李飞紧张到不行的时候，忽然看到警车掉了头，向自己的车辆行驶过来。李飞第一反应就是心虚，心里想着得赶紧躲开，绝对不能被抓到。于是李飞让正在驾驶车辆的王丽赶紧踩油门加速行驶到考场门口，试图拐弯进入考场院内进行躲避。驾校的考场区域是专门封闭隔离出来的，用于驾驶员考试的区域门口还会挂着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的警示牌，是绝对禁止其他车辆进入的。王丽不明所以，本来驾驶技术就不娴熟，听到教练突然发出的指示，瞬间不知所措。但李飞当时一心只想要躲避交警的查处，情急之下，他在副驾驶座上直接探过身子，用手抓住方向盘，操控着车辆方向，将车直接逆行拐进了考场内。而王丽呢，本来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面对教练突然冲过来抓方向盘，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恐惧下的王丽死死抓着方向盘，看着车辆在教练的控制下闯入了考场区域，王丽更是因为恐惧不小心踩住了油门，车辆立刻开始失控并不断加速，朝着场地内正在等待考试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撞了过去。情急之下，坐在副驾驶的李飞再次猛打方向，试图躲避这两个人，然而躲过了两人中的那位男子，却撞倒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随后车子继续失控行驶，直到撞在了路边水泥墩子上才被迫停了下来。
1: 虽然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但被撞的女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了，车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也都受了轻微伤。驾驶车辆的王丽、陪练李飞以及教练吴楠都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处罚？
0: 三人对事故经过如实供述。在本案中，王丽、吴楠和李飞又各自构成了什么罪名？相关罪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检察院认为，李飞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王丽、吴楠二人则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人提起公诉。以上两个罪名听起来都很像，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下面我们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属于故意犯罪，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

0: 是主观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量刑差别却很大。
1: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李飞非法从事陪练业务，明知自己不具备保障学员安全驾驶的条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然从事陪练业务，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吴楠明知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车，仍将其介绍给学员，并从中获利。因为疏忽大意，同样没有预见到自己这种牵线搭桥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丽明知李飞属于私人陪练，要求其教自己练车，应当预见到如果遭遇突发情况，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同样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李飞、吴楠、王丽，所有人都后悔不已。李飞和吴楠将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违规挣黑钱，最终酿成悲剧。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王丽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而王丽明知不是在正规场地练车，却贪图方便，最终也受到了惩罚。但逝去的无辜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员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私家车赚外快的人，学车练车一定要使用正规驾校的车辆，黑教练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教学质量及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一旦出现险情，不仅容易酿成悲剧，更有可能构成犯罪。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男子用私家车拉出租，意外将路人撞伤，伤者奄奄一息。但这位男子因为担心承担巨额赔偿，狠心将伤者抛弃在路边，任其自生自灭，伤者最终死亡。肇事人以为自己涉嫌交通肇事罪，可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接下来，案例讲述人齐齐继续与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1: 10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一对中年夫妻和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夫妻俩和往常一样一路慢跑来到街心公园，街心公园绿化密集，是附近公认的天然氧吧，空气格外的好。两个人跑了一会儿，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妻子敏锐地觉得有哪儿的味儿不太对。这里的空气本来应该是很清新的，可是今天怎么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丝血腥味呢？夫妻俩出于好奇，就顺着味道走到了旁边的草丛附近。二人仔细一看，惊恐地发现有一个女人就躺在草丛里，全身是血，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了任何起伏，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夫妻俩吓坏了，丈夫回过神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报警，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法医当场确认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死在了街边的草地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法医鉴定死者曾受到严重的撞击，全身多处有粉碎性骨折以及内脏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随身佩戴的金手镯以及项链并未被抢走，基本可以排除抢劫，并且死者衣着整齐，颈部及手部没有勒痕，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并未被人控制，排除奸杀。遗体旁边没有血迹溅落，致命伤口下方没有沉积淤血，明显是受到强烈撞击后被人抛弃致死。
3: 由此判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那么到底是谁将死者带到了街心公园的草丛里？案发地点又到底在哪儿？ 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

0: 将肇事司机抓获，这才揭开了案件真相。
1: 原来肇事的司机名叫刘刚，刘刚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有固定工作，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一直工作稳定，夫妻二人有一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刘刚的生活幸福又安定。可人到中年，刘刚自己压力其实很大，双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万一哪天生病病倒了，看病治疗得花钱吧，女儿眼看要上初中了，各种各样的花销也是越来越大，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自己工作的这点薪水现在就是勉强支撑，妻子也是尽力在每日的饭菜中能省就省。虽然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刘刚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没能让妻子女儿吃喝不愁，很对不起他们，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那么作为一个并没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上班族，什么样的营生可以既不耽误工作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呢？思来想去，刘刚最后决定用家里的车去开黑出租。于是从一年前开始，刘刚就成了一名黑出租司机，每天下班以后从晚上5点开到11点左右。刘刚风雨无阻拉黑车，干得很努力，所以每个月的收入都很可观。虽然辛苦，但是想想每个月增加的收入都可以带孩子去饭店吃一顿大餐，偶尔给妻子买件新衣服，刘刚就觉得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妻子嘱咐刘刚早点收车回家，一起陪女儿吹蜡烛吃蛋糕。晚上7点，刘刚本打算送完车上的乘客就直接回家，没想到的是乘客下车的同时有人要搭车去机场。刘刚本打算拒绝对方，说自己要收车不拉了，但对方说自己很着急赶飞机，附近实在不好叫车，拜托刘刚帮帮忙，自己还愿意多付100块车费。
0: 面对着高额车费的诱惑，刘刚心动了，他还是接下了这一单，并打算在送完这位客人以后再赶回家给孩子过生日。然而正是这一趟行程给刘刚惹来了一场大祸。
1: 一方面因为乘客要赶飞机，另一方面自己也着急回去给女儿过生日，所以原本开车一向很稳的刘刚这一次也在不知不觉中车速越来越快。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刘刚看路上没有人就没有降速，突然到了路口的时候却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高速行驶的刘刚来不及刹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出去。刘刚和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立刻下车，发现被撞的女人已经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乘客拿出手机要打120，刘刚拦住他说，这里这么偏僻，救护车赶来太耽误时间了，不如这样，您要赶飞机，我不收您的车费，您自己另外想办法叫车去机场，我现在开车送这个人去医院还能快一些。乘客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行李拿了下来，还帮着刘刚把伤者再次抬上了车。刘刚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唤醒伤者，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伤者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刘刚时不时地回头看伤者的情况，发现伤者流出来的血似乎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刘刚越想越害怕，他想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呢，医疗费得花多少钱呢，自己掏得起吗？而且自己开的是黑出租，是违规的，这要是被抓到，保险公司肯定拒绝赔偿，自己不仅要赔钱，恐怕还有牢狱之灾。自己出了事儿，家里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呢？刘刚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刚才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路灯昏暗，应该也没有监控，如果自己不送这个人去医院，只要自己不说出

0: 出去，谁会知道是自己撞的呢？何况如果我把它放在路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吧，这样他也不一定就有事儿，而且没人知道他是在哪受伤的，自己就会没事儿。想到这里，刘刚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再次试探着叫醒伤者，可无论刘刚怎么喊怎么摇晃，伤者依然没有反应。经过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最终心存侥幸的刘刚还是选择把伤者遗弃在了街心公园靠近路边的草丛里。他想，这样一定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然后将伤者送往医院。回到小区上楼之前，刘刚还特意把后排座位上沾染了血迹的座套拆了下来，偷偷烧掉了。而被撞倒的那位女性伤者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那对晨练的夫妻发现，于是便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1: 刘刚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却不料很快警察就找上门来，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本以为自己将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可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令刘刚大吃一惊。
0: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刘刚提起公诉，面对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刘刚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开车撞死人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才对，可为什么现在指控自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呢？原来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我们再次连线李静律师为您解读。
2: 在什么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当中，刘刚撞人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到草丛中，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落，十分令人惋惜。因此，刘刚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而转化成了故意杀人罪。
0: 好，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认定开黑出租的刘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两个案例都是违规使用车辆引发的悲剧，一个利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一个用私家车当作出租车拉黑活，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了一时的利益置他人安危于不顾，最终害得无辜路人丧命，自己也锒铛入狱。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车辆使用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私家车不得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否则违规用车引发的事故一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3: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 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是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古时候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呢称之为秦腔。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让我们通过这段相声来了解秦腔艺术。
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嘛，今天晚上呢，
2: 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演？